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0: 是我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是一名风湿骨病患者。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电

0: 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家记忆，时代变迁，久居深山的三线厂何去何从？转轨之殇，不服输的三线人又将如何突围？国家记忆为您讲述三线厂凤凰涅槃的感人故事。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三线建设也迎来了转折之年。这一年4月，中央提出军工企业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把生产能力充分利用起来。同年夏天，十分关心三线建设的邓小平又先后两次提出军工厂要走以民养军、军民结合的新路子。那些久居深山的三线厂又在做着什么呢？湖北小城原安，这个当年武圣关羽被擒之地，因为066基地的存在，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禁地。1974年9月，经过5年建设，066基地已经初具雏形。眼看总装厂即将落成，基地总部却从北京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066基地被要求暂时缓建。这16000名三线建设者守在远安的大山里，进退维谷，
3: 正搞得轰轰烈烈的，一下子，诞生设备厂厅了，那就是总装厂啊、发动机厂、课题厂啊、雷达厂啊、指挥仪厂啊，这些都停了。
4: 在那段时间，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基本上都是说没什么事儿干。
2: 工厂虽然缓建了，但人心不能散。066基地下的红洋、红枫、险峰等厂也在未建成的情况下积极找任务、要任务。
5: 这不荒废了吗？这他妈弄几年不是完了？完了，技术人也老了，技术工人也老了，哎，就积极地想办法研制，在棋棚子里呀，在宿舍里呀。就搞研制，
4: 所以实际上我们好的产品就在楼梯生产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说大家做到了你缓而不散，停而不滥。
2: 零打碎敲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由于缓建错过企业发展黄金期的066基地，在1976年复建后已经找不到可以批产的航天型号。作为航天系统的066基地，如果只生产一些零配件，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6: 那我们刚才想嘛，所以后来想来想去啊，就是在导弹这个大家族里头啊，还有一个空白，当时中国就是地地战术导弹民营化。
2: 对地地战术导弹一无所知的066人，想凭一己之力研制新产品，无疑是天方夜谭。为此，求贤若渴的066基地派汤克辉前往当时中国航天事业的殿堂航天医院求助。在那里，汤克辉经人介绍认识了曾经为周恩来总理做战术地地导弹发展研究报告的著名科学家王振华。王振华听到066基地决定研制战术地地导弹，有些心动。
6: 他当

0: 时也纳闷呢，就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就没有把这个东西作为信号的应用。
1: 1976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的王振华放弃了北京条件优越的工作，带着三只木箱和被卷，一家六口来到了当时还未建成的066基地。
0: 尽管北京的条件也好啊，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那么优越一些，但是他义无反顾的，头大大口的就来到了这里。
1: 尽管湖北沅安工作、生活条件都不如北京，但王振华一家仍然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憧憬，因为在这里，王振华终于有机会进行战术地地导弹的研制。一个未建成的三线基地，要承担技术先进的战术地地导弹研制任务，最开始是不被看好的，曾有人给准备大干一场的066人泼冷水。
2: 部领导就说：“哎，让他们搞吧，至多搞一个笨蛋。”
3: 这不是说东六六建好了你才生产那些东西，是边生产边建呢。
1: 争议声中，面临诸多技术难题的066人提出“背水一战”的口号。
4: 1982年初，王振华正全身心地扑在新型号的系统论证当中，而他10岁的小女儿却因为误食了有毒的麻桑果，抢救不及时而离开了他。从此，王振华把悲痛和自责就埋在心里，一头扎进了计算机机房，连春节也不曾停歇。饿了就吃几口饼干，困了便合衣在地板上躺一会儿，再接着干。
0: 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正是冷的时候，我们跟王总他们就隔着一个中大衣，就躺在地板上。好在计算机房还是木地板的。
1: 还未从小女儿突然离世的打击中缓过来的王振华，不久又接到了一个更为沮丧的消息。1984年，乙肝病毒侵袭了王振华的身体，他回绝了医生要他住院的要求，一边打针吃药，一边照样上班。在此后的5年间，重病缠身的王振华和他的团队经历了数次试验失败。在一次失败后，从茫茫隔壁返回集团的列车上，有人给曹丽佳和当时已经是型号总设计师的王振华听了一首《苦乐年华》，歌声中两人无言对饮，一时间各种情绪涌上心头，辣得人眼泪直流。
0: 喜悦少，哎呀，这个掉眼泪的时候多。
1: 就在这一年年末，王振华在北京体检时发现肝脏肿瘤，在武汉匆匆做完肝脏肿瘤切除手术的王振华又一次北上。
4: 这里呢，便是1993年9月的西北内陆试验基地。在过去的10年间，王振华和他的科研团队在这里已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今天刚刚做完肿瘤切除手术的王振华将再次挑战苍穹，而这一次试验能成功吗？留给王振华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给什么组合，精度就在100米左右，有的几十米，几乎打到靶心，连着打了9发。水南当时那真是动了，这都神了。二炮说：“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越打越好啊？”
1: 当时的曹丽佳、王振华和试验人员一行人在地下室等待发射情况，听到传来的好消息，众人一阵欢呼叫好。
2: 就是当时的他那个地方的那个派出所有个所长，就当时就放了10枪啊。哎，我说你回去你放什么枪啊？哎呀，他说你们这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啊。
1: 1994年1月15日，王振华去武汉进一步治疗的前一天，他找到曹丽佳，让他召集所有人开一个会议。

0: 会议上，他从型号研制工作的安排讲到科研精神，整整讲了48分钟。一向讲话干脆利落的王振华，今天倒显得有些婆婆妈妈。
1: 去住院之前，还专门把那些所有说叫所里头的，只要是副主任设计师以上的还是怎么，都招起来，还跟他还讲话，就是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就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法交代了。
0: 当时没有人想到，王振华的这次离开竟是永别。1994年3月1日，一颗盛满祖国航天事业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今天，总部位于武汉市区的三江集团办公大楼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之一。大楼下，王振华的塑像默然矗立。习惯了等上面下派生产任务的三线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不得不进入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叫做市场的地方去找生产任务。
2: 位于湖北省西北部的襄阳，地处汉江平原腹地，汉水穿城而过。这座因为三顾茅庐和水淹七军等三国故事而闻名的古城，在1989年的夏天，却出现了非常奇特的一幕场景，那就是在古城最繁华的街区，人们正在竞相围观一支时尚的模特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第二天，人们在当地的报纸上了解到，这支模特队竟然来自本地的三线企业国营襄阳卫东机械厂。这个以生产手榴弹起家的三线企业在军转民后效益日益低迷，为了生存，卫东人曾尝试生产电风扇、液压机等各种民用产品。不过这些科技含量低、质量粗糙的产品很快就被市场无情地淘汰了。1982年，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热播，掀起了一阵杏子山、光夫山热。曾因千篇一律的着装被外国人戏称为“灰蚂蚁”“蓝蚂蚁”的人们，由此踏上了浩浩荡荡的赶时髦之路。人们对时尚的狂热，让在军转民浪潮中苦苦挣扎的襄阳卫东厂嗅到了一丝商机。靠婆婆给米下锅的日子已经走到尽头。1989年，卫东人风风火火地上马了编织机项目。
3: 编织机是比较时尚的，那时候，比手工打要快得多。
0: 酒香也怕巷子深，产品再好，放在偏僻的山沟也无人知晓。为了将自己生产的编织机推销出去，一支从襄阳卫东机械厂、学校、幼儿园、技校青年男女中选拔出来的模特队组建起来了。年轻个高的方伟与另一位男同志成为模特队里两片衬托红花的绿叶。
3: 他主要是女的，主要突出的女性的男的，这个花样比较多。
0: 尽管被挑选到模特队，在众人心中无疑是一件既值得自豪又令人羡慕的事，但从第一次在闷热潮湿的大礼堂集合时手足无措的门外汉，到成长为能自信地走出像模像样台步的专业模特队，练习过程中的艰辛只有成员们自己心里清楚。
4: 每天走步啊，练站姿啊，
3: 然后站个把小时了，也比较热了。
2: 两个月后，一辆大卡车拉着身穿各式各样时尚服装、心中却忐忑不安的卫东厂模特队，开上了襄阳市的各条主要街道。模特们身上的服装则都是由卫东厂自主品牌加牌编织机制成的。
0: 卫东模特队的亮相在襄阳城引起了一阵轰动，之后模特队又到附近的城市进行了巡演，宣传逐渐成效。卫东厂生产的

0: 牌编织机一下子卖火了，厂里还派出销售人员去各个大城市推销。编织机的火热让一度陷入低迷状态的卫东厂士气高涨。
1: 你当时生意还挺好的呀，头几年生意还怪好，因为那时候人都不想自己用手指特别卖。
0: 民品市场的产品更新换代极快，不到两年，原本卖得火热的家牌编织机就被新的替代品淹没了。
2: 被军转民大潮重新卷入低谷的066基地万山厂也踏上了调研考察新项目的征途。经过近一年的论证，万山厂最终选择了中巴车项目。为了加快产品的开发，066基地的万山厂专门组建了一个研发小组，外出调研学习。但是由于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他们刚一走出闭塞的大山，066人就在常州客车厂闹出了一个笑话。
3: 到了中午呢，他们那个厂办主任叫我们去吃饭，我们头一次遇到这个情况，过去都得自己到外边吃点，哪有你厂里坐在这参观，你还给饭吃？
0: 白吃人家的饭哪行？在山沟里吃饭都是要用饭票，一行四人就拿出价值2毛钱的4两粮票，硬塞给人家厂办主任。
3: 当时他的厂办主任很为难，说：“你把这东西给我，我去给谁去？你这不搁在我这，我不是贪污了吗？”后来我们家说：“你不要，我们就不吃。”
0: 厂办主任请示过厂长，还是收下了这4两粮票。到了餐厅，楚建义一行就傻眼了。饭菜的丰盛程度远不是他们那4两粮票能买到的。
3: 丰盛的饭菜啊，你拿你多少个这个4两粮票2毛钱也买不下来。是那时候说的是山沟里那个闭塞劲儿啊，消息闭塞，造了这个笑话。我们回来一说，尤其到后来一说，就感觉好笑，倒是好笑。
0: 离开常州，楚建义一行人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邢台一家车厂参观。参观过程中，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汽车的生产图纸。这张图纸让楚建义垂涎三尺。
4: 我们隔行如隔山嘛，那不是装了4个轮子能跑就叫汽车。
3: 我们看到这图了就好像就想把它整过来。
0: 在那个还没有知识产权意识的时代，楚建义并没有花费太多心思就得到了图纸，对方按废纸的价格把整套图纸卖给了他，
3: 每公斤35块钱。他们算那个35块钱是怎么的呢？就是纸张，墨，还有那个晒通红的人工费。
0: 一次次的调研学习，让楚建义和他的同事们将图纸一点点完善明晰，从对汽车一无所知到生产出第一辆面包车，他们用了整整2年时间。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万山车年产量已经达到了4000多辆。从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万山车这句广告词，就可想象当时万山车的热销程度。
3: 中国汽车报吧，从评比嘛，就是万山车就进到了全国三甲。后来就是你买万山车得走后门，不走后门买不到的。
4: 这样呢，通过这个汽车生产批量生产以后，整个这个工厂啊和咱们基地的这个形势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工厂也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收益。
0: 万山车的火爆使万山厂人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好景不长，三线企业的弊端显现了出来。过去因为安全屏障的大山沟壑，如今成了堵塞商品流通的路障。上世纪90年代，为了适应市场，万山厂开始研制介于军品和民品之间的重型越野车。如今的万山厂已经搬进孝感市区，新型越野车也已经实现了系列化发展。
2: 2001年挂牌改制后的陕尺总厂 正式更名为法士特齿轮有限公司。此后法士特就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狂飙突进。到2010年，法士特实现销售收入过100亿元，同时更创造了重型汽车变速器年产销量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的奇迹。
0: 当这个历史时代到来的时候，万物春意盎然。三线人总是凭借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让企业跨越一个又一个历史门槛，涅槃重生。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因三线崛起的新兴城市能否跟上时代的脚步？生三线人，一世三线情，三线人身上留下了哪些时代印记？国家记忆为您娓娓道来。
2: 1983年的12月3日，国务院做出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战略决策，决定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同时将云南、贵州、四川、陕西以及豫西、鄂西地区作为首批调迁改造的地区。于是三线厂迎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0: 1985年7月，一场大雨过后，湖北安陆309大队生活区很多人爬上了屋顶，开始修补漏雨的地方。就在这忙碌之际，人们发现副书记周忠泰带着一个神秘的考察组来到生活区。这一行人对几户309的家庭进行了走访，两户由厕所改造而成的民宅引起了考察组成员李庆的注意。

0: 所呢底下坑填平了没了，那个墙没动，还是厕所的墙，哎，没了下水泥，顶上呢用那石棉瓦盖个盖。
1: 三线职工的窘迫生活让考察组倍感责任重大，他们刚一离开，一个消息便在309生活区不胫而走，大家奔走相告，中央要把我们搬出大山了，我们要进城了。当历史的车轮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相比于中国东南沿海焕发的勃勃生机，西部中国则显得有点静悄悄。
2: 刮风下雨上个厕所，打了个雨伞，有时候摔一跤在路上；刮风下雨打雷电，也可能房子漏了，是吧？一刮风房盖结了。
1: 白手起家的三线第一代，早已习惯了物质的匮乏，真正让他们煎熬的是对子女未来的担忧。
3: 子女今后就业怎么办？子女陆陆续长大，能考大学出去了，那也是少数。那么大多数人子女就业怎么办？
1: 中央决定对三线厂进行调迁改造的消息，让沉寂已久的西部大山重新沸腾起来。早已熄灭的思乡情、返城梦再次异动起来，三线人纷纷走出大山，奔赴省城和京城，试图赶上第一班车，早日离开大山，进城安家。然而，走出大山远非三线人想象的那么容易。事实上，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根本没有财力把上千家三线厂从大山中整建制地搬出，即使能把企业搬出来，没有市销对路的产品，企业也无法在城市生存。
4: 国家在经济上呢，还是有点困难，因此对于我们三线进行的投资是采取打价的分摊，国家出40%，主管部门出30%，被搬迁的单位出30%，就要4:3比例。
5: 孝感是中国唯一一座以孝来命名的地级城市，因为东汉孝子董永卖身葬父，行孝感天动地的事迹而得名。位于江汉平原的孝感市，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但是长期以来这里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经济发展也十分缓慢。
1: 1986年4月中旬，时任孝感市市长的邓昌德与二汽洽谈引进事宜的过程中，听到电子工业部的4404厂、4504厂根据上面的政策，要从南漳县的大山里向襄樊市区调迁，但是由于用地和搬迁费一直无法落实，进展很不顺利。闻讯后，邓昌德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摆在眼前。
6: 因为我本身是修工出来，三线企业的人，这个政治素质是高的，这个水平也是高的，设备是精良的，所以我就是从他这个信息以后，我就确立了一个要全力引进三线企业的这么个念头。
1: 为了引进这两家三线企业，邓昌德火速派人到南漳与两家三线厂进行沟通，不过为时已晚。湖北省省政府和电子工业部已联合下文调迁4404和4504至襄樊市。闻讯后的邓昌德并没有死心，亲自赶赴南漳与两家三线厂领导会谈。
5: 1986年5月5日，4404、4504考察团抵达孝感，经过3天的考察洽谈，两家三线厂的领导都对孝感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深表满意。回厂以后，他们就对全厂职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95%的职工都赞成企业调迁孝感。拿着民意测试的结果，两家三线厂领导赴省城和

0: 年入秋，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李锐亲赴孝感斡旋，不过最终结果依然无法让各方满意。电子工业部的领导在离开孝感前夕就提醒邓昌德，可以把工作重点放在国务院三线办公室。于是第二天，邓昌德便火速带着工作组北上京城拜访三线调迁的主要负责人王春才。
1: 结果去的时候呢，那个人都坐满了，那个都挤满了，没有位置，就只有那个厕所的那个空，
2: 在那个厕所门口一直等了四个多小时，等得很晚，等到王主任这个回来啊，我们就才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孝感市的，来了想干什么。
3: 孝感人的执着精神打动了王春才，很快国务院三线办表态对企业调迁孝感表示支持。与此同时，邓昌德此时也做好了继续扩大战果的准备。航天066基地、地质309队、兵器部238厂都曾到孝感进行过实地考察。
1: 后来孝感呢，就住在孝感宾馆。我说咱们看看，这孝感人还是不错嘛。我们先看，大姑娘吧。我说这是可以看一下女的，没有驴子的地方，肯定这个水质有问题。
0: 这是2003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对于238厂的人来说，注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因为明天大家就要搬出这个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的山中王国了。人们纷纷地走出家门，围着生活区和工厂一圈一圈地转，那些平日里司空见惯的设备和厂房，这一刻却突然变得生动起来。
4: 我就围到这厂区啊，几个人嘛，全部都把走了一遍，沿着工作的地方啊、生活的地方啊、住的地方啊看了一遍。
5: 工厂在山沟里待了37年，我们这一代呢，那就是汗水都流到那儿了，一切情怀呢都涌在那里了。
1: 晚上12点多了，我父母，你怎么还不睡啊？我说走，确实受不了。
3: 2003年春节前夕，238厂办公大楼门前几十辆军车一字排开，人们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家当搬上了汽车。当第一辆军车带着一车厢的物资缓缓驶出工厂大门时，许多职工掉下了眼泪。
1: 看到几十辆车子军车往那边发的时候，这是你帮我，我帮你，没有请专门的帮着那个搬家的公司和那个都是互相帮忙。
3: 向阳山里的238厂已经人去场空，作为最后的留守者，刘忠按往年惯例组织还没搬走的同事一起放烟花。
4: 我们那时候放烟花的时候，大家会吹得哇，高兴啊，呼喊啊，欢迎！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有好多想，有可能就是在我们老厂最后一个春节。有很多人后来春节也过完，就到孝感。
3: 进入90年代后，随着4404、066、238、309几家三线厂的落户，孝感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前的农业小镇已经成长为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1992年，中国第二届农运会花落孝感。1993年，孝感完成了地改市。
6: 我们孝感当北京去建起，第三届是上海，上海当我这里建起，这无形中把我们又滚孝感市，是吧？就抬得起我们县级市，是吧？抬这么高。
3: 事实上，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新兴城市并非只有孝感，湖北的十堰、潜江，四川的绵阳、德阳、攀枝花、华蓥，陕西的汉中、贵州的六盘水、甘肃的酒泉，他们在60年代之前都曾是农耕地区。随着三线企业的建设和搬迁，他们迅速从中国的西部地区崛起，像璀璨的明珠一样镶嵌在中国西部的

0: 茂大地上。
1: 50年前，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图上，人们还找不到六盘水这个地名。后来国家纪委把六支水城和盘县合并之后，称为六盘水。而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海拔2000米的山头已经建成了现代化的江南煤都和中国粮城。而这一天，六盘水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国际马拉松大赛。
0: 这一座因三线建设诞生的年轻城市，如今已经可以举办大型国际赛事，对六盘水人而言，这的确是件大事。为了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其中，六盘水还特别为老人和小孩增设了迷你亲子马拉松。随着一声枪响，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前冲去。碍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半个世纪前曾为六盘水建设做出过贡献的汤群夫妇无法参赛，不愿错过赛事的他们收起了直播，
2: 全程转播，各六盘水
3: 整个全程
2: 都能看到。
3: 你要是到那地方去，只能看一段。
2: 我们在外面去观看的话，
3: 这就是
2: 你就这一段。
0: 除了越来越成熟的国际马拉松赛，低纬高海拔、全年平均温度仅12度的六盘水，还建了世界上纬度最低的梅花山滑雪场。与马拉松赛一样，梅花山滑雪场也已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滑雪圣地。
4: 就是以前在这工作过的同事，现在来一看，他简直就不敢相信，现在的六盘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5: 我想应该说，是因为三线建设催生了六盘水这个城市，就因为有这么多三线的参与者、建设者，他们这种奉献、这种付出，为我们六盘水积累了很强厚的工业基础。
0: 这是一个典型的三线家庭，餐桌上摆有东北的大馅水饺，老上海人喜欢吃的蛋皮肉卷，以及各式各样的川菜，几盘地方菜浓缩了这个三线家庭50年来的生活印记。从上海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贵州的李家沱，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坐在当地餐桌上的情形。
6: 那个军代表拌的折耳根，哎，我说你们怪了，这茅草根你们怎么拌着吃？他说的，
7: 哎，这是折耳根，好吃得很。他说你吃吃，
6: 我也是愣头青。一筷子下去夹在嘴里头，我有过熏的，但是我把它吃下去了，吃下就回过味来，好吃。
0: 从那以后，李家沱每每想起折耳根的味道就心痒，忍不住自己拌来吃。他还将折耳根送给上海和北京的家人，现在他们都爱上了这道美食。和他们一样，来自五湖四海的三线人在当地生活多年，早已视当地菜为家乡菜。在三线人看来，就连当地的方言都成了半句家乡话。虽然一开始这的确很有难度，
8: 当时烤炭盆渔火烤白薯，完了我就去扒了，拖的还不当趴，我就往下弯腰拖，还不当趴，我以为，我说不能再趴，再趴就烫着我了。他们都笑了，说这个趴不是说让你趴下去，说这个白薯还没软，还没熟呢。
6: 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跟他们去学他们话，后来就不用学了，一讲他们就通了。
9: 我是上海人，2006年迁厂到西安，在西安工作了26年，我算是个半个西安人，西安是我第二故乡。
6: 贵阳是个好地方，气候好，可能要最后在这个地方献出自己的一生了。
0: 数十年来，三线人亲手建设了这片土地，他们吃当地菜，说当地方言，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亲手建设的这些地方甚至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故乡。

0: 那年三县人郑鹤年乘坐去往北京的火车，车上听到许多贵阳小伙子对贵州颇有微词，着实争论了一番。
1: 好多贵阳的小伙子说贵州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后来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说的贵州什么都不好，那我说你是贵州人你不感到难过呀？他说你哪儿的？我说我是贵州人。
0: 在郑鹤年的眼中，他亲自参加建设的贵州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不希望听到任何负面的评价。而在这些三线人后代心中，这片西部地区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从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共投入2052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40%。在交通闭塞的内地，修建公路25万公里，通车了成昆、川黔、桂昆、湘渝等10条铁路干线，建成了军民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45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30个，形成了能源、交通、钢铁、机械、电子、军工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确保国家有了安全可靠的战略大后方，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此后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西南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必须记住乡愁。什么是乡愁？乡愁就是你离开后还很想念，就是三线建设者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三线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斗和历史功绩将永远被子孙后代记在心里。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

0: 是用碗底痕碎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

0: 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0: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2: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2.1亿人，占总人口的14.9%，已进入中度老龄化。近期有机构发布《2023年中国商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就我国城市家庭养老服务需求、商业养老服务供给状况深入分析。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面对新困境和新需求，商业化养老服务路在何方？耳边有财推出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记者吉星对话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
5: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耳边有财带来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今天播出第一集。养老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近些年呢，对于养老第三支柱的探讨非常热烈，政策力度也非常大。第三支柱里关于个人养老金的部分，我们在此前的节目里已经做了来自各个维度的解读和分享。那今天我们聚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商业养老服务。今天非常有幸采访到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女士。杨月你好。
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近期呢，有机构发布了2023年中国商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商业养老服务到底有多重要？如何通过商业养老服务助力幸福晚年？那请杨月女士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商业养老服务，以及它具体包含哪些方面服务。
6: 商业养老服务，我理解的就是针对老年群体的特定需求，那由专业的人、专业的机构提供合适的服务，来保证老年的生活品质。那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的服务呢？因为服务是用来满足需求的嘛。那像老年群体的需求呢，无非还是衣食住行、健康、安全、社交，有一些娱乐，有一些文化活动。那服务就是围绕着这些。比如说衣食住行这一块儿，对应的是生活照顾类的服务，像家政清洁、饮食定制、陪同外出、协助吃饭、协助洗澡这些。健康这一块呢，比如说有就医绿色通道、急救服务、住院陪护服务、陪同就医、科学的康复训练啊、健康管理、心理保健、定制的药物管理等等。安全这块的话，有健康监测、居家安全监测、紧急呼救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还有专业的财产管理。那精神层面的话，比如有一些文娱活动，有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旅游路线，还有一些老年大学这些。
5: 那我们知道当前我国已经把积极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了，但是养老服务市场我们国家目前还是一个相对的发展初期，那商业模式呢其实也不是特别成熟，产品和服务供给端呢它是也比较有限。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短板，您觉得应该如何弥补？
6: 从客户的角度讲，我感受到的呢是服务人员的数量、质量包括稳定性都有待提高。像我最近呢有个同事的妈妈骨折住院了，那老太太是80多岁，请的护工就快60岁了啊。老太太还是在北京的一个中高端养老院住。那另一个同事的妈妈呢，她40几岁就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一开始呢只需要请保姆给她做饭，发展到后期谁也不认识了，瘫床上了。那只是做饭的时候没觉得保姆难找，瘫床上了以后就体会到靠谱的保姆成本实在太高了。那我同事说最夸张的时候一年换过3个保姆， 那还非常担心保姆走了。然后从行业工作者的角度呢，我觉得短板是暂时还没有形成标准化和体系化的管理。就拿招护工来说，机构肯定也希望招到年轻的、专业的、愿意长期干的工作人员，但现在的工作人员呢，普遍年龄在45到65岁之间。至于怎么弥补，因为像我平时会关注一些机构养老的信息，然后刷到一些90后、00后开的养老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他们会带老人去体验一些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那像杭州就有一个养老院是让老人跟年轻人生活在一起，那这些就是年轻人正在加入到这个行业里呀。至于说照顾那些失能失智老人的专业护工在哪里都是稀缺的资源。那这种照顾需求呢，我觉得居家养老真的满足不了。那咱们呢，就给机构养老一个机会，去实地考察、了解、感受一下。像我那个同事，妈妈得阿尔兹海默症的同事，他给妈妈请了10年的护工。他说现在唯一的感触就是太难了，太累了。之前以为失能失智到70老80才会有，那其实不是的。那他现在呢，就给自己准备养老金，准备养老社区。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这样了，那不希望孩子照顾自己10年，就去养老社区找专业的医疗护理团队照顾。其实说白了，养老服务虽然说整个行业这个机构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现在市场上呢，也已经有一批运营成熟、有品质、正在规模化发展的养老机构。
5: 有市场上有更多年轻化的服务人员，加入进来，甚至是他可能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养、康复、护理的一些专业技能，对。然后呢，还是需要咱们的机构提供更多的养老服务类的供给。
6: 对。
5: 正如您说的，商业养老服务还需要科学充分的发展，那么它科学发展的前提一定是需要了解需求、解决痛点。那比如说像行动不便、看病难、看病贵、缺少陪伴，都是未来的养老生活可能会面临的痛点。咱们知道中年人，尤其是年轻人，他其实很难直观的去感受未来老了之后的一些养老的不便之处。那请您来给咱们中青年打个预防针，就是哪些养老痛点是未来老了之后会集中且普遍发生的？
6: 我觉得是医疗保健跟安全保障吧，这俩是养老的刚需。因为现在呢，大多数老人觉得看病太难了，排队时间又长，又不会在线挂号，住院期间呢可能也没有人照顾，就医呢可能距离又远，再加上他们也缺乏这种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导。比如说有的老人他有慢性病，那他同时需要服用多种药物，但是呢他又不清楚这些药能不能一起用，也不清楚说怎么去预防一些疾病，不知道去哪里可以得到一些这种科学专业的康复护理。然而像一些独居跟空巢的老人呢，他会很担心在家里摔倒了没有急救设施，或者是说家距离医院比较远，那会错过这个最佳的救治机会。还有大部分的老人他会很担心财产的安全，很担心被诈骗，不知道怎么维权，而且随着这个年龄的上涨，还很担心管理不好自己的财产。
5: 您提到的看病难、看病贵，然后行动不便，老年人这些，还有比如说孤独啊、缺少陪伴这些，养老的痛点，商业养老服务它能发挥多大的功能和作用？
6: 那像看病难、看病贵啊，上医疗险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第一，它能帮我们报销在医院产生的大部分医疗费用。第二，中高端医疗险呢，它能提供一些医疗资源。像重病疾病，我可以用保险公司的绿色就医通道，甚至说它的医疗网络可以帮我协调某个医生到私立医院来为我治疗。一些疑难杂症，它还可以协调海外的医疗资源。那像孤独跟缺少陪伴，我觉得老年大学、旅居、养老跟养老社区也是很好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想一想啊，第一，我是跟同龄人在一起，不会有代际沟通问题。第二，我们在一起是做我感兴趣的事情，我是快乐的。第三呢，就像我去参观养老社区的时候，认识的一些60、70岁的老人，那他们在社区外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我老了，我退休了，孩子也大了，我不再对这个社会产生价值了。但他到社区里以后呢，他会认识一些80、90岁的哥哥姐姐，那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然后一起玩啊，一起生活。那有的时候他能帮助他们一下。

0: 那这个就是一种自我价值嘛。
1: 嗯，
0: 那所以养，所以商业养老服务说白了，我真的认为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我们开开心心的养老就好。
1: 那现在我来想象一个我自己的个人的理想的养老生活状态。那最首先最重要的肯定是身体要健康，然后呢，其次就是要有一个希望有一个环境优美的中高端的养老社区，每个月能领一些退休金之外，还有年轻时候我投保的一些养老年金保险，包括个人养老金的子类产品的一些按时领取，甚至在养老社区之内，医疗康复包括康养甚至都非常方便。平时可以跟同社区的，就像您提到的老年朋友们一起做一些休闲娱乐活动，都是自己感兴趣的快乐养老。那最后呢，还可以希望比如说每个月能国内游一次，然后每年可能能出国游一次。那您觉得我理想当中的这个养老生活状态，用现在市场上可以提供的商业养老服务能实现吗？
0: 现在市场上发展成熟的这种持续照护型养老社区是能实现的。因为这种社区呢，它是根据老年人的健康程度分成四个生活区域。活跃生活区呢，主要就是生活能自理的老人居住。那协助生活区呢，就是有生活协助需求但无重大疾病的老人居住。特殊护理区呢，是一些有慢性疾病或者是手术后需要康复或者是失能失智的老人居住。那也会有专业的这种护理团队来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那专业护理区呢，是为那些完全失能的老人提供辅助的医疗生活和临终关怀。目的呢，就是说老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健康状态，都可以在熟悉的环境里居住，并且能够获得跟咱们实际需求相对应的照料服务。
1: 就您的了解和观察，老年人在理想的养老生活中，他们更关注什么？有没有哪些关键词可以概括一下？
0: 好，那老年在理想的养老生活里呢，他最关注的三大件是健康、亲情友情跟自由。有健康的身体能自理是理想养老必备的，最好呢子女还能常来探望，然后能够时常跟亲朋好友联系，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希望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和活动，体验多彩的生活。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基金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2.1亿人，占总人口的14.9%，已进入中度老龄化。近期有机构发布《2023年中国商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就我国城市家庭养老服务需求、商业养老服务供给状况深入分析。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面对新困境和新需求，商业化养老服务路在何方？耳边有财推出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记者吉星对话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
1: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耳边有财带来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今天播出第一集。养老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近些年呢，对于养老第三支柱的探讨非常热烈，政策力度也非常大。第三支柱里关于个人养老金的部分，我们在此前的节目里已经做了来自各个维度的解读和分享。那今天我们聚焦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商业养老服务。今天非常有幸采访到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女士。杨月您好。
0: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您介绍了构成理想养老生活的三大件，那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燃油汽车也是有三大件的，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刚刚您在介绍过程中呢，我想了一下，就是对比了一下他们三大件在各自系统内的特点，好像是可以一一对应起来。比如说发动机，它是汽车动力的核心，那它的性能和状态对于汽车的动力输出、行驶质感以及燃油的经济性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老年生活的动力源泉，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那影响着我们的未来的生活质量。那健康的身体呢，同时也可以减轻老年时 老年的时候的一些医疗的花费。您觉得我们在规划养老过程中，那整个商业养老服务里哪些环节、哪些产品、哪些服务可以为我们身体健康这个发动机做保养？
0: 我觉得健康管理就是给身体健康做保养的。那比如说定期体检，它能让老人知道身体的指标状况，对于一些疾病呢早发现早治疗。比如慢性病的病程管理啊，一个老人有多种慢性病的，他服用多种药物，不清楚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那这种 VIP 的药物定制管理服务呢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再比如说医疗知识的宣讲啊，能让老人知道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预防一些疾病，那像流感疫苗啊、带状疱疹疫苗啊、新冠疫苗都是这类疫苗。现在呢还有一个新的领域是心理咨询，是帮助老人排解一些孤独抑郁的负面情绪。
1: 第二个大件就是变速箱，它是通过不同的齿轮组合来实现不同的转速呀、扭矩输出，这样那它对车辆的性能和驾驶体验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老年人的情感生活，比如说亲情、友情，甚至是老年时期的一些爱情，那它对老年人的幸福生活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样保养老年人的情感满足这个变速箱，商业养老服务能出几分力。比如我们能想到的，比如说商业养老社区里面做一些联谊的活动，然后居家养老可以提供一些上门的陪护这些服务。
0: 商业养老服务我觉得能出七分以上的力吧。
1: 七分，70%以上。
0: 对，70%以上。
1: 对对对。
0: 因为像白皮书这次调研的这个60到80岁的城市老人啊，那绝大部分老人呢，他们也都希望跟孩子是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不住一起。那这种呢养老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像大家跟光大有名的养老社区，它建在城中心，那老人跟孩子的距离就是一碗汤的距离啊，甚至说就家门口。那像复兴保乐信跟泰康的养老社区呢，它是建在城郊，自然环境更好一些，但是子女周末探视也很方便嘛。那老人的生活状态呢，就像你说的，平时我在社区里，我跟同龄人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我有朋友有社交，我也有老年大学，有爽口的食物，也有医疗护理团队，孩子能很放心。那节假日呢，我可以跟儿女见面，聚餐，享受天伦之乐。至于说居家养老的情感满足呢，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居家养老的老人白天是可以出门去社区参加社区活动的，他可以见见老朋友这些。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呢，有上门的陪护服务，比如说陪老人说说话，或者是推老人出来晒晒太阳、遛个弯什么的。
1: 除了这样一些基础的陪伴之外，现在有没有可能就是提供一些更加进阶的一些，比如说类似于老年大学这样的上门授一些老年的课程？
0: 应该是有这样子的服务的，但是按现在的这种目前提供的服务体系来讲，它可能收费会比较的贵。
1: 更多的更普遍的可能是一种上门的护理。
0: 对对对，更普遍的是一些上门护理。
1: 好，那第三个大件就是底盘，它能保证汽车正常行驶、转向和制动。那同样自由的活动和时间安排也是老年人的理想养老的一个重要部分。那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喜欢旅行，愿意旅居，甚至选择候鸟式的养老。那商业养老服务怎么样在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安全的同时，还实现老年人的自由生活？因为大家很容易可以想到，假如居住在养老社区里，它是不像在居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可以随时出去，它是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程度的管理。那您觉得商业养老服务应该怎么样实现老年人的自由？
0: 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就说现在养老社区里的这个旅居服务啊，就是我养老还是在家，但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呢，我就住这种养老社区。因为养老社区它不同于酒店啊，首先它的设施是适老化的设施，比如说养老社区的床它是带滚轮的，那老人不舒服了可以直接推着床去三甲医院。再比如说养老社区的电梯，它是按三甲医院的标准做的，床可以直接进电梯，下楼上救护车。再比如老人的床头啊、卫生间呀、就是他这个就是居住的家里的这个角落都是有紧急呼叫铃的，万一老人摔倒了能第一时间呼救。再一个就是这里的餐饮是符合老年人饮食习惯的。那我去海南玩，我就住海南的养老社区嘛，我去苏州，我就住苏州的养老社区，这样白天我出去该怎么玩怎么玩。 啊，晚上回来我就住这样子的社区，
1: 还是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
0: 对，这里呢我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呢可能得区分一下养老院跟养老社区。
1: 嗯，
0: 啊，因为大部分养老院它如果针对的是需要护理的老人，那它必然有一定的管理，比如说几点吃饭，对不对？几点关灯睡觉，哪天亲人可以探视。但养老社区呢，尤其是持续照顾型的这种养老社区，它是什么年龄段、什么健康状况的老人都能来住，所以它的管理呢，更多是服务好老人。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是能自理的老人，那我们住这里其实跟我们住家里是没有区别的，我们有自己的空间。
1: 嗯
0: 啊，然后只是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它镶嵌了一系列的养老服务，我不需要走远了。我可能在家，或者是我下楼，我就能享受到这个养老服务。
1: 嗯，那在未来的养老模式选择上，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居家养老。那这里面呢，既有家庭经济条件方面的因素，也有传统的观念意识的影响。那当然呢，还有更多人对机构养老是不太了解，那下意识的会认为选择了机构养老门槛高、花费大，担心自己负担不起。但是居家养老也有它的局限，比如说是老化不足、设施不完善等等。那您在给一大批未来的想高质量养老的潜在客户答疑解惑一下，就是机构养老门槛它真的高吗？那咱们如何立足当下，给未来的养老做一些储备？
0: 养老的门槛啊，其实以现在保险公司做的这种养老社区它的门槛来讲，旅居服务的对接标准是总保费30万以上，那肯定有高的，比如说200万、1000万才能对接的。那我的观点呢是，咱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啊，肯定是有适合我们的方案的啊。至于说怎么去给自己的这个养老做储备呢？说句大实话，真的养老最集中跟普遍的痛点是钱啊。那我们可以留心观察一下身边养老的老人嘛，那些养老储备足的跟养老储备不足的老人，他们养老的生活跟对养老生活的这个心态是天差地别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趁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就多给自己存养老金，尽早的做养老规划啊。像我提倡的养老规划呢，是说不是说追求现在的快乐去满足未来的快乐，而是科学合理的分配收入和支出啊，实现终身快乐。
1: 嗯，最核心的一个就是钱从哪儿来。那一组数据显示呢，老年人对养老储备来源93%是月收入，85%是来自银行存款，还有26%是来自购买的低风险的理财产品，那还有一些呢来自出租房产、养老年金保险等等，还有一些是靠子女在供养。那这个画像是符合大多数老年人的实际情况的，就是大头是靠退休金，中间小部分是靠存款和理财，更小的来自于养老年金这些保险。那这样的养老储备、养老资产的储备方式合理吗？关于养老金的前期规划和后期分配，您有没有一些更具体的配置建议？
0: 对于现在正在养老的老人啊，这样子的养老储备方式呢还算合理，因为他们的月退休金是能满足日常生活、日常医疗和日常娱乐的。那他可能不会再存钱了，但他也不会轻易动用存款跟其他资产，只有在遇到大额医疗支出跟需要护理的时候才会动用存款跟资产。这个方式对于我们80后、90后甚至还没有退休的70后来讲啊，不是说不合理，而是说我们不规划养老的话，我们退休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标准啊。因为第一，我们退休拿的退休金跟父母辈拿的退休金不是一回事儿。父母经历的时代叫国家给养老，那退休金是比较高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叫自己给自己养老啊。那社保退休金的困局就在那儿，如果咱不给自己补充养老金，等我们退休的时候，这个社保退休金的月收入根本无法满足日常生活，那我们就只能花存款花资产了。第二，我们应该都有感觉到啊，现在这个理财利率跟存款利率都越来越低了，那资产市场的投资风险是增加的啊，投资收益率也远远不及过去30年了啊。这种市场环境呢，它会增加我们养老金保值增值的难度。
1: 好的，本期耳边有财到这里即将结束，再次感谢本期嘉宾民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

0: 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2.1亿人，占总人口的14.9%，已进入中度老龄化。近期有机构发布《2023年中国商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就我国城市家庭养老服务需求、商业养老服务供给状况深入分析。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面对新困境和新需求，商业化养老服务路在何方？耳边有财推出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记者吉星对话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
7: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耳边有财带来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今天播出第2集，谁提供了商业养老服务？今天对话的嘉宾依然是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重点聚焦在商业养老服务的需求侧，探讨了当前我国商业养老服务面临的一些困境和老年人养老的一些痛点和需求。那本期我们聚焦在供给侧，带大家一起梳理商业养老服务的供给类型以及它的市场参与主体，洞察商业养老服务的趋势。上一期我们提到，大多数人会选择居家养老。卫健委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养老模式选择呈现了90-73的格局，也就是90%选择居家，7%选择社区养老，3%才选择机构养老。那杨女士，这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商业养老服务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那作为重要的参与方，保险公司在其中如何发力？
8: 市场需求是巨大的，因为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里啊，2021年呢，我国已有将近4000万的80岁以上老人，预计其中大部分呢已经到了需要护理的阶段。而2022年民政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里啊，我国供给的养老床位只有503.6万张，这个差额大吧？所以这个市场需求是非常巨大的。而现在呢，这个社区跟居家养老服务还不够完善，所以机构养老它在社会养老的服务体系里呢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尤其是说对于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的特殊照顾上，那机构呢具有专业性强、技术水平高、护理设备完善等优势。保险公司在这个方面怎么发力呢？我认为第一肯定是养老社区的这种规模化、标准化、品质化的发展。第二，我觉得应该是养老金产品的设计跟对接养老社区服务的模式升级。那现在是购买了保险，我能获得养老社区。

0: 细分的是社区配套的老年公寓、度假疗养院、护理院跟这种持续护理型的养老社区。
1: 他们这几者中间有什么这个差别可以稍微的介绍？
0: 那像社区配套的老年公寓呢，它相当于是说在这个老人居住的这个社区里，我比如说去租一些这种空置的房子，然后去改造物业，然后呢去镶嵌一些这种医疗护理的这种服务。那度假的疗养院呢，就是比如说我在三亚，我去建一个类似酒店的这种，但是呢我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这种服务，里面就包括什么膳食啊，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一些急救的设施，包括说医疗这种护理团队都会有。那护理院呢，它主要针对的就是这种高龄或是失能失智的老人。那这种比如说生活能自理的，可能就不需要去住这个。那持续照护型的呢，就是之前我说过，就它是分四个生活区域，有自理的老人能住的区域，有需要一部分这种照顾的老人能住的，也有那种需要说专业护理的，甚至说临终关怀的老人也可以去居住。它这种就是整个就是老人养老的整个全生命周期都可以去入住的养老院。
1: 机构养老，我们知道它是几种养老模式中占比最小的，仅占3%。那除了受到传统的，咱们家庭观念的和一些传统的养老观念的影响，还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0: 首先是社会因素啊，因为现在80后独生子女的这个家庭的父母，他们都刚退休不久，还处于活力期，那父母需要商业养老服务的这个需求还没有显现出来。其次呢，是目前养老服务的费用比较高，其实我国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是偏低的。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据里啊，全国平均退休工资只有3235元，那如果没有商业养老金的补充的话，大部分老人是支付不起养老服务的费用的。第三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市场也处于市场的发展初期，那商业模式呢也不够成熟，市场上提供的这些服务呢也是良莠不齐的，其实说实话，客户的选择成本也很高。
1: 好，接着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之所以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呢，是因为它们在空间上、形式上基本类似。那作为传统的养老模式，被接受的程度也更高，潜在的客户数量也更多，经营风险也相对小。那请您介绍一下商业化的社区和居家养老机构提供了哪些服务？
0: 社区跟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的服务它是拆分开的。那它的目的呢，它其实是用来弥补家庭照顾的不足。比如说我需要打扫，那我就请个家政清洁；那比如说需要给老人做饭，就请个保姆；比如说我需要这个老人需要洗手洗澡了，那我可以请个上门的护工。那比如有的子女呢，他可能会担心老人在家里出什么危险，那这种呢，我可以装一些监控设备，对家里的这个家具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那安装紧急呼叫铃等等这些。商业化体现在哪儿呢？我觉得还是体现在专业度上。你比如说给老人洗澡这个事情，其实子女是能够去做的，但是呢，他洗的可能会很费劲，老人呢也会觉得感觉到不适。那这种呢，如果说我换成护工来洗，老人的整个体验感就会很好。
2: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为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2.1亿人，占总人口的14.9%，已进入中度老龄化。近期有机构发布《2023年中国商业养老服务供需洞察白皮书》，就我国城市家庭养老服务需求、商业养老服务供给状况深入分析。老龄化叠加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 面对新困境和新需求。

0: 商业化养老服务路在何方？耳边有财推出特别专题《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记者吉星对话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
1: 耳边有财，我是记者吉星。本期节目为大家邀请到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商业养老服务知多少。传统的养老院普遍在医养结合、居住条件、服务专业度等方面都存在短板，并且呢，受各地的经济条件、思想观念和资源差异影响都比较大。那如今伴随着我们的养老需求不断被释放，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重量级的玩家们纷纷跑路进场布局养老，那老百姓可能对他们提供的养老年金保险包括养老社区有一些了解，那除此之外保险公司还通过哪些方式在布局养老？
2: 那像保险产品这块呢，养老年金的产品类型，保险公司现在出的有固定领取的，也有固定领取加分红的，然后也有固定领取加万能的。那客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投资偏好来选择，或者说根据自己其他的养老储备来选择。那像养老社区的布局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其实像泰康、之家呀、恒大养生谷、国寿的家园、新华家园，这些是保险公司自己去拿地自己建的社区，这种社区的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回报周期长，但是呢，保险公司对社区服务的可控性就会比较的强，它更容易去打造具有自己特色统一的标准社区，但是各家的定位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像泰康之家，那它的定位是郊区的这种大型的高端的持续照顾的养老社区，但像国寿的家园，它的定位就是做高端的度假型养老社区，另一个模式是通过租地，就是我改造物业来做养老社区，这种模式呢，前期投入少一些，回本快，然后灵活性也高，就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讲，它能快速的实现在全国多个城市的布局，像光大有名的汇成养老社区，其实咱们北京人是比较熟悉的，还有大家保险的晨鑫医养社区，这两个都是这种模式。那像太平人寿的乐享家呢，它是这两个模式的结合，那它有自己建的社区，它也有这种租赁改造的社区，它的定位呢就是两个结合，就是有持续照护型的社区，再加上这种旅游度假型的。然后这两年呢，其实还有一些保险公司，它的养老社区呢是跟这种成熟的养老服务供应商合作，就类似于说我把养老社区这个增值服务给外包了，比如说中医人寿的社区跟长城人寿的社区就属于这种类型。那其他的布局呢，我觉得对于养老来讲，就是长期护理保险是一个刚需的产品，那也
1: 长期护理保险你可以详细介绍一下吗？
2: 可以那它也是国家正在大力发展的一个险种嘛，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商业护理产品的类型呢，它就比较的不够理想它有两个类型，一种呢就是这种纯保障型的护理险，那它有点类似我们买的重疾险，它是有保险杠杆的，然后到达条款约定的护理状态呢，我就按合同约定的金额支付这个护理金，但是目前呢，它还没有做到终身支付，比如说有的产品可能支付五次它这个保障就结束了。那另一种呢是理财型的护理险，那这种保险呢在健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年金险，然后在比如说我被保险人达到了这种需要护理的状态的时候，它是一次性赔一大笔钱，那这一大笔钱呢我们就用来护理。那这两个模式呢都不够理想，因为护理状态它是一个长期的嘛，所以最理想的产品呢是一个终身的护理现金流所以呢这块产品我觉得可能是未来保险公司跟国家也会大力去鼓励他们去发展的一个方向。
1: 我还了解到，就是除保险公司之外，地产公司和医院也开始进军养老产业，或者以赋能主业为出发点，利用他们庞大的资本，或者以建设护理院和康复中心的方式参与进来。那据您的观察，地产公司和医院他们提供的商业养老服务分别有什么特点？那如果消费者选择这样者的养老服务，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风险？
2: 地产公司提供的养老服务它是每个社区的特点跟针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万科旗下的养老院那万科的随园呢，它参考的还是这种 持续照顾型的社区模式。那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哪个健康状况的老人都可以入住。但是万科的怡园呢，它主要针对的就是高龄有护理需求的老人。那它会建在城市的核心区域，然后布局医养结合的这种高端老年公寓。而万科的智慧坊，它做的呢就是社区嵌入式的养老模式，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它是在小区，然后去收一些房子，然后来改造这些房子，然后以及改造这个小区内部的公共设施，然后来提供配套的这种老年社区，然后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里居住，然后有社交有生活。那这个服务模式呢，主要是日托服务跟短托服务。医院提供的养老服务呢，其实主要是护理跟康复。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注意哪方面的风险呢？那像地产类的养老服务，我觉得得注意入住的模式，因为有的地产它是你得持有地产你才能享受这个养老服务，那持有房产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3: 对，
2: 我觉得咱肯定得考虑清楚，考察清楚了然后再做决策。第二呢，我觉得得注意服务质量，比如说这个护工的数量啊，护工的这个专业度啊，以及说护工工作的这个稳定性等等啊。那像医院的养老服务呢，我觉得去有正规资质的医院一般都没啥问题。可能我们去医院做这种护理跟康复的时候，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这种护理跟康复的方案是否合适吧。
1: 嗯，比如说消费者一定要选择购买地产公司或者是医院的产业养老服务，在挑选的时候除了一些风险点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是否要选择龙头公司或者是头部的企业作为首选？
2: 在发展的一个问题，大家都觉得没有一个标杆。所以呢，它现在是各家有各家的标准。那我觉得在选择上呢，可以参考两点，一个就是说这个机构它的经营时长，那肯定比如说这经营做得长一点，它的经验是更丰富一些的，是更值得我们信赖一些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去关注一下它的规模。但是我个人真的就是落实到自己去选择的时候，我真心还是觉得自己要去实地考察，去考察一下这个环境我喜不喜欢，他给的方案是不是我能接受的，包括说费用这些我是不是能接受的。那如果说整体我看下来都没有问题，那我就选择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作为传统金融企业，在业务逻辑和观念上，保险公司它似乎跟养老是天然匹配的，与银行呀、基金呀、信托呀这些机构相比，保险和养老更是有直接的上下游的关系。那您觉得以上这些能不能作为保险公司参与养老服务更值得我们消费者信任的原因？未来保险公司可以给老百姓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和解决方案？
2: 我觉得可以成为消费者信任的原因哈，因为养老行业它的这个特点是前期投资大，然后这个投资周期也长，然后短期这个现金流的变现能力也很低。而保险资金呢，它的特点正好是规模大，投资周期长，然后投资态度温和，它也更看重这种长期回报啊，所以说它俩呢正好就相匹配啊，就是这个养老机构的回报周期正好跟保险资金的负债周期相匹配啊。那最关键的还是保险里的这种健康类保险，像医疗险啊、重疾险啊，包括年金险里的这个养老年金，这些它都是养老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
1: 它都是完全跟养老是勾连在一起的。
2: 对，它都是你做养老规划你一定要考虑进来的一个工具。
1: 对
2: 啊，所以呢，如果保险公司它能够打通这个健康养老上下游的这个服务产业链哈，那产品呢能够更精细化的定价，也就是说我作为客户，我去购买他的这个健康险的时候，我得到了这个保费定价会更合理啊，而且我在买保单入住养老社区的时候我也能够用这个保单直接覆盖养老社区的费用了啊，我就不用再去操心我还要把这个保单给我的钱完了再交给养老社区就省了这一步了。
1: 是，所以说如果哪家保险公司或者是如果哪家企业能率先的把产品啊、服务呀、这些全产业链打通的话，它可能未来是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目前没有一个巨头或者是没有一个头部的企业作为标杆，如果哪一家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或者规模的话，它可能会率先成为
2: 行业标杆。
1: 好，那我们期待一下
2: 是哪家。
1: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因为社区和居家养老是大家最普遍的选择， 那提供社区和居家养老的上门服务，它的参与方主要是什么？可以满足我们在家养老的哪些方面的需求？
2: 现在啊，这个居家养老的服务供应商呢，主要是三类。第一类呢是专业居家的护理公司，第二类呢是以保姆为主业，然后副业是拓展养老的这种家政公司，第三呢是提供智能产品的一些科技型企业。那能提供的服务呢，就是像家政清洁呀、上门护理呀、居家护理呀、餐饮服务啊、这个居住环境的适老化改造啊，然后安装一些这种监测设备，比如说监测健康、监测安全等，包括说一些就是行动不便的老人，他可以有一些智能的穿戴设备这些。
1: 那这些服务，比如说您提到的三类，居家的护理啊、家政啊，包括智能的可穿戴设备，那这些服务能否通过商业养老服务一站式解决？还是说，如果要更理想的一个养老状态的话，是需要其他产品作为补充的？
2: 未来是可以通过商业养老一站式解决的，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这些服务供应商还比较散，一家一家的找，而且可能你得自己去评估这个质量，其实不太好去评估的。
1: 对，它一站式解决的这个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啊，因为它分散比较散，然后没有一个全产业链的说可以某一家公司可以同时提供这些。
2: 对，所以这个是现在的一个难点吧。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保险公司它也在就是尝试做居家养老服务的这种一站式的这种服务体系。那它呢，它现在的一个模式，比如说是我去找很多供应商，那由我来去监控他们的一个质量，然后呢，你作为我的保险客户，你在我这边选你要什么服务，那我呢去保证是一个有服务质量有保证的供应商来给你提供这个服务。保险公司先建一个服务体系，比如说我
1: 去选择，
2: 对对对，我养老服务有这么一二三，比如现在有一些，比如像复星保罗信，他的居家养老，他有自己的养老社区，
1: 对，
2: 那他也会在做自己的这种居家养老的服务体系，那包括说有这种专业的护工可以上门去给老人做一些护理啊，然后协助洗澡啊，然后包括说做一些康复都是可以的，然后他还有一个专题是说我可以去家里给老人的家做这种适老化的环境改造，这个就是也是一个专题，然后另外一个专题。比如说是那种它有一个就医绿通啊，这些有定期体检啊，这些老人也可以使用啊。使用这些服务的标准呢是您先成为我的客户，完了呢我们根据您的一个保费等级看一下你能享受哪些服务，然后你自己就自愿去选择就可以了。
1: 所以说还是需要我们消费者跟保险公司在前期有一个非常深入的沟通，看保险公司提供的那些产品满不满足我当下的一些需求。
2: 对，所以客户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呢，就第一咱得看我们买，因为买保险首先你肯定买的是保障，对吧？
1: 对，
2: 所以我们先去看保障是不是我需要的，完了呢我们可以去挑选一下 A 公司的增值服务跟 B 公司的增值服务哪个是我更需要的，我可以选一个我更需要的。
1: 好，本期的耳边有财到这里将结束，再次感谢本期嘉宾明亚保险经纪资深合伙人杨月。
3: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 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9: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造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名风湿骨病患者。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1963年，原本淡水资源匮乏的香港又遭逢大旱。一场严重的水荒让香港陷入绝境。香港中华总商会和港九工会联合会向广东省发来求救信息。危急时刻，广东省果断增加深圳水库对香港的供水量，并从珠江用船运水供应香港，帮助香港同胞暂时渡过难关。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香港水荒的问题，香港方面大胆提出了引东江水到香港的设想。1963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把香港方面用水的请求和东江水的资源情况上报中央。6月10日，周恩来在报告上作出批示，并对从东江引水供应香港作出安排。东江古称黄水，是珠江水系的干流之一，它发源于江西省，向西南进入广东，经河源、惠州、东莞汇入珠江，干流全长约520公里，途中有定南水、丽江、新丰江、秋香江、西支江和增江等支流注入补充。东江是离香港最近、水量最充沛的自然河流，距离香港有80多公里。东江河水景啾啾，又好打鱼又好游，又好行船又好吃，又好放牌出广州。一首《东江渔歌》唱出了美丽东江的神韵。东江水长曾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东江纵队叱咤纵横、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火热战场。青青东江水，滴水成涓，溪水潺潺，汇聚成江，奔腾向南。东江因流域地势变化大，不少河段风光优美，有着千里东江、千里画廊的美称。因为有充沛的水量、优质的水质，东江流淌过的每寸土地因水而兴。1963年，奔腾不息的东江水将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哺育香港。1963年12月，周恩来来到广州，对工程作出明确指示。

0: 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在工程方案方面，他也做出安排，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纪委，由国家纪委审查批准。
1: 现在只是国家纪委啊，给我们3800万块钱，所以总理呢，在那次的拍板是关键。
0: 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380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为使香港同胞早日摆脱水荒的困境，中央决定暂停其他部分项目，全力以赴建造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虽然有了中央强有力的支持，但在设计施工人员面前还有重重困难要去克服。经过高效的水文勘测，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设计方案逐渐成型。
1: 总理呢，他是个对水利非常在行的一个行家，是吧？他听我们的汇报以后呢，他就占了第三方案，就是我们讲的是司马河可提取供水各种方案的方案，这方案好的很。
2: 这个方案呢，沿着司马河的河道逐段的拦水建水泵，一级一级的往上提水，这样一个方案。
0: 这个设计方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认可，他说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最终定下来的工程方案全长83公里，在东江河口开挖河道，把水引到桥头，再经人工渠道到司马，然后到达麒岭，沿石马河到堰田水库，再开挖人工渠道，注入扩建后的深圳水库输往香港。整个工程中难度最大的是要将50.5公里的支流石马河逆流回调，换句话说，就是要将东江水从海拔2米一级级提升至46米，让河水逆流而上。石马河弯道多，不利于沿途水泵的设置，所以首先要把石马河的 S 型河道取直，然后分别在桥头、麒岭、塘下、堰田安装大型水泵，分8级提水到堰田水库，最后利用自然重力让东江水流到深圳水库。
3: 香港公务司的司长说，这个东深供水工程啊，当时是第一流头脑设计出来的工程，对香港来说是最大的保险公司。
0: 方案确定之后，粤港两地迅速进行了2轮商谈。1964年4月22日，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刘兆伦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香港水务局局长毛锦签订了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协议。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保存这份协议，其中写道，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举办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于1965年3月1日开始，由深圳文锦渡附近供水站供给香港九龙淡水，每年供水量定为6820万立方米。为了尽快解决香港同胞食水难的问题，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施工期只有短短不到1年。
3: 一期工程最困难什么东西？一个材料，一个资金，还有一个时间。县级县可以解决，就是1年时间。
0: 时不我待，紧张的施工作业必须马上开始。东莞的桥头镇东江水要由此出发，踏上去香港的旅程。在曾经的一片荒地上，一夜之间就聚集了上万工程人员。1964年2月20日，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正式动工。作为一项巨型系统工程， 引水东江项目工地分散，机械不足，施工作业基本靠人力完成，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竣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 一年时间，香港不太相信，可他说起码要两三年。那么，外国人来看也是这个意见。
0: 时间紧迫，质量也必须保证。中央和广东省政府选派大批优秀干部和技术骨干，征召数万人员参加工程建设。广东省长陈毓向项目负责人下了死命令：
4: 施工机械比较少，都是靠人力，比如土石方啊、混凝土啊、搅拌也好、浇筑也好、砌的石头也好，都是靠人工来的。
0: 当年25岁的方杰仪是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设计人员。由于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工地，他与刚刚确定关系的恋人居然一年都没有见上一次面。
2: 中央要求工程必须在一年内完成，要对港供水，所以任务很紧急。
5: 但是我们一想到香港同胞在那儿排队接水的情景，他们喝水都喝不上，我们这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2: 由于那个一年的时间呢比较紧张了，所以这个施工图也在工地一边出图一边施工，
5: 就是赶工程，日夜的赶。
0: 原本施工现场的条件就异常艰苦，紧张的工期更让人难得喘息。但是想到这项工程的特殊意义，大家的施工热情非常高涨，
6: 就整个都搬到工地去。那工地的话就住茅草棚了，就搭着工棚来着，是吧？睡也工棚，办公也是工棚，这样的就是条件还是比较艰苦。自己带行李，什么的生活用品都自己带的，是吧？
4: 虽然是艰苦一点，但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个工程的意义非常之大，国家非常重视，所以我们作为这方面能够多出一点力，辛苦一点也不算什么，啊，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0: 在中央的统筹调配之下，这项备受瞩目的工程得到了全国人民无私的大力支持，
7: 全国各地支援，那些像广东的机电设备都是很差，解决不了。哈尔滨呢，就是全国10多个省市的工厂支持那个这些设备。
0: 当时全国共有14个省市、60多家工厂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生产专用的水泵、电动机、变压器和其他设备，总数多达2160多台。周总理为此亲自批示，要求铁道部以该项工程物资运输优先，第一时间运到现场。
2: 虽然当时我们国家还很穷，这个材料啊各方面也都是比较困难，但是为了这个工程需要什么材料，需要什么都100%的满足。
0: 这里是东江水逆流而上到达的最高点堰田水库。工程进行过程中，山洪突然爆发，严重威胁着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广东沿海降雨量高，汛期长，时有台风袭击。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的施工期涵盖了整个汛期，各类险情时有发生。
4: 这一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年的台风特别是厉害，走到外边呢站都站不稳，那个12级以上的台风。
8: 从5月到10月一共有6次台风，最大最强的风力是12级，特别是10月13号那一场台风很大。
0: 1964年10月13日，超强台风突然来袭，石马河出现了50年一遇的大洪水。
6: 64年10月

0: 分来自台风，其中有一个叫竹塘的这个抽水站呢，当时比较晚一些施工的，尾焰就冲垮了啊，当时比较紧张，很紧张。
1: 有的工棚啊，都吹，把屋顶都掀了，整个工棚都吹翻了。我们住那个地方呢，就汪洋大海一样，啊，因为到处都是水，到处进水，根本没办法住人。
2: 危急时刻，上万名工人主动组成抢险队，抢修围堰，坚守坝基，鏖战一天一夜，水势才逐渐平息。在不断战胜严峻考验的同时，供水工程一寸一寸稳步向前迈进。仅用时11个月，1965年2月27日，东江深圳供水一期工程胜利竣工，开山劈路，凿洞架桥，6座拦河坝，8座水泵站，硬是令高山低头，让河水倒流。3月1日，广东各界和香港同胞共同见证了一江清水越过高山奔流入港，东江水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香港。曾纠缠香港市民几十年的治水终于成为历史，东江深圳供水工程输水量很快达到设计要求，每年6800万吨。就在1965年当年，香港人口激增至359万，香港市民想用水，拧开水龙头就行。看似寻常的操作，背后是广东省和全国人民投入的巨大关怀，付出的无比艰辛。得到东江水哺育，香港没有了后顾之忧，很快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64年，香港经济总产值113.8亿港元，到1996年则达到11600亿港元，增加了101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香港用水量与日俱增。香港曾尝试过海水淡化，终因成本太高而失败，于是不断与广东省就供水量进行磋商，一再要求增加淡水供给，求援信雪片一样飞来。1973年6月，回应香港方面提出的要求，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一期扩建工程正式启动。到1978年9月，供水量达到1.6亿立方米。1981年，根据香港方面逐年增加3000至3500万立方米的希望，又启动了二期扩建工程。到1987年，全年供水达到6.2亿立方米。没想到，在供水数字激增的情况下，香港的水很快又不够用了。
3: 那么，香港1988年呢，又要求再增加供水，就按这个速度下去，6月28日。
2: 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三期扩建工程上马。
4: 对港的供水的水量呢，在91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7亿多方，已经超出了这个东深供水的它的这个能力。那么这次扩建的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增加供水量，三期扩建以后呢，就要增加到24亿方左右这样的一个规模。东深三期是从90年开工到这个94年就是投产了。
2: 1994年初，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对香港的供水能力已经达到每年11亿立方米，让香港彻底解决了缺水问题。自此，香港居民食水无缺，即使遇到百年一遇的旱情，也能做到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5: 香港今天的发展呢，首先就是要水，因为香港是缺水的。那有了水以后，解决了这个民生的问题以后呢，就造成了工业的发展。所以香港整个成为亚洲的四小龙呢，跟这个水是分不开的。
2: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

0: 香港回归祖国是标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香港从此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香港回归祖国后，开始了实践一国两制的全新征程。内地对香港的淡水供应，向着保证更高水质的方向前进。2001年后，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守住绿水青山，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又开展了第四期改造工程。为了保护工程沿线的水质，广东省专门出台多部地方性法规，还于1991年授权成立深圳市东深公安分局，专责守护这条生命线工程，专门成立水环境监测中心，每天都要在工程沿线采取水样进行水质检测，构建全方位的水质保障系统，保证香港居民的用水安全。位于广东省河源的是新丰江水库，是东江深圳供水工程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1: 我们新丰江水库啊，对东深供水的这个贡献率啊，每年达到50%以上，枯水期每年达到70%以上，是东深供水的主要保障地、主要水源地，目前是地表第一类水。
0: 为确保供港水质，防止路通临毁、水污染，河源放弃修建库渠公路，采取投资更大、耗时更长的移民措施，专门修了10几公里的防护林，对库区实行全封闭管理。位于深圳绿肺梧桐山间的深圳水库，作为东江水由内地入港的最后一站，承担着存储、调节并净化供港水的任务。为保证对港供水安全，1998年12月，广东省在深圳水库入库口建成世界最大、日处理400万吨的生物消化站，从东江引来的水全部经过生物消化站过滤净化后再进入深圳水库。汩汩清水从东江源奔流至太原泵站、京渡槽、岸渠，流向深圳水库，再流向对港供水站。在深圳的对港供水站，每天9点香港准时打电话来对数。这一流程从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开始至今一直延续。
2: 喂，早晨，你好，我是对港供水站，我们现在
0: 有源活水从这里流向浇水点，经专用管道穿过深圳河，流向香港的木湖抽水站，最后流向各大水处理厂和水库，流向香港的千家万户，也流进香港同胞的心田。
3: 从香港水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督办这个工程，用了1年的时间，动员了百万劳工，把这个水翻山越岭送到了香港。香港人应该要懂得这段历史，要一种感恩。
0: 从一期工程通水至今，50多年间，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累计向香港供水260亿立方米，保证了香港80%的用水需求。在岁月凯歌行进的旋律中，流淌不息的生命之水早已渗入香港的每一寸土地，更融入内地和香港同胞的血脉深处。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8: 国家记忆，
0: 夜幕降临，香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绚丽景象，闪耀着东方之珠的璀璨光辉。这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拥有完善的能源供应体系，保障着这明珠般的光辉永不暗淡。太平山顶是观赏香港夜景的绝佳去处，这里白天的风景同样美妙，天气好时极目远眺还可以看到香港西北部海拔583米的屯门青山。在青山脚下的海滨有两座发电厂，青山发电厂和龙鼓滩发电厂，在香港电力供应系统中它们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两座发电厂的拥有者总装机容量达到7568兆瓦的青山发电公司，由香港中华电力和中国南方电网分别持有70%和30%的股权。这两家企业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80年代。经过多年融合发展，香港与内地的电网能源供应网络早已密切交织在一起，共通共赢。1985年1月18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标志着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邓小平会见参加签字仪式的港方公司代表，对加道理说，你们带了个头，前一段中英在商谈解决香港问题时香港有些波动，你和你的公司采取了友好积极的态度，我们向你们表示感谢。加道理则真诚地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我们都很关心它的发展和前途，我能为中国做些事情感到非常愉快，我希望我们的合作道路能继续走下去。中华电力公司这家百年老店从1901年就开始为香港居民提供电力服务，但它还不是最早的。1889年，香港第一家电力公司香港电灯就创立了，它也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电力公司之一。100多年以来，香港电灯与中华电力一直承担着香港的电力供应，并且都与内地开展了长期而深入的合作。香港以维多利亚港为界，香港岛、鸭绿洲和南丫岛由香港电灯负责供电，九龙、新界和大屿山等地的电力则由中华电力提供，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格局。香港的电力工业起步早，体系比较完善，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腾飞，电力需求大幅攀升，固有的缺乏能源的短板逐渐暴露。
9: 其实香港比较缺乏天然资源啊，一直是就依赖外地输入那个能源。香港当时候经济起飞啊，人口也快速增长，导致电力供应啊就比较紧张，也没。

0: 现在怎么理想，很多供电的范围啊，供电的连续性啊，那些都是相对比较差一点。
1: 除了能源供应不足，受国际石油危机的影响，香港使用能源的成本也大幅上升，明显限制了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 70年代、80年代经济发展也很快，但是由于70年代的石油危机，那么全世界都面临着能源的困难，香港也不例外。香港也是既没有煤，也没有水，也没有油，那么它的发展，这个电力的制约也是非常明显的，也是面临着这个电力紧缺。
1: 由于依赖火电，香港的能源利用结构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香港长期以来以煤炭和石油作为主要发电能源，比如中华电力当初的几座主要发电厂鹤园和青衣都依靠燃油，青山发电厂则主要依靠燃煤。
3: 珠三角地区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一个区域，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以这个煤炭为主的这个能源结构呢，也给当地的空气吧带来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污染，酸雨情况也比较严重。
1: 显而易见，香港要稳步发展，必须解决能源问题，既要稳定供应，又要调整结构。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放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仅依靠本地力量没有解决的可能，一些香港的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内地。1978年，香港中华电力开始与广东省接触，当时广东缺乏资金，香港缺少厂址，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合营电站，就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但是要采用哪一种能源呢？其实在此之前，在对外洽谈的合作项目中，中央已经在考虑一种全新的清洁能源——核电。
4: 1977年，水电部已经和法国谈了一个苏南建核电站，已经谈好了，备忘录都签了，2台百万千万级的机组，但由于外汇的问题、资金的问题，根本不可能。两台机组要是30-40亿美元，全国外汇储备才10几亿。
1: 出于清洁、高效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虑，香港方面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核电站的方案。
4: 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在78年的秋天，就和水电部联系，就是说美国跟他们提建议搞核电，就想到水电部去汇报，两边合资建设核电，大部分电送给香港，通过交电费取得这个外汇的平衡。
1: 广东省和电力部将借贷建设、售电还贷、合资经营建设广东核电站的思路汇报给中央，很快就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
2: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一个核电，即使到目前来说，也是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国之重器。没有一个国家政府的出面不签订一定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议，是不可能作为一个商业项目单独出来的。
1: 有了中央的授权，广东省电力公司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进行了1年多的谈判。在此期间，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4个月后，两家公司联合编写的5卷在广东省合营核电站可行性研究联合报告完成，并于12月21日在广州举行了签字仪式。这也成为深圳特区第一份重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此后，国务院多次召开论证会，于1982年12月13日正式批准这一重大项目，合资新建核电站，并且将产出的电力主要供给香港。这个决定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 在进与退的

0: 中央前主席加多里逊爵一直对香港和亚太地区的那个发展充满信心，也预示到那个香港的未来的发展与那个中国内地经济发展会密不可分。
1: 当时引进法国技术建设核电站，投资需要40亿美元。粤港双方公司商定，注册股金控制在总投资的10%，其余90%向外国银行贷款。在4亿美元的出资比例中，广东出资75%。核电站建成投产后，70%的电量销往香港中华电力公司。
2: 资本金只有10%。整个电厂90%都是借的钱，港方只拿了1亿美元啊，我们拿3亿美元，也不是我们拿的，是中国银行借了3亿美元给我，简直是把这个国际国外的所有资源最佳的组织起来，然后得到这个结果。
1: 在邓小平与加道里那次会面上，邓小平以恢宏的视野谈到，中国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香港合营建设广东核电站是我们合资的最大一个项目，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在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都会发生影响，它将使内地和香港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密，对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增加港人的信心，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大多数人算着经济账、科技账的时候，这位世纪伟人已经在思考1997年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远大前景了。而作为香港企业家，罗兰士加道里也以其远见卓识，在香港电力供应的历史上书写下重要一笔。
2: 70年代初，香港的电价啪啪往上涨。因为香港也还建火电，就是缓解污染，核电建了以后可以给他保证他的电清洁的能源供给他，就他就不用愁那个石油了等等，他不用愁，可以支持香港经济建设。一度电的产值的话怎么也是10多块港币吧，这对香港经济是巨大的支持。
1: 1987年8月7日，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历经7年建设，1994年2月，核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产运营。在大亚湾核电站紧张施工的同时，供港输电线路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1992年，供港输电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400千伏核深线建成投运。大亚湾核电站产出的电能一部分就是通过核深线进入深圳变电站，再经跨海高压线路输往香港的变电站，最终进入香港的千家万户。从建成到如今，大亚湾核电站已累计向香港输电2600多亿千瓦时，约占香港用电总量的1/4，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亿多吨。大亚湾核电站为保障香港电力供应、改善能源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在大湾没有供电香港之前，其实香港是主要是通过原煤和原油来发电。在1994年开始，大湾对香港中供电。96年，中华电力也率先引入了天然气发电。到现在，中电也积极在香港发展可再生能源，能源结构已经变得更多元化了。
1: 香港回归祖国之后，与内地的合作愈加深入，内地对香港的能源供应也与日俱增，并且全方位化。这其中，在几代核电人坚守的身影之外，还有无数石油工人正在默默付出。截至2020年6月，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已累计向香港供气1100多万吨。
3: 特别是相关电灯呢，你看发电量吧，这样呢。

0: 全香港呢发电量的将近30%，这30%里面呢，大概有50%呢是通过我们供应的天然气来发电产生的。
1: 根据香港能源统计的数据，自1997年起，香港100%的天然气都来自内地。香港流光溢彩，繁华依旧。它耀眼光芒的背后，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内地同胞的优先保证和不遗余力的支持。2019年2月19日，中央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能源结构和布局，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确保香港、澳门能源供应安全和稳定。
2: 大湾区的发展不但需要强大可靠的能源保障，更需要一种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能源的保障，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发展经济。
1: 从风雨无阻的三趟快车，到救援水荒的东深工程，再到照耀明珠的能源供应，清晰看到的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坚定不移的关注与支持。无法测量的是内地人民对香港同胞始终未变的关怀与帮助。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无论何时都无需担心断供和来自别国的威胁，因为有祖国的强大庇护，有亿万同胞用心打造的最稳定的生命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东方之珠将更加光彩夺目。回望岁月的风风雨雨，来时路上的崎岖，是内地与香港携手踏过。展望21世纪的无限未来，前方征途的曲折，也要香港与内地并肩向前。前进，民族必将复兴，携手，香港愈加辉煌。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7: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

0: 这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到了刘备，这个刘玄德是如何发家的呢？想当初曹孟德把汉献帝迎到许都，为什么汉献帝一代密诏又要除掉曹操？究竟这个刘备又是如何请得诸葛亮出山辅保自己呢？诸多问题尽在本讲书三顾茅庐。刘备刘玄德，河北涿县人，相传呢是汉皇室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可是家境贫寒，与母亲一起织席贩履为生。后来呀，靠同族人的这个帮助，才拜老师读了一点书。可是刘备这个人打小不喜欢读书，喜欢结交豪杰。哎，这人有人缘，好交。有两个贩马的商人路过涿县的时候，见到刘备很是器重他，于是乎出钱帮助他招兵买马。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两位壮士到涿郡应征，一位就是关羽关云长，还有一位就是三弟张飞。刘备见此二人武艺高强，而且一说话一唠嗑志同道合，仨人好得跟一个人一样，在一个床上睡觉，哎，在一张桌上吃饭。于是乎，哥仨在桃园结拜，成了兄弟。这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打这儿起，以后凡是拜把兄弟的，都供刘关张，都拿人家哥仨作为榜样。按理说，现在刘备也可以了。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虽说不是 number one 吧，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是啊，前期的刘备，您打开三国志您看看，这个刘备啊很不顺利，几起几伏，老是串房根六房檐，寄人篱下。有一次这个刘备啊投奔曹操了，跟曹操一起攻打吕布，消灭了吕布的割据势力之后，回到许都，曹操请汉献帝封刘备为左将军，哎，表示非常尊敬刘备，哎，进进出出都要刘备陪他在一起。刘备见这样，心里反倒不安。为什么？因为刘备这个人呢，有雄心大志，生怕曹操猜疑。一怀疑自己恐怕要倒霉。这个曹孟德呢，在表面上哎看中刘备，暗地里也防着他，派人到刘备家里去看看，看看刘备平常都干什么呀。结果手下人向他汇报了，说玄德公没事在家里啊，就是浇菜种菜浇花，没看干什么，成天就这点事儿，要么就是书房里看书出去溜达，除此以外别无他爱，没什么其他的爱好。这样一来，曹孟德这心这才放肚里。这时候朝廷里出现一件事，因为曹操的权势太大了，汉献帝嫌他太愚专横，要这个外戚董承设法除掉曹操。他写了一道密诏密折，藏到那衣带里，又把这条衣带送给了董承。董承接到衣带的密诏之后，约了几个亲信就商量怎么能够除掉曹操。可是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自己呀力量太单薄了，不够，怎么办呢？就想到了刘备。不管怎么说，刘备是皇室的后代，根红苗正，就找刘备商量。刘备呢也就同意了。结果没过多久出事儿，冷锅冒热气，曹

0: 后请刘备过府喝酒。刘备这心里面就一翻个，心说怎么了？难道说一代密诏的事漏了？哎呦，要不去恐怕曹操必起疑心，要去这会不会是鸿门宴呢？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去看看。忐忑不安，刘备来了，结果两个人呢喝酒啊，谈得挺融洽，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聊来聊去，聊到国家大事上。曹孟德把酒杯放下了，玄德呀、你看现在这么多人都争天下，普天之下有几个人能够称得起英雄二字？哎呀，民工啊，这个我说不上来。哎呀，依我看呢，当代天下的英雄只有将军和我曹操两个人才够得上。刘备一听心里就一翻个，心说要坏。那你说怎么回事？咱刚才说了，刘备心说呀，是不是我和董承这事儿漏了？正心里琢磨这事儿呢，曹孟德说了这么一句话，所以呀、心里面一惊，手一抖，这筷子吧嗒一下掉地上了。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天上打了一道闪，紧接着响了一阵响雷，要下雨了。刘备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一弯腰把筷子捡起来了。哎呀，这雷呀真够响的，把我给吓坏了。把筷子放那儿干嘛？把这事儿给演过去了。曹操一看心里面觉得好笑，心说刘备呀，一个雷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俩人又唠了一会儿，刘备找了个理由不胜酒力回来了。可是打这儿起，刘备这心呢更加忐忑不安了，恨不得赶紧找个机会离开曹操，要不然自己哪天死都不知道的。正巧这么个时候机会来了，袁绍派他的儿子到青州去接应袁术，途中经过徐州，曹操认为刘备熟悉那一带的情况，就派他呀去截击袁术。刘备一看这机会可太好了，马上同意，就带着关张二人走了。可前脚刚走，郭嘉就来了。主公啊，您怎么能把刘备给忘了呢？这个人狼子野心，将来必成大事，这岂不是放虎归山吗？哟，曹操一想也对，再派人去追已经来不及了，刘备走了。所以说这也是曹操比较后悔的一件事。后来呢就发生了官渡之战。官渡之战之后，这个刘备啊带领着自己的亲信就投靠荆州牧刘表了。刘表呢对他也很客气，就把新野县交给刘备了。可是刘备啊有时候时常想，想我起事到今天20余年，受的这个打击挫折失败太多了，究其原因，我身边没有谋士啊，我身边要有张良等人辅佐，何愁大事不成？所以说这心里面是闷闷不乐，为此没事经常落眼泪。有一次刘备途经襄阳，襄阳这个地方有个名士，就是水镜先生司马徽。这个司马徽啊就跟刘备讲起来了，说天下的这些英杰呀，有两个人太重要了，可以说是人中之龙啊。一个就是卧龙先生诸葛亮，还有一位就是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正所谓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倘乎皇叔有幸能够请得此二人出山，汉室可成啊。哦。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刘备就把卧龙和凤雏这名给记下了。没过多久，徐庶来刘备身边当谋士。徐庶就讲说，我有个老朋友叫诸葛孔明，人称卧龙先生，不知皇叔是否有意请他出山。刘备一想，卧龙是不是诸葛孔明龙中的卧龙啊？对呀，正是此人。哎呦，那可太好了。不知这卧龙先生和你相比，你们怎么样？谁高谁低？徐庶一听，连连摆手啊，我可不能同卧龙先生相比呀，非要比的话，那就是驽马比麒麟，寒鸦比凤凰，我呀就是萤火虫的光辉，而诸葛先生则是一轮明月，没得比，天壤之别。哎呦，刘备说，那可太好了啊！既然先生与卧龙先生是旧友，能不能劳烦先生走一趟，把卧龙给请来？徐庶一听摇摇头，皇叔啊，这可不行，您呐还不了解这个诸葛孔明。诸葛孔明啊不是本地人，老家是琅冶郡阳都县人，也就是现在山东省沂水县人。他少年的时候父亲死了，他叔父诸葛玄是刘表的朋友，所以说就带着他来到荆州了。没过多久，叔父也死了，就在隆中居住，搭了个茅屋，是一边种地呀，一边读书。你别看这个诸葛亮只有27岁，但是学识渊博，见识广富啊！哎，朋友们都很钦佩他，他也常常把自己比作是上古年间的管仲和乐毅。不过在我看来，他比此二人还要高明。这个人可是了不得呀，一代英杰呀。之所以叫卧龙，是等待着有贤主的出现，有明君的出现。他比喻自己是一条龙，正搁那儿扶着呢，等待着出击呀。这就叫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呐。可是这个人呢，必须皇叔您亲自去请，方显得您的诚意。好，那我就亲自去请。就这样，带着关张二人打马如飞来到隆中。刘备一看这个地方是景色宜人，风光秀丽，山峦起伏，山连山，岭连岭，山岭是崎岖婉转，树木葱茏，风景秀丽。其中有一座山呢，是婉转曲折，就像是一条苍龙一样。山不高而清秀，林不密而茂盛，地不大而平坦，水不深而澄清，桃源仙境一般。就这样找来找去，找到诸葛亮家了。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

0: 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甩灯立安跳下马，把马缰绳交给关羽，刘备亲自整理衣冠，叩打门环。不多时啊，小门一开，打里面出来个小童，看年纪也就是十来岁，穿着粗布的衣服，头梳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遮梗，嚯，长得是虎头虎脑，招人喜欢。小孩一抬头，哟，你们找谁呀？刘备深施一礼，敢问这是诸葛孔明先生的家吗？啊，对呀，你是谁呀？找我们家先生有事儿吗？烦劳童子为我通禀一声，就说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前来拜访。小童一听连连摇头，不是，太长了我记不住。哎，刘备说，那你就说刘备来访就可以了。真不凑巧，先生不在家中，今天早上出门。哟，刘备一听最怕这个，你看咱现在也是这样，走亲戚啊，访朋友啊，到那儿最怕的就是人家不在家，你这怎么办？哎，刘备感到很为难，但不知诸葛先生何时回来呀？这不好说，仨月俩月，一天两天，一年半载都没准儿。我看您呢，还是过两天再来吧。哎，刘备心说，乘兴而来是败兴而归呀。那好吧，倘乎诸葛先生回来，你就向他转告，就说刘备前来拜访过了。那我记住了。三个人打马又回到新野县，打这儿起，刘备天天派人到隆中去打探。没过多久，手下人汇报，大人呐，好消息，卧龙先生回来了。哟，刘备一听来了兴致，这就要走。那说这什么时候？三九天，北风凛冽，是鹅毛大雪呀。刘备收拾东西，这就又要去隆中。张飞一看，大哥，至于吗？我说一个诸葛亮，何必大哥这样？小小的山野村夫，干脆我去带俩兵丁把他捆来不就得了吗？刘备一听，你这像什么话呀？三弟，切莫说此话，你要不愿意去啊，你就别去。卧龙先生乃是当今的奇才，岂能随便叫来叫去？我冒着风雪去请他，正是显示我是求贤若渴呀。关羽一见大哥生气了，一时眼色，张飞不吱声了。那好吧，那我也去。就这样，哥仨骑着马顶风冒雪又来到隆中。结果一问，小童高兴说，先生在家，在家读书。刘备进去一看，原来是个少年，看年纪也不过二十出头，长得是英俊潇洒，面皮如玉。一问不是诸葛亮，感情啊，这个人是诸葛亮的弟弟，叫诸葛均。诸葛亮一共哥仨，大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后来诸葛亮辅保了刘备，这老三诸葛均现在还没出山，到后来这个诸葛均五保的就是曹孟德，哥仨一人保一个。诸葛均就说了，说我二哥昨天和好朋友出外闲游去了，结果刘备又白来一趟，只好留下一封信以表敬慕之情，又回去了。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年春节了，刘备听说这回诸葛亮确实在家，第三次赶往隆中。关羽这次也不高兴， 只

0: 吗？接二连三就去。刘备就讲说，你们哥俩知道周文王访贤人姜尚的故事吗？文王那么器重姜尚，姜尚才一心辅佐文王和武王，完成了灭殷大业。我们还是赶紧去吧。这一次哥仨来了，还没等到那个茅草房呢，书童就出来了，说这回啊，诸葛亮在家不惯正睡觉呢，你们呢得等一会儿。刘备啊，蹑足潜踪在门口站着等着诸葛亮。小童啊想进去叫，可是刘备啊没同意，说要等先生睡醒了才说。就这样一连等了两三个时辰，一个时辰仅限在俩小时啊，诸葛亮这才醒。醒可是醒了，这诸葛亮还没起来，念了一首诗，叫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问这小童说，有没有人来找我呀？小童就说了，说皇叔刘备啊已经恭候半天了。诸葛亮很不高兴，说你怎么不叫我呀？请皇叔再等一等，我整理好衣服这就出来。又过了好半天，诸葛亮这才出营。刘备一看诸葛亮啊，也就二十七八的年纪，身高八尺，头戴冠巾，手拿羽扇。再看这个诸葛亮啊，长得是眉清目秀，举止儒雅，一表人才。就见刘备深施一礼啊，久仰先生大名，今日得见，实属三生有幸。诸葛亮赶紧以礼相还，刘皇叔三顾茅庐，未曾远迎，还望见谅。两个人手拉着手进了草堂。刘备是开门见山，先生啊，现在汉室衰微，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我起事二十多年，竭尽全力，却没有什么成就啊，我想请先生出山帮我指一条明路。好说歹说，诸葛亮见刘备谦虚诚恳，这才讲说，现在啊，自从董卓进入洛阳以来，天下群雄并起，势力跨州联郡者不可胜数，曹操和袁绍相比名望低，兵力少，结果曹孟德以少胜多，这是由于曹操有智谋。如今曹操拥有百万之众，携天子以令诸侯，目前不能够和他争锋，曹孟德已占据天时。至于孙权，他具有长江之险，老百姓依附于他，有才能的人肯为他效力，只有联合孙权才能够共同抗击曹操。此时的荆州地势险要，北有汉水绵水，南通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个用兵的地方。可是荆州的主将刘表啊，这个人平庸至极，将军可以取而代之。益州呢，是个易守难攻的天然要塞，那个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向来有天府之国的美称。想当年汉高祖刘邦就以益州为根据地，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倘乎将军能够先据荆州站稳脚跟，再取益州励精图治，充实国力，此后联合孙权，结交西南各民族，等待时机再向中原发展，那么统一天下大业必定能够成功。刘备一听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邀请诸葛亮出山共同大业，这才有了后文书火烧赤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0: 说到赤壁大战，想必很多的朋友都熟悉，电影啊电视啊没少了演这一段，尤其是电视连续剧演到赤壁大战的时候，那个场面让人惊心动魄。有人问了，说赤壁之战的历史真相是什么样的呢？难道真像小说和这个三国演义当中写的这样，曹孟德从乌林向华容道败退，结果在半道上曹孟德三次大笑，笑这个周瑜，笑这个诸葛亮智谋不足，说要在这个地方安下一支伏兵，我是必死无疑，结果一笑笑出了赵子龙，多亏徐晃张合二将抵挡，二笑笑出了张翼德，最后在华容道大笑，笑出了关羽。真是这样的吗？您呢，听我给您在这讲书当中详细的介绍。虽然说这个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就为刘备制定了发展战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而且诸葛亮辅佐刘备，也使得这个刘备啊如鱼得水，成就了事业。孙权仗据长江之险，统领6郡81州，占据地势之优也不可小视。翻回头再说曹孟德，灭袁绍破荆州，号称80万大军沿长江东下，有一统天下之意。现在的曹操在江面之上把酒临风，意气风发，十分的得意，掐半拉眼角也没把孙权刘备放在眼里。你看曹操得意，他也有担心和着急的事。什么事儿？他领的这些兵卒大多都是北方人，不服水土，又闹瘟疫，而且有个最严重的现象，晕船。这船一颠簸，这些人就吐。你说这样能打仗吗？哎呀，这可怎么办？曹操为这件事儿啊，没找了着急，正愁呢。江东谋士庞统、庞士元来献连环计，跟曹操就讲了，说现在我有一计，哎，可制服这种现象，平息大伙心中的疑虑。怎么办呢？用铁锁、铁环把大小的船只啊给连在一起，30艘也好，50艘也好，60艘也好，排成一排，上面摆上木板，这样一来这个船呢就好比平地，慢说走道，就是骑马，哎，也都没问题。二则一来，连环战船体积庞大，减少颠簸之苦，风浪也不可畏惧。再有一点，连环战船气势磅礴，以气势就可以压倒敌人。 曹操一听这主意不错，好，马上命人打造连环战船。其中有谋士一听，眼珠一转呐，丞相，倘乎战船以铁

环相连，敌人若使火攻，我们岂不麻烦？曹操一听乐了，你呀真是多虑，难道说我就没想到吗？不过你想想，使火攻必须考虑风向，此时正是隆冬季节，西北风大盛，倘乎使火攻，岂不是周郎把自己给烧了？不必担心，造船。结果连环战船就成功了。曹孟德也想把凤雏给留下，可凤雏就说了，说我不能在这儿，我呀得赶回江东，我去劝说周郎投降丞相，倘乎周瑜愿降，岂不是大功一件？曹操一想也对，就把凤雏啊给放了。公元208年的一天，天高气爽，是风平浪静，曹孟德视察沿江的水寨，还有一些沿江的这些汉寨，乘坐一只大船，船中央高挑帅大旗斗大的一个曹，检验水军，这个气势可想而知。在他身后盔明甲亮，那些文武大臣谋士上将一个个挺胸叠肚，站立两厢，曹孟德是居中而坐呀，一看战旗飘扬，刀枪林立，战船相连，是气势磅礴。曹操很满意，嗯，好，今天晚间排摆酒宴，大家伙饱餐战饭，明天一早咱就打破周郎。书说简短，当天夜间皓月当空啊，这个曹操酒席宴间还来了诗兴，大发诗意，拿着这个槊还做了一首诗。当然也有人呢打破头心，竟说不好听的，说丞相你都说到这乌鸦了，这是不吉利呀、啊、哎呦怎么怎么地了。曹孟德在盛怒之下把那位给宰了，但总体而言曹操还是很高兴的，跟大家伙就讲，说我今年54了，54了，自从我举义兵以来，想的是为国家除害，志在扫清四海，平定天下。如今百万大兵来到江东，有诸公的努力，何愁大业不成？一旦收复江南，天下太平，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我与大家同享富贵。来，今天夜间是无醉不归，喝。很多溜须捧上的，一片赞扬之声。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曹操下令水陆大军向江东进发。这一天呢是西北风大起，连环战船扯起风帆，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战船像箭打的一样开奔江东。这船走的这个平如履平地，稳如泰山，所有的曹败将曹操的这些兵士手握刀枪，精神抖擞，开拔赤壁，准备和东吴啊一决雌雄。翻回头再说东吴的大都督周瑜周公瑾，人家这边也没闲着，做好精心的准备，精心的策划。这个庞统献连环计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可是单靠庞统这还不行，要想使火攻计还得使苦肉计。派谁去呢？正这么个时候，老将军黄盖自告奋勇，说我愿意。周瑜一见，对黄盖是无比的佩服，是深施一礼，多谢老将军，也委屈将军了。苦肉计要想瞒过曹操，这得真大呀，我恐将军年

0: 哎，总而言之，黄盖诈降成功，瞒过了曹操，约定好时间地点，黄盖押着粮草来降，一切准备就绪。这一天，周公瑾登上山头观看曹营的动向，正看着呢，忽然间起风了，西北风大起，是波涛拍岸，那个战旗的旗角唰啦一下打到周瑜脸上，周瑜一惊，想起一件心事，大叫一声，昏倒在地，可把大伙儿给吓坏了。哟，这是怎么了？都督将军，赶紧把周瑜抬回到大帐里，有随军的军医呀，军医给抢救好半天，周瑜这才明白过来。鲁肃啊，就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亮一听乐了，子敬啊，公瑾的这个病我会治。哦，孔明先生，原来您还懂医术，那太好了，您跟我来。带着诸葛亮来见周瑜，诸葛亮看罢多时，微微一笑，哎呀，几天不见，没想到都督贵体有恙啊，几天没见你得病了。周瑜一阵苦笑啊，哎，人有旦夕祸福，谁能想到啊。都督，我看是天有不测风云吧。周瑜一听一句话，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1: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1: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1: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1: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1: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1: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1: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2: 北呀，粥好了。
0: 点到心尖上，这眼睛就盯着诸葛亮。哦，不知先生怎么看这个事儿？都督，你的病我会治啊，我有良方可治都督的病，不知先生如何治理？都督心中烦恼，必先理气，气要通了，这病自然也就好了。我有一方子，写与都督，请都督屏退左右，把那些没用的人叫他们下去。诸葛亮提起笔来写了16个字，交给周瑜。周瑜展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写的什么？欲破曹公，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哎呀，周瑜心说诸葛亮神了，这哪是人呢，这整个就是半仙儿。一翻身赶紧坐下来，先生，这风可怎么办？

0: 其实诸葛亮这个人呢，通晓天文，会观天象，他预知到过几天肯定天气会变，会刮东南风。可是这个诸葛亮啊，故作玄虚，
1: 都懂，
0: 要东南风还不容易啊，我会做法呀，我可以做法，请来三天三夜的东南风供东吴使用，不知都督意下如何。哎呀先生，哪需三天三夜，只需一夜我便可大功告成。那好吧，按照我的办法设坛借风。好，诸葛亮设立七星坛，搁那儿做法借风。书说简短，到了这天的晚上，东南风大起，周瑜是既高兴又害怕。高兴之高兴，今天夜间火烧赤壁可以成；害怕之害怕，诸葛亮这哪是半仙儿啊，这就是活佛呀。要风得风，是要雨得雨，要留死人，必是东吴一大害。所以一面分兵派将，一面命人去杀诸葛亮。结果到七星坛一看，诸葛亮没了，哪儿去了？叫赵云给接走了。诸葛亮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了，赵云没办法，赶紧回来继续调兵遣将。翻回头再说曹孟德，东南风一起，曹操这心也咯楞一下，谋士们就赶紧过来跟丞相讲，说今天夜间咱可得多加小心呢。正这么个时候，黄盖命人送来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呀，我在江东担任要职，待遇不薄呀，可是我分析天下形势，能成就大事者非丞相莫属。可是呢，这个周瑜、鲁肃目光短浅，妄图以六郡之众来抵抗中原百万之师，无异于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现在我愿意率众杀死守将，拿着粮草来投奔丞相，今天夜间我们以黄旗为号，切记切记。当当当当，这个曹操把这信呢翻来覆去看几遍，觉得没什么破绽，所以说呀，这个曹操也就暂放宽心。当天夜间，曹孟德在船头之上就等着这个黄盖。不多时，就见由远及近来了一支船队，在船队之上正如密信上所讲的一样，插着青龙牙旗，上面有先锋黄盖四个大字。曹孟德一看十分高兴，黄盖来降，天助我也。正分那个时候，手下的谋士就跟丞相讲，丞相我看不妙。曹操说怎么了？丞相你看，倘乎这黄盖要是押粮前来，这船呢必定吃水很深呢，现在看起来这个船很轻，不像有粮食这个意思，况且现在东南风大起，我们不得不防啊。曹操一想也对，派大将文聘带领着人坐小船先去看看，可再想看为时已晚呢。黄盖下达命令，这些小船刹那之间就变成了火船呢。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船如箭发，一时间烟火遮天，20只火船冲进水寨，这连环战船可倒了霉了，纷纷就着了火呀，再想解脱已是妄想。随即就听隔江一声炮响，东吴的战船四下齐发，刹那之间赤壁一带的三江口上火焰是随风纷飞，漫天通红，东吴的大军是喊声震天，箭如雨发，蜂拥而至，弄得曹军是猝不及防，死伤的、落水的、被踩死的不计其数。

住啊。曹孟德回头一看，汉案之上也有几处着了火，显然也受到袭击了。没办法，赶紧弃舟登岸，有张辽等人保着，向夷陵方向逃跑。这一宿啊，喊杀之声就没停啊，死多少人没法算的。到天刚亮的时候，这东南风这才小点，结果火刚停又下了一场大雨，这些人呢又改落汤鸡了，和脸上被这烟熏的火燎的都变不出模样了。一路之上又不断遇到赵云、张飞等人的袭击，是死伤大半，不得已曹操只好抄小路行走，结果在华容道遇到了关羽。生死关头，曹孟德声泪俱下呀，希望关羽能够念到以前的情谊，放自己一马。历史上、小说上、电视上也都演过，关羽这个人呢，很念旧情，义重如山，结果在华容道上放了曹孟德。这时候曹操回头一看，就剩下27个人了。这段故事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是一个重点篇章，叫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议事曹操。小说当中写呀，这个赤壁之战前，诸葛亮算定曹操必败，而且必走华容，写夜观天象，曹孟德命不当绝，考虑到这个曹操和关羽有恩，于是派关云长把守华容道，留个人情给关羽。小说当中又写曹操果然呢由乌林向华容道拜会，并且在途中三次大笑，笑这个周瑜、诸葛亮智谋不足，结果一笑笑出了赵云，二笑笑出了张飞，三笑笑出了关云长。这回曹军是无力再战，无奈何曹操只好亲自哀求关羽放行，关羽念及旧日恩情，义释曹操，使得曹操回到江陵。其实《三国演义》上的描写也并非全都是凭空之笔，历史上的曹操从赤壁败退走的的确是华容道，但是没有关羽。曹操在途中也的确大笑，但是不是三次，而是一次。曹操笑的也不是周瑜、诸葛亮，而是笑的刘备虽有计谋却很迟缓。当然笑后也的确出现了敌情，但是有惊而无险。赤壁之战我就给您说到这儿，不过说到关羽啊，我们多说几句。诸葛亮之所以把关羽安排到华容道，其实这是有寓意的。在诸葛亮的设想当中，并没有想通过赤壁之战就把曹操给干掉。如果这个时候把曹操给干掉，无异于把自己推到了东吴的面前，那么接下来东吴灭掉的一定是刘备，而眼下的刘备还不具备和东吴抗衡的力量，怎么办？就得需要曹操来牵制东吴，只有三足鼎立方可保刘备安全无事。所以当时诸葛亮派谁去呢？派关羽。派关羽去，诸葛亮就料定了关云长会放了曹操，因为他知道关云长义气千秋，知恩必报。想当初屯土山约三世，曹孟德对关云长可不错，过五关斩六将，曹操其实没杀关云长，真要想干掉关云长，大伙一块上也把关云长给废了。曹操爱才，那么就得需要让关云长在恰当的时候还曹操这个人情。什么时候？赤壁之战在哪儿？华容道。那为什么又要让关云长立下军令状呢？因为关云长这个人是刘备的贴心骨，

0: 刘备指谁呀？指的就是关张赵，尤其是这关云长，五虎上将之首，属他不服管，怎么能够让关云长对于自己彻底心服口服？就得拿军令来约束他。你不是把曹操放了吗？我料定你会放，军令状你可违背了。虽然诸葛亮不能够杀关云长，刘备也不干，可是关云长欠诸葛亮一个人情，以后诸葛亮再说话，关云长就得听。所以你看，《三国演义》当中安排了这么一段情节，其实是有多重含义的。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关于赤壁之战，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
4: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阅读的书籍叫博弈论，邀请到的阅读嘉宾呢是一位职业投资人，相送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说到博弈论啊，这个概念其实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因为这个理论本身有一些晦涩和深奥，所以不少朋友就不太喜欢去挖掘它里边的一些知识点，去帮助我们日常生活呢做一些投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就希望呢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能把它生活化、场景化一些。
6: 其实博弈论这个名字的话听起来很高大上，如果在国外它的英文名字其实叫做游戏理论。博弈论的话，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描述就是在遇到了一个事情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做出你自己的决定，使得自己的收益会更大，付出的成本会更小，同时在同样一个事件里面的对手方同样可以能够接受认可的，那这样的去找到一个最优的路径，其实它就是博弈论的最核心的一个论点。
5: 那如果我要想问你啊，就在你了解博弈论之前和了解博弈论之后，你觉得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没有呢？
6: 在我学博弈论之前的话，可能遇到很多问题想的就没有那么透彻，可能是会很纠结，去比较各种这种选择的话就没有太多的这种比较高屋建瓴的这个角度，但是学了这个或者说是了解掌握了这个博弈论之后的话，就像用科学的工具一样，可以很容易的去比较出来能够哪一个结果对我来说是更加有利的。像我本人的话其实是做一些金融服务啊，包括投资的这些项目，那这个里面的话其实关系错综复杂，以前的话可能只是觉得那你跟你的合作伙伴该如何去相处啊，或者说你怎么去评价你的这个投资的标的的时候，以前可能只是全部凭经验去来做这种决定，但是了解了博弈论之后的话，可能就更多的能够从理论的角度，能够从一些方法论的角度去更好的、更直接的、成本更低的去做出你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决定。所以我觉得学和不学，就是对于我个人的这种想法来说的话，可能能够更加的这个效率会更高，而且效果会更好。而且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仍然觉得博弈论里面的很多这样的这些比如说定律啊，或者说是一些这种方法呀，都是很有意思，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更多的都是人和人之间，或者说是这个机构跟机构之间的这种这个互动，只要有互动的地方基本上就可能会应用到博弈论。
5: 做一个明白人，在日常的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让这个事件、让这个复杂的关系更加清晰化了。
6: 是，就不用去浪费更多的精力去做一些无谓的思考。
5: 那其实所有的博弈我们在了解以后会发现，它都是为了最终获得一些效益或者是达到某种均衡。那作为一个中小投资者的话，我想很多朋友会觉得，那我其实就是拿钱买股票啊，买的就是公司的发展预期，买的是股票技术分析的上涨趋势，或者是我买的是行业政策面的发展潜力等等。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博弈论，是不是就会让他们觉得太宏观了？那你觉得中小投资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博弈论的这个视角放在哪个地方可能更容易接受，更离他的生活更近呢？
6: 实质上我们作为一个投资人在资本市场当中的话，会发现市场的很多这种波动变化并不会完全按照理论的这样的这种角度去发展，它并不是一个客观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而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投资人所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你如何能够去选择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你如何能够去更好的去赚钱，其实你是在和其他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这种博弈，能够通过博弈论更深刻地理解到市场当中的其他的投资主体，对于我们自身来说的话，其实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5: 博弈论最初是微观经济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的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使自己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并确保不同决策主体之间的决策达到均衡状态。制定合理的决策才能够达到目的，可以说策略成了博弈的主体，或者是说有关博弈的相关内容都可以转化成策略的问题，策略的高低是决定博弈结果的关键性因素。事实上，所有的博弈最终都是为了获得效益或者是达到某种均衡，而做到这一点则需要依赖于强大有效的策略。我们学习博弈论，运用博弈论，是为了能够更加精细地梳理生活，梳理人际关系，改善我们的投资生活。希望博弈论能够帮助您打造美好的生活状态。
4: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敬请收听。
5: 其实不少朋友是对博弈论有误解的，认为博弈是对抗，其实博弈的最终目的它是达到一个均衡的样态。
6: 其实比如说像博弈论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叫纳什均衡，我们可能很多投资者的朋友在看这个美丽心灵那个电影里面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名词，但实质上来说的话，纳什均衡它所表现的就是在多方的这种这个非合作的博弈当中，如何能够在自己的决策以及对方的这个决策在过程当中去选择到一个让自己的决策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而对方的决策根据你的决策也没有更多的调整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决策选择当中的一个平衡点。他的这种思想可以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我们投资者的话都更多的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我该怎么样去投资，而没有考虑到市场当中其他的主体是不是也接受你这样的这种想法。比如说纳什均衡，他这种均衡的思想的话，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判断这个时机点，或者说是这个投资的价位的时候，那你要想到你的对手方是不是也同样认为这个时机点和这个价位对他来说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才能够达到一个博弈的这种均衡点，那这个均衡点才是一个更稳定的。
5: 也就是说，很多投资者实际上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往往只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个变量，
6: 是
5: 没有把周围的人的意图考虑进去。
6: 没错，
5: 一意孤行的话嘛，就是让自己就会处于一种失败或者被动的境地，
6: 而且还有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市场怎么总是不如我所愿。因为毕竟市场当中不是你一个人在参与，而且像其他的博弈论当中的一些这种观点，比如说所谓的博傻理论，这个尤其是在一些这种这个比较火爆的这个时期的话更加容易出现，就是大家已经偏离了所谓的这种基本面的这种考虑。博傻理论就是找到一个比我 更傻的，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去接我这个盘的人，那我就肯定能够保持这个收益。还有像经典的场景，就是所谓的智猪博弈。其实这个里面的话，所有的这些博弈论当中的经典的观点，对于我们的投资的日常指导的性的话，都是非常强的。
5: 说到这个股市本身是一个个人和群体、群体对群体的一个复杂的人群结构的零和游戏的一个较量了。那大盘和个股的最终走势，其实就是散户、机构或者是说多方资金较量之下，多空合力作用下的一个最终的结果。那这里边就说到了博弈论里边它的一个要素和类型结构的问题了。
6: 博弈论的话，它其实是分了很多种类型，到底是零和还是有正和还是有负和，这个是从总体收益的角度来判断这个博弈。那博弈的话还可以比如说从其他的角度，比如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还是个静态的博弈。这个动态和静态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同时在做这个决策，这个就是一个动态的。还有的话就是说是属于这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就是所有的博弈的主体，那大家的这个信息的掌握的程度是一致的，而且是掌握了所有的信息，那你可以独立的去做出一个判定。那不完全的信息的话，就是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信息是不对称的，不对称的时候的话，可能机构或者说是庄家他了解的信息要比我们散户要更多。而且在一个博弈当中的话，它里面涉及到了很多的因素，博弈当中不是只有一个人，你必须要有其他的博弈者，那这个才能够形成一个所谓的博弈的环境。那第二一个的话，你要有这种博弈的策略，就是当出现这样的条件时候，我会选择什么样的这种策略作为应对。那第三一个的话，就是说做了这个决策之后我能够得到什么。那第四个还要看到其他人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他会得到什么。只有这四个因素

0: 同时能够满足的时候，才能够算作形成一个正常的标准的博弈。
1: 嗯，说到底，其实学习博弈论，让我们每个人掌握一个全局观，
0: 是
1: 不要单纯的以个人为中心，我们要考虑一个全局，要考虑到各种变量。
0: 是，
1: 好，这一期的梳理淘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的节目里呢，将分享生活当中的博弈现象，了解更多的博弈论的内容。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阅读博弈论这本书，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说到博弈现象，生活当中到处都在充斥，无处不在。那比如说家庭里边，我们夫妻之间的争吵啊，跟父母之间的争论啊，跟孩子之间的较劲啊，包括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做选择，你看有的朋友又会觉得其实租车更方便，
0: 没错，
1: 也买车的成本高，其实这里边也暗含着一些博弈的理论在里边。
0: 没错，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当然是希望能够满足自己的一种这个想法。那这样的想法的话，其实如果稍加运用博弈论的一些技巧的话，其实就是说你去想要实现你目标的这种这个动作的话，成功率就会更高。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个传统的一个小故事，叫三个和尚没有水吃。那为什么一个和尚的时候有水，两个和尚有水，三个和尚，和尚越来越多了，反而倒没有水吃了？这个里面的话，其实就存在一个博弈论当中的所谓的华盛顿合作这样的一种效应。也就是说，当我们所有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都会认为别人有可能就会去做我不想做的这件事情。当每一个人都这样想的话，那这件事情到最后就没有人愿意去做了。还有在国外的话，曾经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拔河的时候，当人越少的时候，每一个人出的这个力会越多。当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去经过测试之后，反而发现很多人会这种这个投机取巧，自己的这个发力就会减少了，因为他就认为我。

0: 只是其中的一份子。
1: 刚才你提到的是生活当中存在的博弈现象，以前我们可能只是知道这些现象的存在，那我们现在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心态的博弈的较量。在这种较量的过程当中，我想了解想知道的就是如何我们再用博弈论去解决问题，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0: 那比如说像刚才提到这种拔河的这样的这种，既然大家知道可能在这个里面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可能会有人可能是施加的力道不够，这个里面的话就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这种督促，他就要通过各种的比如说激励或者说是刺激的这种方式，让每一个人能够更加投入的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对于整个团队来说他的收益才会是最大的。只有当团队的收益最大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收益都会增加。那当所有的人都理解这样的这种博弈的这种现象的时候，就不太会说啊，只要别人多出一点力，多一个少一个我是没有太多关系的。那比如说像这个三个和尚的时候，那假如说我们把所有的这种排班的这个效果能够制定好，不是三个和尚随意的想去打水就去打水，我们把这个规则定好，而且在这个规则当中的话能够有更多的这种监督甚至于是惩罚的机制，也就是说当你应该处理而没有处理的时候你没有做到，那我们适当的进行这种处罚的这种机制给他以压力，那这些的话其实都可以让博弈的这个过程向着一个共同利益最大化的这个目标去发展。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敬请收听。
1: 说到三个和尚，这是不同的三个人在做一个心理的较量，大家通过利益的角度来希望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嘛。
0: 是。
1: 那这里边呢，我们想定的是三个人其实他的利益是一致的，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就是其实在博弈论里边也常常用这样的故事来给大家听，就是三方有老实人有骗子和精明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他也是有一个博弈的，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说老实人吃亏，骗子占便宜，就会使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坏。
0: 是
1: 啊，那你给我们大家用这个例子讲一讲，就是博弈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而且我们如何用博弈论让自己处于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反转的态势。
0: 因为如果说整个的这个群体当中只有骗子和这个老实人的话，那骗子每一次行骗，那可能自己的收益都会最大，那就会让骗子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从理论的角度去解释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坏人会越来越多。那老实人就是吃亏嘛，那老实人就会觉得那我就不要做老实人了，甚至于是我也去做骗子，那这样的话老实人就越来越少，骗子就越来越多。
1: 对，在这里边经济学有个理论叫劣币驱逐良币。
0: 没错
1: 啊，
0: 是。但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就是说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这样的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是。根据博弈论的这个角度的话，假如说这个里面还有第三类的人，就是所谓的精明人。精明人的话呢，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像骗子一样狡猾的，而是说他可以被骗一次。被骗一次之后的话，他就会标记出来这个骗子，他就会谢绝或者说是把他封锁住，那自己就不会再受骗。那当这样的事情的话，也就是说骗子他可能会去骗这个精明人一次，但是他就会发现之后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行骗了。对于骗子来说他的收益就会越来越少，那对于骗子他如果自己去做均衡，他就会发现那还是不要去更多的去欺骗这个精明人，那这个样的话精明人就会越来越多，那骗子的生存的空间的话反而会越来越少，这样就可以能够形成抑制住这个骗子的数量的增加。
1: 在博弈论这本书中还特别强调了群体思维的诸多弊端，在人与人的博弈中，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受到了群体思维的影响，以至于个人思维陷入到一种盲从或者是不知所措的境地，并产生了错误的判断。群体思维是指人们卷入到一个凝聚力较强的群体时，对于寻求一致的需求超过了合理评判备选方案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通常情况下，拥有群体思维的人会面临着从众的压力，使他们很难做出客观的评价。 举个例子来讲，在股市当中，当人们意识到某只股票不断上涨，而且跟进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但是股市本身就是一个内部的零和博弈，它无法产生新的资本和新的价值，只不过是资本的转移和流通。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跟进时，大资金很有可能在某个时间段抛售手中的股票，从而引发股价的下跌。总结来说，在股市投资当中，我们投资个体一定要懂得和整个群体以及群体思维进行博弈。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思维方式，要找到真正合理的博弈策略。那其实生活中的博弈现象是非常的多的，你也比如说我们生活里的奢侈品的消费，你看有的商家在设计产品之初呢，就预定了很大的溢价空间，抬高价位有的时候要比低价位的策略更能撬动市场。那这里边的博弈呢，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上就有一个名词叫凡勃伦效应。
0: 凡勃伦效应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消费者反而因为价格的上涨而增加自己的这个消费的需求，这个也算作一种这种所谓的挥霍性消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所以
1: 通过买高价产品达到心理满足，
0: 是因为他会觉得高价的话能够体现出我的消费能力，或者说高价的话可以能够体现出我的这种消费地位。他会觉得这种高价的话，第一有可能是因为它的稀缺性，第二它有可能是属于它的这种高端性，第三的话这个可以能够产生这个相比较之间的这种差异化。那这个其实反而是利用了消费者的这种心态，商家去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博弈的这种后果。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所谓的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像奢侈品的话，它恰恰会选择一个定了一个比较高的价位，会吸引更多的这种消费者在凡勃伦这个效应的这种刺激之下去趋之若鹜。那这样的效益的话，对于商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结果。但是这个里面凡勃伦效应不是所有的商家都可以去应用到的。那其实奢侈品的话，它要营造更多的这种消费的背景、消费的氛围，也就是说我花了高价去做这件事情，我可以能够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假如说我就是做了一个终端的品牌，我也想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你的可替代性就非常强了，消费者就不太会有这种所谓的挥霍性消费的这样的这种驱动。
1: 到最后就谁能在这种博弈过程当中取胜的话，其实就是道高者得了，
0: 谁掌握的博弈论更加的精巧，更加的善于运用，在这个商业市场当中、商业社会当中去获得更多的收益。
1: 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梳理淘金。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金，阅读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本期梳理淘金继续为大家阅读博弈论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经济学当中啊，有个著名的二八定律，又叫帕雷托法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发现的。他认为呢，在任何一组东西当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大约是 20%， 其余的 80% 呢，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被称之为二八定律。那股市当中我们发现，真正能挣到大钱的其实也就 20% 的人群。那经济生活当中呢，还有一个现象叫马太效应，说的是财富地位的一种积累优势，也就是说多的你就越多，少的你就越少。你怎么来看这两个经济现象？
2: 对于这种二八现象来说的话，在经济当中非常会多见。因为对于这个很多行业或者说是股票市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投资者他掌握的信息、掌握的资金的实力都是一致的，就存在着这个可能是不一样的这种所得以及不一样的信息的这种程度。那对于他的这种投资的决定，或者说是跟其他投资者的这个博弈当中的话，他就得到了更多的这种资源。这个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现象，就是马太效应。当我拥有的这个财富可以投资的规模更大，以及我接触到的这种信息的来源更多的时候，那我当然就会对于其他的一些这种一般投资者掌握的这个优势就会更强。那我去投资的话，我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那这样的话，我的财富就会不断的增加。那相对于我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这种投资者来说的话，我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我掌握的资金量也是有限的，我并不能够通过我的投资去可能去影响价格的这种波动的时候，那我只能说去凭更多的这种运气，甚至于是只能是看这种波动的行情去获得这样的这种收益。但如果你理解了或者说是学习了这种博弈论的一些想法之后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弱者并不一定就一直是处于这种被动挨打的这样的这种地位。
1: 就是我虽然处于80%的这个境地，但是由于我自己本身通过知识结构的改变，通过我不断的学习，我是有可能变成那20%的，或者说我可以有能力和20%做一定的较量，来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2: 是因为像20%和80%并没有一个固化的这种比例分配。80%的人通过自身的这种提升信息，或者说是这种可能是理论指导的这种提升的话，你也可以过渡到20%那一部分里面。但如果20%的这个很多投资者是属于过度的自信，过度的认为可能是自己能够影响这个市场，那也不排除他一旦比如说遇到了一些这种困难，或者说是选择投资的失败的话，也可能会掉到80%那个里面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效应的话，更多的其实还是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提升投资者自身的一些能力，能够更加理性的，能够通过一些更加科学的方法去制定我们自身的这种投资的策略。马太效应或者说是二八理论的话，它更多的是一种激励，而不是一种这种决定论。因为决定论的话，那就会觉得没必要嘛，反正我是80%，我就不要努力了。其实反而是在激励大家，即便你现在暂时的状况是80%，但是通过你不断的激励，因为马太效应的话，只要你在不断的正向的积累，你就可以不断的增加你的这种积累的规模，那最终你就可以能够过渡到市场头部的这20%的群体当中。
1: 马太效应的核心思想就是增多减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关键就在于博弈手段和博弈策略。 简单的来说，对于那些资源丰富的人，往往拥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他们可以借助这些优势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那些资源很少的人，没有能力去抗衡和竞争，只会采取较为保守的策略形式，而生存空间也就一点点被其他竞争者吞噬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由于博弈者都是在争取确保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马太效应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相对失衡的大环境，但这也是博弈下的自然选择。而这种自然选择也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一个醒，那就是想要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源，首先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因为只有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才能够在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0: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敬请收听。
1: 那我们既然了解啊，马太效应带来的是领先者的优势积累，但作为弱势一方，如果获得更大的收益，也可以通过自己对于马太效应的了解，去正向理解自己的主动权，去参与到这个有效的博弈当中。给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吧，这样让我们能够更正向或者更生活化的体验到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2: 刚刚进入这个股市的时候，或者证券市场的时候，你的资金可能是有限的，那你可能是这个信息来源也是有限的，那可能更多的你要发掘出来，首先定位你自己擅长于什么。那假如说根据你的这种教育背景啊，或者说工作的环境啊，你对某一个行业某一些公司的这种可能是基本面更加的熟悉，更加的了解，更加的能够判断出来它自身的这种财务的数据是不是处于一个潜在成长的这个过程阶段，那你可能就可以就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细分市场当中，就形成了跟其他投资者的这种差异化。因为总的来看，在一个完整的市场当中，有可能你的资金、你的经验、你的信息是跟这种比如说大户或者说机构投资者相比是差距比较大的，但可能在你擅长的这个领域的话，就会发生这样的这种逆转。那你掌握的这种信息，对于这个行业前景的判断的这个专业的经验的话，反而有可能在这个小的细分市场你是领先这个机构投资者的，那你就在这个里面占据了马太效应当中的这种富者恒富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就可以能够在比较小的这个范围之内实现这样的一个翻转。那这种变化的话，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博弈论当中的一些主要的这种因素。那第一个，你要知道除了自己之外，你要知道别人是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第二一个，你要根据周围的环境去确定出来你自己的这种选择。第三，你要决定出来你的这个抉择之后的话，你自己得到的东西。第四，就是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别人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其他的这种反馈。那如果说你在你自己比较擅长的，自己可能掌握的信息相对来说比这个大的其他投资者更多的情况之下，那你就可能会引领出来，或者说提早发现一个潜在的大牛股，对于很多的相对较弱、实力较低的这种投资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发展的机会。
1: 我们在第一期当中呢，跟大家谈到，其实博弈是有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
2: 是。
1: 而生活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动态博弈。听众朋友们要把握一个动态的思维，
2: 是
1: 要灵活，让自己能够自我的动态的改变。
2: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毕竟我们如果是掌握的资源相对较少的话，对于我们的投资的风险其实反而是更大的。那对于一些比如说整体市场当中大的这种趋势的话，我们不要自认为可以能够改变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的走向，我们更多的应该从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比较风险管理的这种角度去看待市场的这种波动。那也就是说，之所以会产生马太效应，恰恰是因为很多投资者的心理认为，我可能可以能够对抗市场的大势，我可能能够胜过这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反而最后的话，他们可能会获得更多的这种

0: 财富，造财富，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来继续阅读博弈论这本书，邀请到的阅读嘉宾呢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生活场景当中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麦穗理论，讲的呢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带着三个学生做测试，希望能够告诉他们如何找到最佳伴侣的故事。
2: 三个学生呢就是说提出来，你如何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一个满意的人生伴侣。苏格拉底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哲学家，他没有直接的告诉学生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把他们带到了一片麦田的这个旁边，告诉他去挑选一个最大的一串这个麦穗。然后第一个学生呢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的这个麦穗，之后他就把它采下来了。采下来之后呢，因为他还没有走到这个麦田的这个尾端，所以他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呢又看到了更大的这个麦穗，所以他就觉得很后悔，因为他只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那第二个学生呢就吸取了第一个学生的这样的这种教训，也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好像前面看到了一个大的麦穗就摘掉，因为可能后面还有更好的这个选择。那他就不断的去寻找看看看，最后走到了将近这个麦田的尾端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仍然两手空空，不得不去选择了一个这个剩下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其实他也不是整个麦田当中最大的一个这个麦穗。那第三个学生的话，其实他就应用了一点这个博弈论的这种思想，这个应该说是自己跟自己在进行这个博弈。那他在把这个麦田的这个路程的话分成了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的话呢，他大概判断一下最好的这个麦穗应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他在第二个阶段的话，他又验证了一下自己在第一阶段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符合整个这个麦田的一个平均的状况。那么他在第三个阶段的话就去选择了一个跟第一阶段所判断的比较一致的这个麦穗的结果，所以采下来虽然不是整个麦田绝对量上最大的这个麦穗，但是是在三个学生当中效果是最好的。所以说这个就可以能够引申为通过博弈的这种方式去选择一个对他们来说最合适的最优的一个这个选择的一个策略。
1: 其实说到这个最优策略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2: 是
1: 就是每一个人不要妄图取求最好，
2: 没错，
1: 最好是达不到的，
2: 是
1: 只要更好。
2: 应该说首先要定位对于自己来说什么是最好的，而不是说要找到一个世界上完全最好的一点。
1: 其实生活当中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遇到选择，常常也会遇到选择的两难困境。那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博弈的场景之下去谈选择呢？
2: 因为对于在一个博弈的场合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有限的空间，就是你的选择也是有限的，因为当如果说这个选择是无限的话，你永远可以期待一个更好的结果，那在有限的这个空间里面的话，你必须要有所取舍。那就如何去取舍的话，就要根据比如说博弈人，就是你的博弈对手，他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的有几种选择，这几种选择里面的话对我来说有哪些这种可以能够得到的最好的结果，同时我也要考虑到在对方的条件之下，我这几种选择对方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馈。那在这种就是相互互动的这种结果之下，才能够寻找出来一个可行的最优策略。
1: 你看我们在谈博弈的时候呢，你多次提到我们在考量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对方对手，你要判断人家能不能互动，就是呼应你的选择，如果不能

0: 你就要给自己的选择做一个变量的调整。
1: 因为在很多这种互动过程当中的话，并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那既然不是你一个人决定的话，那你就必须要选择的这个最优策略的话，是在对方也同样能够配合你状况之下得到的最优策略。
0: 其实在整个博弈理论当中，最优策略往往是理论上存在的东西。人们通常会说，我要选择一个最好的爱人，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或者说，我要选择一份最好的工作，它必须满足我所有的期望，并且所展示出来的优势必须非常全面。但是，所谓的最优策略和最优选择往往并不存在。以个人的最高期待来衡量自己所做出的选择，会陷入困境。决策过程或者决策本身，只要适合自己，那就是合理的，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优策略。尽管他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
0: 那我们刚才说最优我们好判断，那什么是劣势策略？刚才我也问到了，其实了解劣势策略呢，也是一个我们做判断的一个结果。我要知道最差的样子是什么样，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时候我才能做一个更好的博弈。
1: 应该说优势跟劣势的这个选择的话，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当你没有选择最优策略的时候，其他的策略都算是劣势策略。但问题是在于，这个劣势策略是由于你的这种被动的选择，也就是说当你做出选择之后，对方给你的呼应让你不得不去选择一个劣势的这种策略的话，还是说你是出于没有做好充分的这种准备，盲目仓促地做出了一个这种选择，导致它是一个这个劣势的这种策略。所以我觉得到底是选择优势还是选择一个劣势，完全取决于你对这个博弈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这种理解。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这个麦穗理论一样，那前两个学生的话其实恰恰就是没有对自己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所以才导致他们的选择是盲目的，并不是一个最优的。而第三个学生的话，他是通过这种相对比较科学的这种分类的方法，去选择了一个对于自己来说能够得到的，而且是相关的这种博弈环境也能够促使你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最优的策略。所以这个选择的话往往就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0: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在炒股的过程当中的止盈和止损。
1: 是。
0: 我总是希望我卖在最高点，那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最优的策略，我卖到多少我自己是满意的。那劣势策略呢，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止损了，我能够承担多少风险的。
1: 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是生活在一个共有的一个场景当中，每一个场景实际上也都有一个游戏的规则。
1: 没错，
0: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对吧？我们在做投资理财的股市，包括这股市里边还有美股，有港股，有我们的 A 股，规则不同，带给我们的博弈的策略也是不同的。
1: 是，其实首先来说的话，我们要了解它的规则是什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个规则。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在高点的时候，很多人是很难说卖在高点的，但有的时候恰恰有一些这种潜在的规则的话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这个股票走势的话，会选择一个尽可能的高点，或者说是一个整数的关口，才会去向下调整，这个是它潜在的规律。那这种规律的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可以能够去更好的去运用。比如说我们判断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的时候，尽可能的贴近这样的一个高位，不是说最高点上那个这么精准的去做，但如果能够更贴近的话，那么我们获得的收益就会更多。还有一方面的话，比如说在这个港股的市场，我曾经遇到过有一些朋友再去探讨说，一只股票已经跌到几分钱了，已经跌无可跌了，但实质上港股的这个规则的话，它可能还会有这种所谓的合股的这种规则。也就是说，虽然每一只股票现在可能是一两分钱，我可以通过五股合成一股，它的价格又提高了，那它还可以有继续下跌的空间。那如

0: 如果说我们不了解这个规则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自己更大的这种损失。所以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这种博弈来说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对方是谁，第二你一定要清楚博弈的规则是什么。如果自己对于规则上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导致了这种损失的话，那可能这个损失是没有办法去通过其他的方式再找回来的。
1: 不管你进入到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市场，我们首先就要知己知彼，要了解规则，这都是学习的过程，
0: 是
1: 不能人云亦云。
0: 没错。
1: 好，本期的梳理淘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下期的梳理淘金将跟大家分享股市的盲目追高和博傻理论，欢迎您到时收听。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分享博弈论这本书，邀请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说股市当中的博弈论的运用。巴菲特呢有句名言说，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其实你看这句话就一针见血的道出了股市当中个人和群体博弈的本质了，
0: 尤其是在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你的买卖的话必然要有一个交易的对手方，比如说买入或者卖出的话绝对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所以就是你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是在和市场当中的其他的交易主体在进行这种博弈，那你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进入还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卖出，那这个其实都是在和对方在和其他的这种投资者进行心理上的这种对抗。其实像巴菲特的这句话的话，其实就是个人和市场主流的这种想法进行一个更加好的这种博弈的这种环境。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决策当中的话对自己更加的有利，是所谓的随大溜，是市场疯狂我也疯狂，还是说是市场低迷的时候我也低迷？那这个里面的话，巴菲特恰恰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他给予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因为他这句话的这种前提的话是在于，当市场大家都在贪婪的时候，代表着可能存在了一定的这种泡沫，或者说是这种虚火的旺盛，那在这个里面风险的累积就会非常的多。那风险提高的时候，一旦超出了我个人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就要可能降低我的持仓的仓位，这个也就是他说的我要变得恐惧。当别人都恐惧的时候，大家都争相的逃出这个市场的时候，它的这个估值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惯性的这种打压抑制，也就是说风险不但完全的释放出去了，反而凸显出了很多这种价格与价值之间的这种差额。那这些差额的话恰恰是巴菲特所坚持的所谓叫安全护垫。这个护垫的话也就是说，我不管怎样我都可以赚到的这一部分的这种收益。那这个里面其实落实到每一个人的投资决策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1: 对，
0: 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因为毕竟你个人的这种信心是不是能够足以支撑你坚持住，因为毕竟当市场大家都在疯狂的去买入啊，或者说是在去投资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坚持到空仓，你能不能够坚持到旁观这样的一个比较发烧的这个行情。那当大家都在出逃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坚定自己的这种信念，认为现在是一个入市的一个好的一个时机。但是如何去建立你的这种博弈的基础，恰恰是你要积累更多的对于市场的分析，对于市场的信息的掌握，你才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去判断这个市场到底是在贪婪还是在疯狂。
1: 那我们知道股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了，你怎么来理解这个零和游戏的游戏场？
0: 股市当中的这个股票的交易的话，肯定是买方卖方之间的这种交易，也就是说

0: 买方或者卖方的损失或者收益，恰恰是自己的对手方所出让的这样的一部分的这种权益。那这种零和游戏的话，那你就不要坚持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卖出或者说是买入的人。这个国外有一句谚语，就是当你发现屋子里面你找不到一个最傻的人的时候，那你就是自己就是那个最傻的人。所以在股市当中的话，有一个交易的纪律，而且我要严格的遵守这样的纪律，我可以能够抵御住这种过分的这种诱惑，也能够抵抗住这种过分的压力。这样的话，坚持自己的理论，或者说是比如说像博弈论这样的这种科学的这种方法，坚守这样的方法的话，才能够让自己处于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位置。
1: 博弈论里边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理论，就叫博傻理论。博傻理论运用在股市交易当中就特别的合适，恰如其分。
0: 是。
1: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博傻理论。这个理论是指人们在资本市场中常常会愿意忽略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而花费高价购买它。即便这只股票已经不可思议地上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人继续购买股票，他们就可以全身而退。博傻理论的本质就是一种投机策略。任何一个投资人做出投机行为的关键依据，并不是投资项目的内在价值和理论价值是多少，而是还会有一个傻瓜的奇怪想法。只要是找到了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笨蛋，那么自己就会成为整个投机游戏当中的赢家。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
1: 股市交易当中呢，尤其我们在追涨的时候，总是觉得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高的一个价位来进行支持，就是说总会有比我傻的人去买我的最高的价位。
0: 其实这个博傻理论的话，应该说它是一个在一个单边的市场，也就是说要么是一直在上涨，要么是一直在下跌的时候，你才可能会产生这种博傻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趋势投资。我并不会去关注这个公司的这种基本面，比如说它的业绩啊，或者财务状况，而是说只要别人能够比我这个更傻了，能够接盘，那我就可以能够去赚取这个差价。但是这个里面的博傻的话，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
1: 怎么来区分这个感性博傻和理性博傻？
0: 根据我自身的这种知识的信息的储备，根据博弈论的这种方式，我认定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的话，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在我的更高的价位去接盘。那这个就是一个理性的博傻。
1: 这么理解的话，我就觉得理性博傻有的时候可以看成就是资金去拉高出货这么一个样子。
0: 应该是这样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处于一个相对牛市的行情，而且这个行情的话已经显示出来了牛市这个相对较长周期的一些迹象，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牛市的氛围已经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那也就是说我在出售的时候可以能够很容易的找到更多的愿意接手的这种对手方，但是感性的博傻呢，可能就是比较盲目一些了，他是自认为这个市场可以能够单向的不断的这种变化，所以他自认为自己在高点出售的时候可能也很多人在愿意去接盘，他就没有去理解或者说是了解到博弈论这个环境过程当中别人的想法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这种改变。那这种感性的博傻的话，风险就会非常的大，那么受损失的这个几率的话也会非常的高。
1: 就是我们来看啊，凡是在高位站岗的人，就是盲目性就是
0: 非常强
1: 的人，
0: 而且更多的都是冲动性的这种投资。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整个股市的大环境。那说到底，博弈到底算不算赌博？尤其是在股市，我们知道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博弈的游戏了，当然也可以把它叫成一群人和一群人的博弈游戏。那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
0: 博弈的话，它不应该算是一种赌博。因为博弈的话，它是有整完善的这种数学模型在背后做支撑，它有更多的这种科学性、理性、客观的这种论点在里面，它能够有 规律可循。如果你适当的去做更多的学习和积累的话，

0: 它可以能够成为你在市场当中互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甚至于是工具。所以对于博弈论来说的话，你掌握好相关的一些要点，能够更好的指导或者说是这个提升你成功的这种概率。
1: 那我们再来详细的说一下啊，哪些是我们博弈当中需要掌握的要点。
0: 只是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应该注意到自己的风险一端，也就是说不要盲目的去追涨，更多的还是要从自己的这种安全的角度，财产财富的这个安全的角度去选择一个更好的，去尽可能多的回避参与到博傻过程当中的这种选择。比如说我们在挑选这个投资标的的时候，当假如这只股票已经连续因为可能是业绩的好转以及政策的这种这个利好发布之后，那上涨的幅度可能已经上涨了40%甚至于是50%或者说是更高的这种空间的时候，那这个里面我们可能就要更加谨慎的去看待这只股票未来的这种走势了。因为毕竟它的这种上涨的话，应该在价值上是和它的这种利好的消息要匹配的。假如说我们在发现这只股票已经上涨了很大的这个幅度，很长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醒一下自己，它是不是未来还有这种上涨的空间。
1: 那就是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盲目追高在股市当中呢是一个大忌，希望大家能够严守纪律，满足自己的最优策略，做好你的股市投资。在下期的梳理淘金将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散户和机构的博弈，欢迎您到时收听。

0: 你的星星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4: 一名风湿骨病患者。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0年秋天，中国清朝的嘉庆皇帝突然猝死在京城外的避暑山庄。他死后啊，一份嘉庆遗诏发往全国各地，之后呢又紧急收回，却仍然引发了一次不小的风波。那么这份遗诏究竟提到了什么？让我们从嘉庆之死说起。公元1820年农历7月18日，清嘉庆皇帝动身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嘉庆一行从京城到承德一共走了6天，适逢酷暑，炎热异常。24日抵达避暑山庄。25日上午，嘉庆突然感到痰气上涌，说话困难，但头脑清醒。他身旁的皇子和王公大臣们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下午，嘉庆已无法说话，病势突变，太医束手无策。晚上8-9点，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忽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炙爽殿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

0: 发现嘉靖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嘉靖皇帝第二子明宁在灵位前即位，也就是道光皇帝。嘉庆突然死亡，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为了将嘉庆的死讯昭告天下，并且把道光皇帝灵前继位的事情向天下人解释清楚，几位军机大臣编写了一份嘉庆遗诏。他们绞尽脑汁，舞文弄墨，在遗诏中以嘉庆临死之前的语气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说，朕虽然要死了，但死在皇父，也就是乾隆皇帝诞生的避暑山庄，也算是没有遗憾了。写好的遗诏送给道光皇帝审查，时年39岁的道光皇帝并没有发现任何差错，当即下令颁发全国。与此同时，还指派专使将遗诏分发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道光没有想到，遗诏发出后，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陆续有地方官员反映遗诏存在重大差错。一个多月后，道光皇帝突然下了一道圣旨，命令以每天600里加急的速度，把已经发往各地的嘉庆遗诏全部追回来，重新改写。改写后的遗诏把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修改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那么嘉庆的父亲清乾隆皇帝究竟是在哪儿出生的呢？据高宗实录记载，康熙50年，即公元1711年农历8月13日夜，在北京城内千家万户进入梦乡之时，雍亲王府的一间厢房却灯火通明。夜半此时传来了一阵脆亮的哭声，一个男婴来到世间。这个孩子取名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出生在雍亲王府，他的父亲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亲王胤禛。后来胤禛成为雍正皇帝，雍亲王府改为一座寺庙，名为雍和宫。弘历的母亲是钮祜禄氏，时年20岁。由于钮祜禄氏只是格格，位分并不高。而弘历出生时，他的父亲雍亲王胤禛正在远离京城400-500里外的避暑山庄。在连年得子的雍亲王府中，这个新生婴儿并没有引起特别重视。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属兔的小男孩日后会成为声名显赫的乾隆皇帝。在清宫档案里明确记载着乾隆皇帝出生于京城雍亲王府，而遗诏里却说乾隆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如果是笔误的话，撰写遗诏的人有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和内务府大臣，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怎么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那么这几位大臣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1: 遗诏事件让道光皇帝十分生气，他下旨要严查此事。道光先是找了个理由给自己开脱，他说，朕在居丧之中悲痛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与此同时，道光皇帝要严惩托金、少君元等四位写遗诏的军机大臣，让他们立即明白回奏。这四位军机大臣似乎早有准备，很快就回奏了。奏折中写道，遗诏早已公诸天下，张张甚明，我们确实写了乾隆皇帝降生在避暑山庄的话，臣等罪不可辞。不过我们写的时候就知道遗诏要公布天下，所以字斟句酌写的每

一个字都有依据，然后列了两条主要证据。第一条证据来自一首诗，作者是军机处任职的管世明，此人曾随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打猎，他在避暑山庄写了30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写道：年年会日行相去，狮子园边感胜中。管世明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小注，明确地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这里小住几天。大臣们的第二个证据也是一首诗，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刚刚去世的嘉庆皇帝。早在嘉庆刚登基的那年8月，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而且写诗庆贺，在诗的后面做出这样的注解，说康熙老太爷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皇父乾隆也是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第二年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他明明白白地写道：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山庄。平心而论，大臣们列举的这两条证据都相当有力，那么道光皇帝认可他们的解释吗？道光皇帝看到大臣们的回复勃然大怒，他下旨将4位军机大臣加以处分，托金、邵军元2人均被轰出军机处，降4级留任。另外2个军机大臣虽然没被撤职，也都给予降5级留任的处分。至于大臣们陈述的2个证据，道光认为，第一个管世明的诗纯属此人信口开河，完全不足为信。第二个证据是刚刚去世的嘉庆皇帝的诗，诗确实是嘉庆写的。这是因为嘉庆早年曾一度认为乾隆皇帝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出生的，可是后来嘉庆又放弃了乾隆生于山庄这一看法。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每位皇帝登基后都要为其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实录是专门记载每位皇帝在位时的主要活动以及重大事件的编年体史书，圣训则是每位皇帝所颁的诏令和谕旨的集锦。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他审阅时发现这2部文献典籍中把乾隆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亲王府，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大臣把乾隆当年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亲王府的地方都加上纸条，然后呈送嘉庆阅览。面对这白纸黑字，嘉庆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样一个事关真龙天子降生地的问题上，他总不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意见吧。于是嘉庆断然放弃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乾隆在位时曾经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就是生在京城的雍亲王府。乾隆在一首诗中写道：斋阁东厢虚熟路，一亲为念我出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亲王府，而且还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王府东厢房。道光皇帝认为遗诏风波错在撰写遗诏的4位军机大臣，
他一方面

0: 止严惩了当事人，另一方面不允许人们再妄议乾隆的身世。但是遗诏造成的影响却并没有因此平息，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版本的乾隆故事，都极具传奇色彩。人们为什么会对乾隆的身世产生怀疑呢？专家推测，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身份不高，按常理说乾隆的出身算不上优越，然而他却在众多王爷中脱颖而出，成为皇位的继承者。这引起了世人的好奇，从乾隆登基开始，各种猜测就层出不穷，民间还衍生出许多传奇色彩的宫廷故事，虽然都是捕风捉影，却广为流传。而乾隆的身世，甚至连嘉靖的遗诏都会弄错，更是对传闻的推波助澜。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代康熙年间，有一天呢，康熙皇帝在宫里散步，他向身边的大臣抱怨呢，眼前总是金顶红墙的紫禁城，已经好久没有到宫外走走了。话音刚落，康熙突然想到了京城外的一个好地方，于是呢，他决定即刻启程。康熙没有想到，这次出行，他将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0: 1703年的一天，清康熙皇帝下旨，召集王公贵族、朝廷大员前往塞北草原打猎。皇帝的大队人马前呼后拥，从紫禁城出发，一路向北风餐露宿。不几日，来到了一片草原牧场。康熙放马慢行，此时正值春风送暖、桃红柳绿之时。只见群山树木青翠，河水清澈见底。抬头看鸟儿在林间欢唱，低头听泉水叮咚作响。几只梅花鹿在林间奔跑跳跃，野兔在草丛中欢蹦乱跳。更让康熙欣喜的是，随行的大臣告诉他，此地名叫热河，因为河水中有温泉汇入。在大臣的指引下，康熙果然看到不远处山脚石缝泉水热气腾腾，仿佛云雾弥漫，十分奇特。康熙走过去用手一试，烫得连声惊呼，热哉热哉，好汤好汤。说完，康熙把手里的马鞭往草原上一扔，说道，践行宫此乃最佳之地。1703年，按照康熙的谕旨，避暑山庄在热河开始兴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承德。建成后的避暑山庄没有豪华的宫殿，没有金碧辉煌的庭院，虽然是人工建造的园林，却尽可能保留天然山水的自然之美。方圆20里的宫墙不是朱红，而是用毛石砌筑，酷似农家的院墙。宫殿也极力追求村舍的建筑风格。建成后，这里成了康熙回归自然、休闲养生的好地方。康熙很快意识到亲近自然的好处，当然泡温泉也是康熙常住避暑山庄的原因之一。承德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热河二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温泉。

0: 山庄内最重要的一处景观名为暖流宣波，就是温泉流经之处。泡温泉是现代人的说法，清代时人们称之为坐汤。据统计，康熙曾去过22处地方泡温泉，一生都对温泉养生乐此不疲。1711年，70岁的大学士李光地身患疮毒，病情严重，不能穿戴衣冠，甚至不能走路。康熙听说此事，下了一道圣旨，让李光地去泡温泉，尝试坐汤疗法。当时泡温泉还是一件新事物，李光地没泡过，但皇帝下旨，他又不得不从，只好满怀疑虑，硬着头皮接受了康熙的安排。谁知李光地泡过温泉后，没几天就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己近日虽然按照医嘱服药，但是吃药没有做汤的效果好，之前皇帝赐我做汤的时间太短了，以致未获痊愈，这次再起天恩，希望能让我泡上14天或21天。康熙同意了李光地的请求，还在奏折上认真做了批复，他写道：做汤需日子多些才是，做汤以后要加饮食，多吃些肉，另外赐你野鸡野鸭各5只，羊牛鸡鹅鱼虾都可以吃，不用忌口，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食。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康熙很注重泡温泉养生，还讲究泡温泉后的食补配合。除了泡温泉，康熙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主张。据史料记载，康熙从来不吃补药，也不要人按摩，他认为保持健康的体魄、延年益寿的秘诀在于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康熙每日进膳2次，除此之外不再吃其他食物。康熙活到69岁，在历代帝王中算长寿的。他执掌大清政权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
1: 听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呢，也很喜欢避暑山庄的生活。乾隆时期国力更加强盛，而乾隆健康长寿的愿望呢也更加强烈。那么相比爷爷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的生活又有哪些变化呢？
0: 乾隆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活到了89岁。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4朝，享受7代同堂的天伦之乐。乾隆每年农历5月去避暑山庄，直到仲秋之后再回紫禁城，一年有5个多月时间住在避暑山庄。乾隆执政时期，有一位英国使节曾经到访过避暑山庄，他在书中记录了乾隆在避暑山庄的起居。书中写道：天朝的皇帝生活规律是不能改变的，皇帝早晨3点起床，然后到私人佛堂礼佛，继而是批阅奏折，7点早餐，然后由后妃们陪同到花园散步，散完步后便是召集总理大臣商议国事，下午3点皇帝用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只用1个太监侍候就行了。下午皇帝要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最后便是到书房看书，直到晚上就寝，但从未超过晚上7点。生活规律是乾隆保持身体健康的一大原因。此外，喝茶也是乾隆养生的。

乾隆喝茶最讲究水的选择，为了品评天下名泉水质，特地命人精制了一只小银斗，并用银斗计量各种泉水，按水的比重从轻到重评定优劣。他认为水越轻代表杂质越少，结果是北京玉泉山的水最轻，于是钦定为天下第一泉。即使是在塞外的避暑山庄，乾隆也要人把水运过来，有时候供应不上，他就退而求其次，命人取荷花上面的露水。因此避暑山庄里每天都有人专门划船取水。除了每日饮茶，吃也是乾隆皇帝保养身体的一桩大事。乾隆的食谱很丰富，尤其对一样食物最难割舍。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时有一次即兴点了两道菜，一是茄泥，一是拌豆腐，可以清口开胃，颐养精神。据说乾隆皇帝很喜欢吃豆腐，且每日必备，倘若膳桌上没有豆腐做的菜，必亲自点药，有时候还亲自制豆腐菜单，让御膳房照方配置。到了春夏季节，还要添加时令的新鲜蔬菜和野菜夹果等，比如小虾米炒菠菜、炒茄子、拌黄瓜、菠菜炖豆腐等。除了蔬菜之外，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还要吃大量的野味。乾隆44年，皇帝率领大队人马在避暑山庄外的木兰围场打猎，一旦有所收获，通通交御膳房处理。从农历6月3日到6月18日的半个月中，御膳房使用的食材中包括了8只狍子、2只鹿，还有晾鹿肉40块、鹿尾5个、肥鹿肉条40对、细鹿肉条1盘。这么多的鹿肉虽然不是皇帝一个人吃完，但是也可以看出乾隆对鹿肉的喜爱。令人惊讶的是，避暑山庄虽然远在塞外，但是乾隆皇帝每天都要吃新鲜水果，当时全国各地进贡的鲜果多种多样，有新疆的哈密瓜、木瓜，山东的苹果、梨，广东的龙眼、甘蔗，其中来自福建的荔枝最受皇帝妃子们喜爱。然而荔枝不耐贮藏，难以长时间运输。唐代诗人白居易《荔枝图序》中写道：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可是福建承德行程何止5日，那么皇帝为什么能在承德吃上鲜荔枝呢？原来一差们是将鲜荔枝完全浸泡在蜂蜜里，然后快马一刻不停跑到下一个驿站，人和马全换，以接力的方式一路送到避暑山庄，再洗去蜂蜜，以此达到保鲜的目的。乾隆活到89岁高龄，他自己总结了很多养生方法，后人也对这位长寿皇帝津津乐道。而避暑山庄里的点滴小事，只是乾隆皇帝生活的一个侧影，后人只能借鉴他的养生之道，却难以复制皇帝的生活。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

0: 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身边呢有一位大臣，名叫和珅，他是乾隆跟前的红人。乾隆很多事情呢都要征询和珅的意见。有一天呢，乾隆头脑一热，想要翻修扩建承德避暑山庄，乾隆马上想到把这件事呢交给和珅去办。和珅没有料到，这个避暑山庄让他立下功劳，也为他埋下了丧命的祸根。
1: 乾隆39年，即公元1774年的一天，乾隆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来到避暑山庄。久居深宫的乾隆来到满地花红叶绿的野外，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乾隆一边走一边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圣祖康熙皇帝当年在避暑山庄建起了36景，朕决定再建36景，此事交由和珅负责办理的，他只用了1年的时间就建好了，朕心甚悦啊，快带朕去看一看文津阁修得如何了。乾隆惦记的文津阁是一座藏书楼，专门为存放《四库全书》而修建。《四库全书》是乾隆最看重的一项皇家修书工程，由360多位大学者共同编撰，共有3800多人抄写，费时13年编成。编成后，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4部《四库全书》，存放于北方4座皇家藏书楼，即今天北京故宫文渊阁、辽宁沈阳文素阁、北京圆明园文渊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珅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文津阁的设计和建造。在他的引领下，乾隆来到文津阁，这座气派的藏书楼让乾隆颇为满意。和珅告诉乾隆，藏书楼的内部采用了大量楠木，能防虫蛀，另外藏书楼内的书阁书匣也都由楠木做成，每当阴雨天气还会散发出独特的清香。乾隆听了连连点头。突然和珅好像想起来什么，他略显神秘地对乾隆说道，皇上，文津阁内还有一处奇观更为绝妙。说着带乾隆来到庭园中，只见眼前是一泓池水，水上有一座假山，峰岭纵横，沟壑错落。乾隆轻轻地哼了一声，心想，这些假山算什么，我数次下江南，比这更秀美的真山真景我见得多了。这时和珅抬手指了指说道，皇上，您往池中看。乾隆低头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正随波晃动。乾隆又赶紧抬起头看看天空，天上是艳阳高照，乾隆忍不住拍手称奇，妙哉妙哉。原来这处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是工匠运用光学原理，在水池南边的假山上开一个半圆形，让光线透过去映现在水中，便形成了弯月如钩。这处别致的设计令乾隆十分满意，后来文津阁成为他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不久以后，乾隆带着妃嫔住进了避暑山庄。这一天正值酷暑季节，避暑山庄却清爽宜人。乾隆午睡后醒来，太监端上来一杯冰浸的鹿乳，

0: 农和妃嫔们分尝，他十分满意地说道：“这便是西天极乐国了。”可见乾隆对避暑山庄的喜爱之情。和珅因为扩建避暑山庄有功，备受乾隆赏识，一时间权倾朝野。当时到访过避暑山庄的英国人小斯当东在书中这样描述和珅，他写道：这位几乎享有皇帝专宠的大臣，据说出身低贱，大约20年前从一个内廷侍卫平步青云。当年他在皇宫的某个宫门站岗时，皇帝恰巧从那里经过。开始皇帝只是被他眉目清秀的面容打动，但后来发现他是一个才思敏捷、知识渊博的人，将他快速提升至显赫高位。据说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和珅是乾隆皇帝身边最受宠的大臣，乾隆甚至特别开恩，准许和珅的儿子到避暑山庄陪皇子们一起读书游玩。和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儿子在避暑山庄会为他惹祸上身。
0: 这一年正值夏秋之交，有一天乾隆在避暑山庄里歇息，他看到远处草原上梅花鹿成群，突然想考考皇子的骑射本领，于是他下旨传皇十五子永琰去前面草地上猎一头鹿回来。永琰说：儿臣必一箭射中鹿头。乾隆说：真能一箭射中就重赏。永琰拿着弓箭骑马出发了，只见他搭弓发箭，嗖的一声过去，不远处传来一声鹿鸣。侍卫跑过去把射死的鹿献给乾隆查看，皇帝一看，只见箭头果然直插鹿头。乾隆十分欢喜，忙吩咐赏永琰一副金马鞍。这时一位年轻人突然跪在乾隆皇帝面前，大声说道：请皇上也试我弓箭。乾隆定睛一看，这个年轻人正是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乾隆皇帝笑着问道：你也能射中鹿头吗？丰绅殷德说：小子不但能射中鹿头，且能射中鹿眼。乾隆听了很是吃惊：你果能射中鹿眼，朕不但赏你金鞍，还要招你做驸马呢。站在一旁的和珅心里这个气呀，儿子年少气盛，只图一时之快，竟敢和皇子抢风头。但事已至此，他也无法阻拦，连忙跪下谢恩。他一边磕头，一边向儿子使眼色，暗示他不要射中。谁知丰绅殷德并不理会，直接接过侍卫递上来的弓箭，骑上骏马向树林冲去。只见他臂展弓张，嗖的一声响，一支箭脱弦而出，远处一头鹿应声倒地。乾隆皇帝一看，果然不偏不倚，一支箭插进鹿的右眼眶里。乾隆大喊一声：好！马上吩咐赏和珅儿子金鞍一副，并把和孝公主许配给他，等到二人成年再行完婚。这时皇十五子永琰刚得父皇的赏赐，心里正在得意，忽然看见丰绅殷德胜过了他，而且众人纷纷给丰绅殷德喝彩，父皇的赏赐也比他多。永琰感觉一下子受到了冷落，心底燃起一股怒火。永琰早就知道和珅贪赃枉法，

0: 的第一权臣。老谋深算的和珅一直担心皇十五子永琰怀恨在心，于是和珅就让身边人传话给永琰，说他经常在乾隆面前称赞永琰如何英武，如何贤德。这些话传到永琰的耳朵里，永琰故意装作对和珅十分感激。和珅很是得意，于是逐渐放松了对永琰的防备。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皇帝在执政60年后，将皇位禅让给皇十五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清嘉庆皇帝。嘉庆登基3年后，正月的一天，乾隆驾崩。此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嘉庆就将和珅抓捕入狱，还把和珅的家产抄个一干二净，最后赐和珅在狱中自尽。至于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嘉庆早就看不顺眼了。不过想到他还是自己的妹夫，就将丰绅殷德削职为民。1806年，嘉庆皇帝下令让丰绅殷德做官，安排他到今天塞北草原当一个小官，要求立即上任，不许带走妻儿。于是丰绅殷德的妻儿留在京城，丰绅殷德一个人去了草原，4年以后在那里病死了，年仅36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在中国清朝时啊，西北地区发生叛乱，叛乱头子跟康熙皇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的要求。这个想跟皇帝分天下的人是谁呢？康熙又将如何应对这个嚣张的挑战呢？
0: 1690年的一天，康熙皇帝收到前方来报，称西北地区形势危急，蒙古族一位部族首领噶尔丹率领自己的准噶尔部军队四处抢掠其他部族，把西北地区搞得战乱不止，而西北各部族无力抵抗，向清廷请求保护。康熙看完奏折，气得浑身发抖，他说，这个噶尔丹杀了自己的亲兄弟，自立为准噶尔汗后就狂妄不法，不但不再按时朝贡，而且不断武力吞并其他部族，还公然跟朕提出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朕决定御驾亲征，亲自率军平叛噶尔丹。大臣们听说皇上要亲征，都感到很突然，因为康熙从8岁登基，14岁亲政以后，小小年纪就经历过不少战争，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皇上都没有亲征。这次噶尔丹只有20000骑兵，康熙竟然提出要亲征，一时间大臣们都纷纷跪倒在地，劝皇帝放弃亲征的打算。几个王爷和武将更是站出来主动请求率兵征讨。康熙说道，朕这次之所以要坚持亲征，绝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为了炫耀朕的威风。噶尔丹这次犯边，虽说只有20000人马，但都是久经沙场的劲骑，骑势正盛，朕若不亲征，很难灭其威风。何况现在噶尔丹领兵不断南侵，离京师不过1000里之地。

0: 轻视不得。如与噶尔丹一战不能取胜，不但被驱赶的蒙古族人不能回故地游牧，就是整个漠北西北地区也难得安宁。况且古来帝王亲征有亲征的理由，不亲征也有不亲征的想法，只能因人因事而定，岂能一概遵循？这次亲征朕意已决。康熙话已至此，再无人敢站出来劝阻。不久以后，康熙率10万大军向西北进发。出发前，康熙多次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调兵遣将，先后两次北上迎击，大败敌军。康熙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仍负隅顽抗。隔了一年，即1697年，康熙又带兵亲征。这时候噶尔丹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到，纷纷投降。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西北地区重新回归稳定。平定噶尔丹叛乱成为康熙一生最大的功绩之一。康熙曾在诗中写道：战马出闲甲士欢，挥戈早已破楼兰，弥天星斗消兵器，照彻天山五月寒。诗句中流露出康熙平息烽烟、巩固边疆的喜悦。虽然边疆稳定了，但是康熙还要面对一个历代帝王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一天，朝堂之上有大臣上了一份奏折，大意是说，长城倾塌严重，多处破败，请求维修。康熙皇帝看了一眼奏折，只说了2个字：不修。大臣们都觉得没法理解，长城作为中国北部的防线，受到历代帝王的关切。康熙执政时期，西北噶尔丹叛乱就曾一度南下，直接威胁京城安全。那么，康熙为什么对长城完全不予重视呢？后来，康熙在奏折的批复中写道：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异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得民心。意思是说，修长城没用，真正该修的是民心。
1: 康熙御驾亲征平叛噶尔丹叛乱，就是因为对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视。康熙在战斗中领教过蒙古族骑兵的勇猛善战，他曾对大臣们说呀，长城之外不仅是蒙古族人的牧场，也是很多少数民族的故乡，我大清就得倚仗他们防御北部边疆，他们比万里长城更牢不可破。为了团结长城外面的少数民族啊，康熙想出了一文一武两全策略。
0: 1701年冬季的一天，康熙皇帝率一队骑兵出外游猎，他们来到长城外的五列水河谷，也就是今天河北承德。康熙发现不远处有一洼温泉，水雾蒸腾，萦绕其上，犹如世外仙境，心里很是喜欢。随从官员告诉他，这里是蒙古族人的牧场，温泉名叫热河泉，而且这里北控蒙古，南卫京师，是个地理位置很重要的地方。康熙突然意识到，借助这块天

地，他终于可以实现他文武双全的方略了。武的就是康熙皇帝先在长城外设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军官10000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说是围猎，其实更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以此保持八旗子弟勇猛强悍的战斗力，也对北方边境起到了很好的威慑和稳定作用。文的就是在北京和木兰围场之间修建行宫，规模最大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清朝康熙42年及1703年，避暑山庄开始破土动工。因为位于河北承德五裂河畔，五裂河古称热河，故又名热河行宫。后来皇帝将热河改为承德，取承皇帝恩德之意。避暑山庄经过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89年时间才建造而成，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宫殿区是皇帝处理朝政、举行重大庆典和日常起居的场所。宫殿区虽然仍恪守天子身居九重的规制，但不用紫禁城的黄色琉璃瓦，只使用灰瓦盖顶，青砖砌墙。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代讲究晨钟暮鼓，一般有钟楼的地方就会同时建有鼓楼，但是在避暑山庄却只有钟楼。据说是因为康熙设计避暑山庄时希望大清帝国永远蒸蒸日上，所以只建了钟楼。每天清晨钟声响起，然后八大庙钟声随之响起，整个避暑山庄显得庄严和神圣。避暑山庄名义上是用来避暑的行宫，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康熙在自己的诗里说道：不贪玉宇琼楼看，独在峡州里外江。短短14个字说出了避暑山庄不仅是一个皇家休闲的玉宇琼楼，还有处理边疆事务的重要作用。避暑山庄建成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首领就不必长途进京，也可以与清朝廷常来常往，彼此交流。康熙皇帝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就是避暑山庄周围的寺庙，也称外八庙。康熙皇帝每年都要在山庄内设宴，招待少数民族首领，以促进清王朝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康熙之后，乾隆皇帝也在避暑山庄接见过万里东归的新疆普尔扈特部首领、蒙古首领和西藏的60班禅及首次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团、缅甸、老挝等国家或地区的使节。令人疑惑的是，避暑山庄距离北京约250公里，在清代时没有先进的通讯设施，交通也没那么便利。那么皇帝如何在承德掌握全国军政情况，指挥全国的内政外交呢？据史料记载，清朝皇帝在避暑山庄处理朝政，京城官员递送的奏折可以朝发夕至，与在京中无异。之所以能如此高效，主要是游驿的功劳。游驿是皇帝专享的特快专递。

近承德避暑山庄的内务门上仍然高悬着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避暑山庄鎏金铜匾，它是清王朝兴衰的见证，也记录下这座皇家园林历经的风雨沧桑。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0年，清朝嘉庆皇帝从北京前往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谁也没想到，住进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啊，嘉庆就突然死了。那么，嘉庆长途跋涉去避暑山庄干什么呢？皇帝突然暴毙，又该由谁接替皇位呢？1820年农历7月18日，嘉庆从紫禁城前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皇次子民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都亲自随行护驾。嘉庆皇帝此行的目的是举行一次木兰秋闲，就是秋天到木兰围场去打猎。一路上天气炎热，一行人走走停停，走了7天才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一到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就住进了烟波制爽殿。这座大殿是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大殿的正中是明间，中间设宝座，是皇帝接受后妃们朝拜的地方。东次间是皇帝与后妃们闲坐谈话的地方。西次间是佛堂，是皇帝晨昏礼佛的地方。最西面的西梢间就是皇帝的寝宫了，俗称西暖阁。这里采用了满族传统的南北炕，南炕上有紫檀炕案，是皇帝看书批阅奏章的地方。北炕设有落帐，是皇帝睡觉的地方。嘉庆来到烟波制爽殿时，庭院里绿草如茵，虽是深宫禁院，却充满了清新幽静的园林情趣。想不到这一幕成了嘉庆看到的最后一道风景。就在嘉庆住进来的第二天上午，军机大臣前来觐见，他拿过嘉庆批阅的奏折一看，上面的字龙飞凤舞，难以辨认。再看皇帝神情恍惚，知道嘉庆肯定是生病了，于是马上双膝跪地说，皇上必须马上休息了，不能再工作了。而此时的嘉庆也突然感到头脑发胀，呼吸说话都困难，这可急坏了身边的皇子和大臣，他们慌忙召集御医来给嘉庆皇帝看病。御医们推断嘉庆皇帝极有可能是中暑了，便给嘉庆开了些药。服药后，嘉庆皇帝略有好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到了晚上，几个大小太监留在寝宫里伺候着。忽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就在此时，一直躺在烟波制爽殿西暖阁床上的嘉庆皇帝突然口鼻乱动，几次想抬起手臂挣扎着要坐起来，似乎想要开口说话，可是他呼吸急促，根本无法开口。小太监们顿时乱作一团，

0: 有的急忙去喊太医，有的去找皇子和大臣。不多时，二皇子明宁来到西暖阁，此时嘉庆皇帝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明宁连声呼喊他，他似乎也没了知觉。忽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燕郭制纺店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避暑山庄里顿时乱作一团，二皇子明宁立即下令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人员出入。一切都发生太突然，电闪雷鸣之后皇帝就咽气了，山庄里的太监宫女私底下都纷纷称奇。几个老太监偷偷的议论，一个人说，从来没听说过老天打雷劈死皇帝的，难道是烟波制爽殿不吉利？另一个老太监马上否定了他的说法，这大殿是先帝建的，康熙爷在这儿住过12年，乾隆爷在这儿住过52年，这是龙潜伏地，你敢说皇帝是被雷劈死的，就不怕遭报应吗？几个太监马上停了嘴，不敢议论了。原来这烟波制爽殿建于康熙49年。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58集。
2: 苏联的阿尔当号货轮正停泊在港口，鲁鱼看了齐长鹏一眼，没说什么，默默地朝苏联货轮停泊的方向走去。齐长鹏一见，忙跟了上来。两人刚走上甲板，长着一脸络腮胡子的苏联船长就出来了，夸张地张开双臂：“欢迎你们，尊贵的客人！不不，不是尊贵的客人，应该是尊贵的老板。”齐长鹏和鲁鱼一下被苏联人的幽默逗笑了。齐长鹏笑着说：“哈哈，客人，客人，客人，我们确实是客人，可不是什么老板。”船长认真地说：“不。”你们租赁了我们的货轮，你们就是老板，你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齐长鹏也不跟他计较什么客人老板的事了，直截了当地说了他心中的担忧。船长先生，我们刚才在码头上看了看，码头的情况很不妙。船长不以为然：什么不妙？除了来的时候遇到了台风，我们可什么都没发现。齐长鹏干脆把话挑明：码头上的盘查很严密，弄不好恐怕会出

出现意外。船长摇摇头，大大咧咧地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就是盘查在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苏联的货轮吗？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货轮，蒋介石都不敢招惹我们，他们谁敢招惹我们呢？两位老板放心，只要上了我的船，就是我的客人，没人敢伤害我的客人，也就是没人敢伤害你们的人。苏联船长越大包大揽，齐长鹏越不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只是什么？恐怕上船的时候会有麻烦。能有什么麻烦？到时候我放两只小汽艇过去，有多少人你们统统放到汽艇上不就行了吗？齐长鹏一听就知道这位热心的船长根本不明白他们将会遇到什么麻烦，只好转换话题。啊，明白明白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现在去看看你的货轮。 OK， 苏联船长说着就带领齐长鹏和鲁鱼离开甲板，开始查看他的货轮。齐长鹏和鲁鱼在船上转了半天，都觉得苏联货轮的环境设施确实不错。齐长鹏由衷地说，苏联造船工业的实力真是太强大了，一艘货轮就可见一斑。船长得意地说，我们苏联不单单是军事强国，也是工业强国。船长走进齐长鹏，一脸神秘地说，我知道我们国家的领袖斯大林和你们的领袖毛泽东有联系，我们会帮助你们的，有我们在，你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船长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让齐长鹏很反感，但是不便表露出来。他提醒船长，你的货轮确实不错，但是为了确保民主人士的安全，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船长一愣，是的是的是的，小心谨慎，我们说的都是实际情况，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国民党军舰。船长还是不以为然，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是的是的，可能会遇到国民党的军舰，可遇到了又能怎么样呢？实话告诉你们，就是遇到美国军舰，他们也动不了我的阿尔丹的那个什么，你们中国话怎么说的？我想起来了，就是遇到美国军舰，他们也动不了我的阿尔丹一根毫毛。齐长鹏和鲁鱼面面相觑，看到船长如此自大，心里不免担忧，情之再说下去也是多余，于是两人告辞离开。回来的车上，齐长鹏说，这个苏联船长不了解中国国情，盲目自大，恐怕会捅娄子啊，要让李吉深他们直接上船，这肯定行不通。鲁鱼颇有同感地说，我们自己拿方案，不管他，至于民主人士怎么上船，要另想办法。他话还没说完，忽然看见薛家骥在路边行走，马上喊停车，那不是小薛吗？是啊，他怎么在这里啊？齐长鹏打开车门招呼薛家骥，小薛小薛。薛家骥一愣，回头见是齐长鹏和鲁鱼，马上跑过来上车。车子继续开动，不等薛家骥坐稳，齐长鹏就着急地问道，情况怎么样？有消息了，我正要找你们呢。什么情况？洪门弟兄打听到一个消息，
说有人看到一帮人把一个

0: 女子带到了海边废弃的造船厂了，我带人过去查看，里面确实有一些可疑的人，但是过了不久，等我们进去查看的时候，他们却没踪影了，一个人影都看不到。据我们分析，废弃造船厂很可能就是他们关押崔丽的地方，发现我们之后就急急忙忙地转移了。不知他们去哪里了吗？
1: 不知道，
0: 但肯定不会太远，胡门弟兄现在还在那里守着呢，一定要严密监视，不管他们把崔丽带到哪里，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她营救出来，和民主人士一起北上。薛家骥点点头。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夜里，齐长鹏和薛家骥带着几个洪门弟兄来到海边，到处都是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影都看不到。他们借着夜幕掩护，悄悄接近那个废弃的造船厂。薛家骥把齐长鹏带到他们曾经来过的地方，他指着一个角落说：“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一个烟头。”齐长鹏没说话，用手电筒在周围仔细查找，找了半天，终于在墙角找到崔丽用过的一条手绢。他拿起手绢看看，没错，崔丽确实在这里待过。薛家骥打量着四周，可是他们能去哪里呢？这前后不到一个小时，何况我离开以后，洪门弟兄一直都盯在这里啊。肯定不会太远，你带几个弟兄顺后门出去，沿海岸方向搜索，我带几个弟兄到靠近市区的方向搜索。好的。说完，两人各自带几名洪门弟兄分头出发。可是方圆几里都找遍了，依然不见人影，一行人只好打道回府。回到联络点，正好鲁豫、肥肥等人也在，一看齐长鹏的脸色，众人已然知道了寻找的结果。肥肥不禁叹了口气：“哎呀，这都好几天了，还没有下落。”鲁豫说：“真是急死人了，民主人士启程在即，这边却找不到崔丽。”齐长鹏沉默半晌，对肥肥和鲁豫说：“民主人士北上是大事儿，坚决不能耽误，也不能出任何问题。至于崔丽，如果无法营救，只能放弃。”“
1: 不行，我不同意，
3: 既然是自己的同志，就一定要想办法营救，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呢？我不同意，我这就去找他。”
0: 肥肥转身就要走，却被齐长鹏一声喝住。肥肥站住了，但没转过身来，只是身子抑制不住的在颤抖。齐长鹏激动地说：“
3: 难道我是那么狠心的人吗？难道我不关心他，不想营救他吗？”
1: 但是苏联的货轮已经停泊在港口，民主人士马上就要启程，找他和民主人士北上，哪个大哪个小，难道你们就不知道吗？
0: 他顿了一下，缓了缓口气，耐心地说：“
1: 我们不能因为找他而耽误了民主人士北上的大事啊！再说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0: 我们都要做好随时随地为工作而牺牲的准备。什么都别说了，执行命令吧。肥肥没有再争辩，却抖动着身子无声地啜泣起来。齐长鹏一看，眼睛也湿了，用力擦了一下眼睛，转身走了出去。这是一处专门驯养马匹的地方，离海边不远，场内看上去十分闲散，除了三五个人不知在忙活着什么，偌大一个马场只有几匹马在悠闲地慢跑。马场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崔丽无力地躺在一张竹床上，死死地看着天花板。一个老人走进来，崔丽毫无反应。老人手里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给崔丽准备的饭菜。他把盘子放在崔丽旁边，小声说：姑娘，姑娘，饭菜给您放这儿了，你还是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啦。崔丽一动不动，老人还想说什么，程寒三走了进来，老人赶紧退后，怯怯地退了出去。程寒三看了老人一眼，又看了看躺在竹床上的崔丽，摇摇头，转身出去了。程寒三一出门，就碰到了胡威，胡威殷勤地走过来搭讪：怎么样，老板，还是不吃饭？程寒三摇摇头：我本来还想跟他沟通几句，可看他那样确实没法沟通。哎，我就想不明白啊，这共产党什么东西啊，能把人害成这样，不吃不喝，连命都不要了。那叶老板的意思？程寒三烦躁地说：现在都这样了，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吃就吃，不吃饿死拉倒，老子还剩一颗子弹呢，他妈的，老子已经快让他折腾死了。哎，老板呢，我这里还有一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陈寒三着急地说：赶紧说呀、啊、还什么当讲不当讲，你拿自己当什么人了啊，教授啊？胡威一笑：嘿嘿，老板呢，您忘了，我老婆季嫣然和崔丽是大学同学。
1: 是啊，
0: 是又怎么样啊，让你老婆替崔丽吃饭。
1: 不是，不，这个老板呢，我的意思是让我老婆来劝劝崔丽啊。
0: 程寒三一听很感兴趣：哎，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
1: 我老婆季嫣然呐、啊、不但跟崔丽是老同学，而且两人的关系还不错，知根知底，没准儿能说动他呢。
0: 程寒三十分高兴：好，很好，哎，这样你马上就去安排，让你老婆来说服崔丽。不过有一点你必须跟你老婆交代清楚，崔丽不过是个诱饵，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齐长鹏，只有他才了解李济深他们这些民主人士的核心秘密。如果能让崔丽开口，放心，我一定会给你记一大功。
1: 胡伟点头哈腰：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板的鼓励，我这就回家动员我老婆。
0: 胡伟一溜烟的回到家，一进家门就喊：老婆，我回来了啊。季嫣然没好气：嚷什么嚷，就这么大点的地方我看不见吗？
1: 我跟老板说好了。
0: 季嫣然一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故意装着糊涂：什么说好了？
1: 胡伟着急起来了：劝说崔丽的事儿啊，你忘了？
0: 季嫣然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想起来了，
1: 可是你不是没答应吗？
0: 再说我也就这么一说，早就忘了。胡威一把抱起季嫣然：
1: 好老婆，快别给我卖关子了，我好不容易给老板说好了，哎，

0: 你这就准备一下，马上去见崔丽。
1: 真的？
0: 季嫣然又惊又喜，那还有假？哎，我可要告诉你，我已经在老板面前夸了海口，你得好好的努力，别让我到时候下不来台呀。放心吧，我一定尽力而为。两人兴冲冲地出门，半小时后，季嫣然跟着胡威来到马场，崔丽仍然在绝食。门开了，季嫣然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崔丽闭着眼睛不看来人。看到崔丽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的样子，季嫣然眼圈一红，差点掉下眼泪。他跑到崔丽面前，扶崔丽坐起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崔丽，崔丽，崔丽，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是嫣然呐，崔丽。”叫着喊着，季嫣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听到哭声，门外忽然传来了两声咳嗽声。季嫣然明白是门外的胡威在警告他，就止住了哭声，小声呼唤着崔丽的名字：“崔丽，你睁开眼呐，我是嫣然，我看你来了。”崔丽挣扎着睁开眼，看到季嫣然，惊喜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季嫣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几天不见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共产党把你害的，共产党有什么好啊？”崔丽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季嫣然继而小声地说：“我知道他们把你抓起来了，但不知把你关在哪里，就告诉他们说我能说服你让你弃暗投明，这才来到这里。”崔丽听明白了，挣扎着：“我知道。”崔丽明白了，季嫣然十分高兴，一见崔丽要说话，赶紧制止：“你什么？你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跟了个男人，说是大老板，可是到关键的时刻连你的死活都不管。”说到这儿故意看了外面一眼：“还不如我跟着我们家的老胡，穷是穷了点儿，可死活都在一起。”程寒三和胡威站在外面偷听，一听季嫣然提到了自己，胡威赶紧把耳朵贴在房门上，生怕漏了半个字。季嫣然一说完，程寒三就笑了，他小声笑着对胡威说：“行，我看有门，哎，你就在这儿听着啊，有了进展就赶快报告。”“好的。”胡威高兴地说。程寒三转身就走了，胡威继续偷听。屋里，季嫣然暗示崔丽外面有人偷听，崔丽会意。季嫣然难过的把崔丽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声说：“你看你呀，多少天没有梳头了，来，我给你梳梳头。”说着拿出一把梳子，一边给崔丽梳头，一边低声和崔丽说自己的事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丈夫吗？其实我丈夫是个汉奸。”崔丽一听有些惊诧，季嫣然忙把崔丽按住，继续说道：“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后来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又加入了保密局。”门外传来响动声，季嫣然又大声数了崔丽：“哎呀，我的大小姐啊，头上这么多虱子啊，就这样还死死地跟着共产党，干脆离开他们算了。我给我们家老胡说一声，就说你愿意脱离共产党。”
2: 第五十九集。
0: 半小时后，季嫣然跟着胡威来到马场，崔丽仍然在绝食。门开了，季嫣然独自一人走了进来，崔丽闭着眼睛不看来人。看到崔丽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的样子，季嫣然眼圈一红，差点掉下眼泪。他跑到崔丽面前，扶崔丽坐起来，大声叫着她的名字：“崔丽，崔丽，崔丽，你睁开眼睛， 你看。

0: 看，我是嫣然呐，崔丽。
1: 叫着喊着，季嫣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一听到哭声，门外忽然传来了两声咳嗽声。季嫣然明白是门外的胡威在警告他，就止住了哭声，小声呼唤着崔丽的名字。崔丽，你睁开眼呢，我是嫣然，我看你来了。崔丽挣扎着睁开眼，看到季嫣然，惊喜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季嫣然大声地说，你看看你，几天不见都成什么样子了，都是共产党把你害的，共产党有什么好啊。崔丽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季嫣然继而小声地说，我知道他们把你抓起来了，但不知把你关在哪里，就告诉他们说我能说服你让你弃暗投明，这才来到这里。崔丽听明白了，挣扎着，我知道。崔丽明白了，季嫣然十分高兴，一见崔丽要说话赶紧制止，你什么，你谁家的姑娘像你这样跟了个男人，说是大老板，可是到关键的时刻连你的死活都不管。说到这儿故意看了外面一眼，还不如我跟着我们家的老胡，穷是穷了点儿，可死活都在一起。陈寒三和胡威站在外面偷听，一听季嫣然提到了自己，胡威赶紧把耳朵贴在房门上，生怕漏了半个字。季嫣然一说完，陈寒三就笑了，他小声笑着对胡威说，行，我看有门，哎，你就在这儿听着啊，有了进展就赶快报告。好的，胡威高兴地说。陈寒三转身就走了，胡威继续偷听。屋里季嫣然暗示崔丽外面有人偷听，崔丽会意，季嫣然难过地把崔丽揽在自己的怀里，大声说，你看你呀，多少天没有梳头了，来我给你梳梳头。说着拿出一把梳子，一边给崔丽梳头，一边低声和崔丽说自己的事儿。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丈夫吗？其实我丈夫是个汉奸。崔丽一听有些惊诧，季嫣然忙把崔丽按住，继续说道，在北平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后来为了躲避追杀才逃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又加入了保密局。门外传来响动声，季嫣然又大声数了崔丽，哎呀，我的大小姐啊，头上这么多虱子啊，就这样还死死地跟着共产党，干脆离开他们算了，我给我们家老胡说一声，就说你愿意脱离共产党。门外又没动静了，季嫣然又小声地说，我的事儿一言难尽，我也不想说什么了，这一次到这里来，我就是想救你出去。崔丽一听十分感动，忙问季嫣然，有没有纸和笔呀？季嫣然连忙拿出来，嘴里还在大声数落着崔丽，来来来，你转过去，虱子都跑了我一身了。季嫣然说着马上挪了一下身子，用身体挡住了写字的崔丽。崔丽费力地写了个字条交给季嫣然，季嫣然接过纸条，嘴里却说着另外的事儿，行行行行，只要你回心转意，我马上就叫我们家老胡给你准备一顿好吃的，哎，好好的补一补。崔丽终于笑了，季嫣然看了崔丽一眼，眼里却噙满泪花。两个女人一唱一和的在室内演着戏，胡威津津有味的在室外偷听，一听说让他准备一顿好吃的，脸上立刻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这天晚上，胡威和季嫣然先后进门，一见季嫣然要去做饭，胡威马上拦住了他，哎呀，老婆呀，劳苦功高，不用做饭了，今晚呐，我请老婆吃大餐。算了，

0: 有钱吃大餐还不如攒钱给我买一个戒指呢。季嫣然说完便不再理他。嗨，没问题。哎，刚才路上人多，不好说，现在快给我说说，崔丽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有没有有用的呀？季嫣然早有准备，不会那么快吧，总得有个过程，慢慢来啊，不着急，下次再去。说着就倒在床上。哎呀，我都快累死了，快洗洗睡吧。胡威满脸狐疑地走进了卫生间。夜里季嫣然酣然入睡，胡威却瞪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了半天又转头去看季嫣然。看着季嫣然已熟睡，就悄悄坐起来开始搜查季嫣然的东西。很快就在一个贴身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崔丽写的那张字条。他拿起纸条起身穿好衣服悄悄出去了。香港保密局，程寒三正准备外出，胡维快步走了进来。程寒三一看，这么晚了怎么跑来了？有好消息。胡维一笑，把崔丽写的纸条递给了程寒三。老板，你看看这个。程寒三一看，喜出望外，连连表扬胡维，不错。不错不错，有警惕性，能在自己老婆手里挖出情报，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哎，我一定要好好的奖励奖励你。哎，说说看，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老婆不可靠的呀？胡威得意地说，是这样的呀，过去我想绑架崔丽，可是她一直都不同意，也不肯帮我。这回却怪了，一听我们抓了崔丽，他就主动要求，说他可以帮我们劝说崔丽。我一听这里边就有猫腻，所以就开始怀疑他了。很好。哎，可是现在有一个难题啊。什么难题啊？那就是怎么让崔丽开口啊。程寒三在灯下看着崔丽写的纸条，突然有了主意。你把信还放回去，不要惊动你老婆，让她去送信，然后将计就计，我们就在这里等齐长鹏来营救崔丽。只要他一出面马上捉拿，胆敢反抗的话立刻消灭。胡威竖起了一个拇指，好。实在是高，好，我这就回去。说着转身走了。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华夏报报社大门口不断有人进进出出，一片忙碌的景象。季嫣然慢慢走来，他身后远远的有两名特务跟踪着。季嫣然在报社门口徘徊了一下，然后走了进去。他来到报社内，不知道该找谁，正巧碰上了薛家骥，就壮着胆子问了一句，麻烦问一声，你们这里有没有

0: 有个姓齐的。薛家骥听说他要找一个姓齐的，心里一动，姓齐的，叫什么名字啊？纪嫣然想了一下，我同学说叫齐长鹏。薛家骥一听，赶紧把纪嫣然带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警惕地问纪嫣然：“你是什么人？你的同学叫什么名字？你找姓齐的是什么事啊？”薛家骥连珠炮般的发问，纪嫣然却不相信薛家骥。你就别问那么多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必须见到齐长鹏以后当面相告。齐长鹏现在他不在，有什么事儿你尽管可以跟我说，我一定会替你转告的。纪嫣然还是不相信薛家骥，坚决地说，不行，我必须等见到了齐长鹏以后才能说。说完扭头要走，薛家骥一看，急忙拦住了纪嫣然。你不相信我，我也不强求，这样吧，你能不能留个联系的方式，等我见到了齐长鹏之后马上就转告他呢？纪嫣然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了薛家骥，然后离开了。等他一离开，薛家骥也紧跟着离开，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华强公司。齐长鹏见薛家骥匆匆而来，小薛，你怎么来了？
1: 有情况。
0: 薛家骥说，哦，什么情况？刚才报社来了一个叫纪嫣然的女子，说她有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嗯，
1: 我知道这个纪嫣然呢。
0: 他没说什么重要情况吗？我看他的警惕性挺高，不愿意跟我说，所以就把他的联系方式留下来了。
1: 这个纪嫣然是崔丽的同学，曾经见过一面。
0: 他来找我，
1: 肯定跟崔丽有关。
0: 薛家骥高兴地说，真的？那就是说，他可能知道崔丽的下落。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赶快去找他，免得夜长梦多。
1: 也有可能，因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她丈夫以前在北平就当过汉奸，后来到了香港，又投奔到了陈寒三手下。哼，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0: 不过这就更说明了我们的判断没错，
1: 崔丽就在陈寒三的手里。
0: 那你说他找你是什么意思呢？
1: 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所说的重要情况确实很重要，而且和崔丽有关。只是
0: 什么？有疑点？
1: 是啊，不但有，而且疑点很多。
0: 但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放过这个线索呀。
1: 齐长鹏考虑了一下，没错，不管有多少疑点都不能放过这个线索。这样吧，你马上给我联系一下，一旦联系上了，我们马上就和他见面。联系到欢喜游乐场怎么样？那里人多车多，一旦出现什么状况也易于应变呢。好吧，就欢喜游乐场，我这就去联系。
0: 薛家骥转身走了。香港街头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纪嫣然在街上走着，几名特务远远地跟在他的后面。他穿过了几条小巷，来到了一条繁华的大街上，特务们不远不近地跟了上来。路边有一座茶楼，齐长鹏和薛家骥坐在二楼临窗的位置，看见纪嫣然从楼下经过。薛家骥高兴地说，来了，哎，就是他。他站起来就要下楼去接纪嫣然，被齐长鹏拦住了。薛家骥明白了，赶紧坐下来。过了一会儿，他们果然看到纪嫣然身后有人跟踪。薛家骥看着齐长鹏，有人跟踪，怎么办？
1: 走。
0: 齐 齐长鹏拉着薛家骥匆匆

0: 人他会离开的。齐长鹏摇摇头，不行，保密局的特务肯定也在附近，这里人太多，根本弄不清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是什么情况，还是再等等看。以后若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薛家骥一听，烦躁地说，那就这么等下去，眼看着他离开。是啊，在没弄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的情况下，只能这样。记住，现在是跟敌人拼耐心的时候，要有耐心，以静制动。齐长鹏说。薛家骥无奈地说，好吧，那就以静制动吧。游乐场的人开始慢慢散去，季嫣然终于等得失去了耐心，他失望地离开了游乐场门口，向东走去。街对面的特务一看，也开始远远地跟了上去。随后又有几个特务从一些店铺走出来，若即若离地跟着季嫣然。齐长鹏一看，对薛家骥说，看到了吧，他们到底有多少人。薛家骥吃惊地说，刚才怎么没发现，这家伙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这只能说明特务肯定发现了他的行动。那季嫣然自己知道吗？不好说，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但知道不知道结果都是一样，他已经是他们的诱饵，准备钓出我们这边的大鱼。那怎么办呢？放弃。薛家骥不甘心，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暂时没有，因为跟踪他的特务太多。那我们开车先跟上他再说。薛家骥开动车子，车子远远地跟在特务的后面。自从季嫣然来过以后，崔丽不再绝食，他体力有所恢复，精神面貌看上去也好了一些。透过窗口看见季嫣然远远走来，神情有些激动。季嫣然在门外跟看守的特务说了几句话，随即就进了门。崔丽欣喜地把季嫣然拉到竹床上坐下来，季嫣然闷闷不乐地耷拉着头。一见这样，崔丽就明白了，他小声地问，没送出去？季嫣然点点头，我去了华夏报，没见到齐长鹏，就给一个姓薛的留了我的联系方式，姓薛的很快就和我约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可我到那儿等了半天都没等到人，真是急死人了。崔丽一听，马上就知道出了问题，既然薛家骥和季嫣然联系好了，齐长鹏肯定就会去，之所以没有露面，肯定是发现有人跟踪季嫣然。可怎么会有人跟踪呢？是季嫣然不可靠，还是特务发现了季嫣然的行踪呢？崔丽一时也想不明白，但又不能对季嫣然讲明，只好忧心忡忡，却没办法。季嫣然也是，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港英警方的警车突然包围了崔公馆，警察纷纷从警车上跳下，把崔公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崔子昂和崔月被外面的情况惊动了，正想出去看看，一个佣人跑进来，老爷小姐，不好了，好多警察包围了咱家，说要来拿人。崔子昂瞪了佣人一眼，慌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老爷你快想办法呀。
1: 知道了，你们去把院门打开。
2: 老爷您这是？
1: 崔月说，别啰嗦，叫你去你就去。
3: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豫剧小皇后，降伏调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宋桂龄。宋老师1933年出生于开封，10岁的时候进入了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和花旦，曾经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河，后来又跟随京剧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便能文武双全担任主演。他的性情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练就了一身的绝技。宋老师一生演出了近150部戏，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能。宋桂龄老师的唱腔俏纯脆，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当中，她主演过15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当中的周凤莲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的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很多年，虽然没有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宋桂龄老师认为香囊记当中反映的是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呢只是一个陪衬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在舞台上树立起来，成为台花轿当中的主角。于是他先后4次来修改剧本，在摆口、化妆、人物性格、做戏等方面调动一切的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了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的结合，宋桂龄老师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翻来覆去的唱，一字一句的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的琢磨，一招一式的练，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他才如释重负。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台花轿当中的优美唱腔。

真的单等着花轿来把我娶、啊、我与那武状元可都足以拜天地。急慌忙回绣楼快梳洗，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苔花轿当中的选段，这个唱段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因为它既喜庆同时又是结婚的情节，让它占有了独特的位置。直到现在，很多地方无论是嫁女儿还是儿子结婚，都是必放的经典唱段。修改后的苔花轿，它把周凤莲刻画的娇媚但是不轻浮，憨直不带傻气，因此坐轿这一折的唱腔广为流传，而且成为豫剧花旦行当的看家戏。

其中竟有一。

姐姐又不是外人，有啥话就给我说说呗。

0: 了不是？我出轨碍着你啥事了？
1: 姐姐出轨是小弟把情送，求父见一女。

闷在肚子里，光辉还相思。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了。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是啊，看你把我说的糊里糊涂了。
1: 姐姐呀。

0: 经死了？
1: 是啊。
0: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1: 正是一样。
0: 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那又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呢？
1: 皇王姐姐又问个明白才是啊。
0: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呢、啊、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1: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0: 郎当为证？
1: 香囊。
0: 王章？
1: 哎呀，香囊香囊。
0: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1: 我不叫你看。
0: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啊、
1: 你光要我的呀。
0: 咦，我要你的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1: 姐姐你看。
0: 哎呀，我当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了嘞。
0: 耶，不要我嘞？你要我嘞，我还不给你缝嘞。呸，不修。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嘛。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1: 姐姐你看。

血水

这件事我儿媳妇承担，我可想当拿回去叫那个妹妹她看看，她若真是忘定运叫爹娘驮着那马琴盘，小兄弟你在书馆喝着汤你吃点

苔花教原名叫香囊记，宋桂龄老师在50年代初已经把疯丫头周凤莲唱红之后呢，又不断的改进，在新娘子坐轿时加上了韵味醇厚的降服调，她把这个戏唱得欢，唱得活，唱得热闹非凡。宋老师又根据自己嘴皮子快、吐字清晰的特点，在这个剧目当中又加上了难度很大的两段唱，一个是刚刚我们听到的夸香囊，还有待会儿我们要听的夸妹妹，听来如珠落玉盘。据说呀，后来者因为难度过大，对此两段唱腔很少有人来模仿传颂，真的是有些遗憾。咱们接下来就听听他是怎么夸他的妹妹。

桃花面，微红带粉，柳眼眉，杏枝眼，杏红迎春，元宝儿垂翠换，更加的风韵，颤悠悠那绿莹莹，碧光洋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碧，更衬得黑丁丁。是不是我的小兄弟一中之

。

0: 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了，娘也没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

0: 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的；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的。你别动，叫我去摸摸。
1: 好，你来吧。
0: 我告你说，要是真死了，也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可从来都不害怕这一套。
1: 哎呀，你看看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就蹦一蹦。嫂嫂，你的胆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儿。
1: 转过去脸儿。
0: 你站得远一点儿。
1: 好，站远一点儿。
0: 你可别动啊。呀，你真的没有死啊？
1: 真没有死。
0: 哎呀，我的娘啊，吓了我一身冷汗。

0: 说命啊。
1: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降伏调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国家一级演员宋桂龄老师的一些唱腔。宋老师为了在文化水平上有所提高，他加快自己的学习步伐，靠查字典的方法增加自己的词汇量。起初是片段地把古典或者现代文学当中的名句用到唱腔或者念白当中去，再后来呢，随着知识的丰富，他已经能够写比较文雅的唱词了。就是宋老师这种坚韧的劲头，他才有能力给后人留下了一本史料性的回忆录《艺海勾陈》。穆桂英是民族英雄，智勇双全。宋老师也是少有的文武双全的女演员，铿锵有力的唱腔体现出穆桂英的胆识过人。伴随着宋老师带来的穆桂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杨宗保，进北了白家天门大阵，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福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七道阵前，交盟二位叔父，四路搬兵，命安押运粮草，阵前听阿勇，这三军们，
1: 来
0: 暂行正。

0: 将军一支鸿雁带箭而飞，何不射他落地？
1: 弓箭飞。

0: 刀枪剑戟任你拣，
1: 非王谋查。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金甲铜环，押解着山东好汉二爷秦琼秦叔宝出了天堂县，来到了关乡口。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带着善喜儿还有一些家人正在这儿等着呢。善雄信赶紧迎上前来：“二哥呀，您起戒了，小弟在此给二哥践行。”然后把秦琼跟金甲铜环让到路北一个大酒楼里找了个雅座，金甲铜环就把二爷秦琼的枷锁去掉了。二哥呀，您把醉衣醉裤也换下来吧。单雄信立刻让单喜儿把包袱拿过来，单喜儿把包袱打开了放在桌子上。秦琼一看，这包袱里头是一身的剑袖，鞋袜俱全，而且有一顶六棱抽口状帽，一件宝蓝色的英雄大氅。秦琼用手一指：“二弟呀，我秦琼是个充军发配的罪犯，怎么能穿这样的衣服？走起道来也不像个样儿啊。”金甲说：“秦二哥，您换上吧，您瞧。”连我们哥俩也得换衣服，我们哥俩把官衣脱了换成便服，咱们哥仨呀这一趟啊就像游山逛景，到了北平咱们再换回来，这就叫逢场作戏呀。二员外，您说对不对？单雄信这才露出笑模样来：“对，有你们哥俩关照还用得着我托付吗？”铜环说：“您用得着托付？这一路之上我们绝不能让秦二哥受一点委屈。可是这么说，唯独着北平府的100杀威棒，我们找张公瑾想办法，二员外您可得极力想办法，说什么也不能让秦二哥受罪呀。”“好吧，这件事就交给我，我已然派人分头去办事了，无论怎么样也得让二哥脱开这100杀威棒。秦二哥，今夜同饮，你们赶紧换好衣服，咱们喝酒吧。”秦琼、金甲铜环这才把衣服换好了，然后一同入座。单雄信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这次发配北平府，魏道爷、徐道爷本来说给二哥践行，因为他们替我去办点事儿出门了。王伯党、谢应登二位贤弟，我已然派他们给二哥分头办事去了，所以他们哥俩也不能给您送行。”秦琼看着单雄信：“单二弟呀，你对待我秦琼的情分实在让我无话可讲啊。我这一次发配北平府，如果能够脱开杀威棒，这就算侥幸了，我即便死在杀威棒下也是命该如此啊。”说到这儿，秦二爷站起身形：“单二弟，我秦琼一死无关紧要啊，我家中有高堂老母让我放心不下。单二弟呀，我就把老母亲托付给你了，我秦琼就是死在九泉之下也算瞑目放心了。”说到这儿，秦琼一低头马上要跪下，单雄信赶紧用手一托：“二哥，您这是干什么？” 单雄信再一看二爷秦琼，眼圈已然红了。秦二爷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心情是十分难过。单雄信说：“二哥呀，这个您还用托付吗？等您走了之后，我把家中的事情安置安置，我马上下山洞，替二哥您安慰老娘。二哥，您的事就是我的事，您的娘就是我的娘，二哥您放心。”说到这儿，单雄信又跟金甲铜环说：“二位贤弟呀，我只求你们这一路上慢慢的走，在二哥没到北平府的时候，我单雄信人情必定托到，就请你们二位多多费心吧。”金甲铜环说：“二员外，您不用托付了。”单雄信用手一指：“单喜儿啊，把银子拿来。”单喜儿就拿出500两银子放在金甲铜环的面前。单雄信说：“二位，这个是你们哥仨路上的盘缠，二位你们就带着吧。”金甲看这500两银子直摆手啊：“二员外，我们带的钱一路上可够花的，您呐用不着给了。”秦琼说：“不，二位贤弟你们带着吧，你们如果不收，我单二弟反而会不高兴的。”“好好好，那我们可就带起来了。”然后把银子放在包袱之内。单雄信跟秦琼说：“二哥，您再多喝几杯水酒也好上路啊。”“二弟呀，提起老娘实在是淤胸吞咽不下，我呀也不喝了也不吃了，就此和你告别，玉兄要上路了。”单雄信也不能再劝了，大家站起身形，金甲铜环就把包袱物件背好了，大家这才走出酒楼，走到大道上。秦琼抱拳拱手：“单二弟呀，这话还用我说吗？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二弟呀，你就回去吧。二哥，您走之后我马上下山洞，但愿得您3年之后平安而归。”说到这儿，哥俩是洒泪而别。单雄信一直看着秦琼这3个人走的都没影了，才带着单喜儿跟家人回归八里二贤庄。咱们单说二爷秦琼秦叔宝跟金甲铜环一路往下走，是非常随便，哥仨聊天聊得也很投机。这一天走进了河北地界，哥仨顺着大道正往北走呢，秦琼秦叔宝突然间用手往东坡一指：“二位贤弟，你们看见什么？”金甲铜环往东下坡树林的外边一看，有一匹马正在那啃青呢，树上吊着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两条腿乱踹，眼看就要没命了。“哟，二哥，有人上吊！”秦琼赶紧急忙一撮身形，蹭蹭蹭蹭就跑啊，跑到近前，两只手紧紧地抱住这人大腿根儿，拖住他臀部往上一拖，这个人的脖子就离开这绳套了。二爷秦琼把这个年轻人放在地上，这时候金甲铜环也跑到了，这两个人帮着秦琼把这个年轻人两条腿盘起来，给他拍打脊背，抹擦前胸。秦琼就叫：“小伙子，你醒醒吧，小伙子你醒醒。”好半天，这个年轻人才悠悠气转，嘴里哼哼出来了，跟着他哎呦一声就哭出来了。秦二爷就问呢：“小伙子你醒醒，你醒醒，先别哭，你为什么在这寻短见呢？”这个年轻人止住了悲声，往旁边一看，身旁围着3个人。“请问你们三位是哪一位把我救了的？”铜环用手一指秦二爷：“年轻人， 你看见没有？这位就是你的恩公，把你给救下来了。没想到这个年轻人一看秦琼，用手一指，你把我救了，你可损到家了，你干嘛多管闲事啊，你损的。秦琼心说，我救了他，他说我损。我说年轻人，你为什么说我多管闲事？我把你救了，你反而说我办事损呢？哼，你哪知道我的事儿啊，我这娄子捅得太大了，我非死不可呀。你就是把我救活了，一会儿你们走了之后啊，我还得上吊，还得受一回罪呀，你们这不是损吗？金甲看了看铜环，铜环看了看金甲，两个人冷笑一声，嘿，二哥您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您倒找了麻烦了，一会儿人家还得死二回。二位贤弟，你们不用管，我既然要多管闲事，就要管到底，送人我就要送到家。年轻人，你说说你为什么寻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完了，您能不让我再寻死吗？啊，我跟您说了呀，你也未必管得了啊。好，你就说说让我听听，如果我真管不了，你再寻死也不晚呢。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们。书中暗表，这个人复姓上官，单字名迪，现在呢是山东登州靠山王杨林府中的一名总旗牌官。因为越王杨素要过生日，所以靠山王杨林拿出这十颗大珍珠，这十颗珠子可是稀世之宝啊。靠山王杨林要把这十颗珍珠送给越王杨素作为寿礼，就把上官迪叫来了。上官迪呀，你带着十颗珍珠到长安给我二哥越王千岁送去。这个上官迪一想，这十颗大珍珠那是稀世之宝，得花多少钱买呀？现在逢山有寇，玉岭藏贼，我一个人带着这样的奇珍异宝走这么远的道，哎呀。上官迪就跟靠山王杨林说，王爷，我一个人可不敢担这么大的沉重，您呐得给我派兵遣将。靠山王说，上官迪，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儿，我还得派兵遣将把你保护到京城吗？也太大题小做了。这样吧，本王给你出个主意，你扮成一个平常人，单人匹马，寸铁不带，而且这件事只有本王我知道，有你知道，第三个人都没有，消息不会传出去的。你把这十颗珍珠暗保进京，沿路之上小心留神，不会出事的。到了长安交给我二哥越王千岁之后，你马上就回来。这个上官迪本来不打算接这差事，可是靠山王杨林的脾气是说怎么着就得怎么着，他不容别人说话呀。上官迪没有办法，只好乔装改扮，做了一个锦囊，把这十颗珍珠放在锦囊里边，围在腰中，就告别了靠山王杨林，够奔长安前去献宝。万也没想到，上官迪走在一座高山之前，突然间苍啷啷上边铜锣一响，冲下几十个喽啰兵，前面是两位寨主骑着高头大马，就把上官迪给挡住了。上官迪马上没有兵刃，上官迪就给他们作揖，二位寨主爷爷，我是过路之人，你们把我饶了吧。这两位寨主呢，愣把上官迪由打马上揪下来，一搜就由打腰中把这锦囊搜出来了，打开一看，里边是十颗珍珠。这十颗珍珠太好了，一边大的尺寸。 紧皮锃亮。俗话说七分为珠八分为宝，这十颗珠子一边大比八分还要大，这样的宝贝上哪儿找去？两位寨主爷把十颗珍珠揣在怀中，带着喽啰兵回归高山了。上官迪可傻眼了。上官迪心说，十颗珍珠无价之宝让我给丢了，我回去怎么跟靠山王千岁交代呀？虽然说王爷对我好，这十颗珍珠我赔不起呀，我就是有钱我也没地儿买去呀。上官迪怎么想怎么一活路，得了，一狠心把身上的鸾带解下来，找了一根小石头子来到树底下，拴好了石头子往上一揉，然后把石头子扔了，把这鸾带系个套，要搬了一块大石头搁在树底下，我上吊吧，我只有一死了。没想到上官迪在这上吊，让二爷秦琼发现了，秦琼过来给他救了。秦琼这么一问呢，他可不是骂秦琼吗？您把我救了，您可损到家了，就是您走了之后我还得上吊。金甲铜环一阵冷笑，二哥您瞧见没有，这就是您管闲事的不是。秦二爷说，不成，我管教管到底，你跟我实话实说，你到底为什么寻死？上官迪才把这经过一说。好吧，二爷秦琼稍微想了想，朋友，我既然把你救下来了，我就跟你说清楚了，如果我把这十颗珍珠给你找回来，你还死不死了？什么？您给我找回这十颗珠子来，那不是妄想吗？根本办不到啊。秦琼就跟金甲铜环说，二位贤弟，你们替我看着这位朋友，千万可别让他再行着事，我走一趟。好吧，二哥呀，如果要不来，您可千万想着回来。嘿，我不回来我上哪儿去呀？咱们回来，二哥咱们再想办法。好吧，秦琼就跟上官迪说，朋友，请问你把这十颗珠子丢在哪座高山了？上官迪往西一指，您瞧，就丢在那座山上了。您打算去吗？是啊，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哎呀，您别去了，去也办不到。秦琼没理上官迪，说完了之后走出树林，一直往西，就直奔这座山坡。等走到山前一看，这座山坡上里出外进的狼牙山石，树木葱杂，这座山很威武。二爷正往前走，突然间吧嗒一声，在面前就落下了一支响箭。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可是绿林中的规矩，这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把这山坡一层一层的狼牙石头掏空了。喽啰兵呢，从里边往外看，看得非常清楚。如果有人从此经过，他们从山上就射下一支响箭来，干什么呀？这就是给过路的送个消息。如果说你来人跟我们是同行，也是干绿林的，或者是你懂得我们的规矩，你呢就把这根响箭捡起来，把箭头朝上，往山上道句辛苦。你要有什么事儿呢，就把来意说清楚。这山上的喽啰兵一知道是同行的人，就把身子露出来跟你答话了。如果你要不这样做，那么山上的人就知道你不是行家，而且也不是绿林当中的人，一棒锣响，他们就要下山劫你了。这是绿林当中的规矩，上官迪不懂，二爷秦琼秦叔宝可懂啊。他虽然不是绿林中的人，可是他时常跟绿林打交道，又教了这么些绿林中的英雄好汉。二爷懂这规矩，他低头哈腰，一伸手把这根响箭捡起来了，箭头朝上。 道了一声辛苦，然后二爷说话了：“樊老通报，就说在下姓秦名琼，字叔宝，如今由打山西而来，够奔北平府，路过宝山，特来拜见寨主。”秦二爷刚说完这句话，山上的喽啰兵可就炸窝了，齐声高喊：“秦二爷来了！”唰的一下，这些喽啰兵都由打石头窟窿里钻出来了，把半截身子也露出来了。秦二爷，您等着，我们给您回山通报。有些个喽啰兵缩回身去，二爷秦琼在这儿等了一会儿，就听着山上嘡啷啷啷，铜锣就响了，唰，下来200喽啰兵往左右一排。这些喽啰兵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头上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倒纳千层底搬尖大叶子洒鞋。喽啰兵往左右雁翅排开了，紧跟着两匹马冲下山坡。秦二爷一瞧这两个人身体魁梧，扎金见袖，鸾带纱腰，大红的中间薄底靴子都闪配着一件英雄大氅，往脸上看，一个是黑脸的，一个脸上是黑中透紫。这两个人催马来到秦琼面前，立刻甩灯离鞍下马，跪倒在地拜见秦二哥。秦琼一听这哥俩嗓音可不小啊，赶紧用手相搀：“二位请起，不敢，小可正是秦琼。”“哎呦，秦二哥呀，我们可想死您了，请。”秦琼一摆手：“二位，我可不敢当啊，请问二位寨主贵姓高明？”“哎，二哥，我姓金，我叫金城。”这个黑死脸的说：“二哥呀，我姓牛，我叫牛盖。”哦，秦琼知道了，上次在八里二贤庄，善喜拿过这包裹来，里边可有金城牛盖送给我秦琼的东西。“二位寨主，我秦琼来到此处要进山打脚。”“二哥呀，我们总瓢把子早有转牌来了，说二哥您不日就会来到我们河北，叫我们哥俩款待二哥。来吧，请，此处不是讲话之处，二哥上山来呀。你们还不给秦二爷使礼吗？”话音一落，这200喽啰兵唰的一下全都给秦二爷跪下了。秦琼紧走几步，用手一指：“众位请起吧，我秦琼不敢受礼。”喽啰兵这才全站起来，有人牵过一匹马来，金城牛盖在旁边用手一指：“二哥请您上马。”秦琼上了马了，金城牛盖左右相陪，就把秦琼秦叔宝接到高山，在分金聚义厅前甩定离鞍下马，三个人上了聚义大厅，分宾主落座。金城马上传话：“来呀，摆酒给二哥接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金城牛盖就把秦琼让在当中坐下，两个人在下手相陪。秦二爷看了看金城，又看了看牛盖，秦琼秦叔宝两只眼睛可不揉沙子呀，察言观色，他要摸透金城牛盖的脾气，想方设法给上官迪要回这10颗明珠。那么到底秦叔宝能不能要出这10颗珍珠来，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为了救上官迪这条命来见金城牛盖，书中暗表这座山叫磨盘山，两位寨主爷金城牛盖坐镇这座高山，二位寨主归谁管呢？归北路响马的瓢把子大刀王轩、王军可管。金城牛盖呢，两个人是个痛快人，直肠汉子，因为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已然发下转牌了， 说二哥秦叔宝要发配北平府，路过磨盘山，让金城牛盖好好款待秦二爷。这回见着秦二哥了，这哥俩摆上酒宴，陪着秦二爷喝酒，给二哥接风。秦琼是察言观色，看出来两个人都是职场汉子，秦琼很高兴。秦琼就跟金城牛盖说，二位贤弟啊，前者我住在八里二贤庄单二员外的家中，还叫二位兄弟花钱破费，我今天当面谢过。哎呦，二哥，您这话可就说远了，您跟我们总瓢把的什么交情啊？啊，二哥跟您说，您跟总瓢把子什么交情，跟我们哥俩就什么交情，您干嘛这么客气？金城说完了之后，马上给秦二爷又满了一杯酒。秦琼端起酒来，承二位贤弟如此见爱，愚兄也就不客气了。牛盖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怎么在皂角林又遭了这场人命官司呢？秦琼就把皂角林减伤人命跟单雄信让李密到太原府求情，如今落了个发配北平府充军的事情跟金城牛盖说了。金城就问呢，二哥呀，那么您的两个长戒现在何处？二位贤弟，我们走到这座山前，我就叫他们两个人到前边镇殿等我，我才特意来到这儿拜望各位，也不知道你们二位贤弟在这儿，请问这座山叫做什么山呢？二哥呀，这座山归北路的头领王君可哥哥管辖，叫做磨盘山。哎，金城他是牛盖，我们哥俩镇守这座高山。哦，原来是磨盘山，玉兄记住了。牛盖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发配到北平，您知道不知道北平王这人不好惹呀，这人可不受人情，这一百杀威棒不好办呢、啊。您来的时候难道说我们上二哥就没给您想个主意吗？二爷秦琼可是个极聪明的人呐、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听牛盖这么一问，秦叔宝有主意了。二位贤弟呀、啊，此话诚然不假呀。单二弟也打听了，北平王这个人不受人情，任何人也说不进话去。不过，单二弟最后到底打听出一个主意。虽然说把这主意打听出来了也不太好办，不过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牛盖就问呢，秦二哥是什么主意，怎么个不好办法呢？贤弟呀、啊、要是托这个人情，必须想办法去托王府夫人的人情，要是北平王的夫人去跟北平王说，我这顿杀威棒啊也兴许能够免了。哎，那好办呢，咱们就拖一拖北平王王府夫人的人情。所以说这事儿不好办呢。金城也就着急了，二哥呀，您说说究竟怎么个不好办？二位贤弟你们想想，一位王府的夫人，他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吃过，什么没穿过，一般普普通通的礼物能够打动北平王王爷夫人的心吗？所以必须得找点特别的礼物，这叫投其所好。哎，二哥呀，那么这北平王的夫人他到底喜欢什么呢？是啊，必须送给他喜欢的东西，不然的话他不稀罕。金城着急，二哥您说说他到底喜欢什么，打听出来没有？我们临动身的时候啊，单二弟打听出来了，说这个北平王的夫人最喜欢的就是大珍珠， 要是现在有个十颗八颗的珍珠送给他，准保我这顿杀威棒就能躲过去了。可是二位贤弟，这么大的珠子十颗八颗，二哥我上哪儿去找去？上二员外把家中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一颗这么大的珠子呀。所以呀，我说虽然想出办法来，但是也不好办呢。金城牛盖听完了，俩人一愣神儿，愣了一会儿，两个人一块儿说：“哎呦，二哥，您说这话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呀。”就为这珠子把善儿弟给急坏了。牛成是哈哈大笑：“哎呦，二哥，您可太走运了，贤弟呀。”我如今发配北平府，眼看要挨这100杀威棒，怎么能还说我走运呢？金城就跟牛盖说：“兄弟，别愣着了，你还不到后头给二哥取出来吗？”牛盖站起来了：“二哥，您在这儿等着，我去拿去。”一会儿的功夫，牛盖就回来了，手里头拿着一小锦盒，到秦琼面前就把锦盒打开了。二哥，您看这珠子怎么样？秦琼一看这锦盒里边放着十颗珍珠，心说这就是上官迪丢的那十颗珍珠啊。秦琼故意大吃一惊：“哎呀，二位贤弟，好啊！常言说得好，七分为珠，八分为宝。我看这十颗珠子够十分都不止啊。”这十颗珠子一边大啊，滴溜圆，锦皮锃亮，这样的珠子没地方找去呀。据我看呐，可称得上是无价之宝，价值连城了。二位贤弟，请问你们这十颗珍珠是从何处而来？嘿嘿，金城乐了：“二哥呀，您要问我们哥俩可实话实说，要怎么说二哥您走运呢？”就在头一个时辰，我们哥俩下山要做买卖，嘿，看见一个孤雁骑着马在山前经过呀，要依着手下喽啰兵就把他给放走了。我拿眼睛一瞧，不对，这小子两只眼睛东张西望，形迹可疑，我猜着他一定是乔装改扮，想偷偷过我高山，不成，我们哥俩过去就把他揪下来了，一搜就搜出这盒珍珠，把他轰走了，这条命是不要了，便宜他了。二哥呀，说您走运，您就是走运，这十颗珍珠是我们刚刚得的。二哥呀，这十颗珠子我们哥俩可还没捂热呢。二哥，您来了，您拿它有用，您不是走运吗？说完呢，就把这盒装到锦囊之内，递给了秦琼、秦叔宝。二哥，您拿走，托人请去。哎呀，我跟二位贤弟是初次见面，你们就送给我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心中实在不忍。金城说：“二哥呀，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您这样就是看不起我们哥俩呀。总瓢把子想主意找珠子还找不着呢，现在我们把珠子送给二哥，二哥这人情托到了，将来总瓢把子指不定得多高兴呢。”牛盖也说：“二哥，这是我们哥俩的真心实意，您说什么也得收下。”秦琼心说：“我要的就是十颗珠子，我能不收吗？”秦琼站起身形，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即使这样，有这十颗珍珠，如果能免去我秦琼100杀威棒，我就谢谢二位贤弟，这条命就是二位贤弟给的呀。”哎呦，二哥您别客气了。金城牛盖是哈哈大笑。要怎么说，秦琼这人聪明了，他是一个十分精细的人，他碰见一个人说上几句话，就能摸透对方的脾气秉性，一见面他就看出来金城牛盖是个痛快人，直肠寒，热心肠，是个实诚的朋友啊。秦琼心说：“我要直接说，您把这珠子给我，我去救上官迪这条命，恐怕这两个人未必把珠子交出来。” 我说了一些谎话，为了免去这一百沙威棒，10颗价值连城的珍珠马上

命就拿出来，这朋友真地的话，得了，我秦琼也是为了救上官迪这条命才编瞎话呀。秦琼心说，珠子到手，我也该走了。二位贤弟呀，酒我是喝足了，饭我也吃饱了，两位长介在前边镇店等我，再不走他们恐怕要着急，我可要告辞了。有道是大恩不言谢，有什么话咱们哥几个以后再说吧。哎，既是这样，我们哥俩可就不留二哥了。来呀，弟兄们摆队送秦二哥下山。喽啰兵雁翅排开，分列两行，金城牛盖就把二爷秦琼秦叔宝送下山来。到了山坡底下，秦琼站住了，二位贤弟，我也不跟你们哥俩客气了，咱们是改日再见。三个人彼此拱手告别，秦琼迈步往前走，走出十几步去，金城突然间嚷了一句，二哥请您回来。秦琼心说，怎么着让我回去？秦琼一转身，贤弟有话要说吗？金城腾腾腾就跑到了秦琼面前，二哥呀，要依我说，您干脆别去北平了，我派人到前边村镇找着两个长介，一刀一个把他们结果性命。二哥呀，您就在我们磨盘山住着，住上几个月，然后回您山东去伺候老娘，这不是省事了吗？您瞧我这主意怎么样啊？牛盖也跑过来了，二哥呀，您听我大哥这主意怎么样？咱们就来个省事的吧。秦二爷是连连摆手啊，不成啊。二位贤弟，这两位长介金甲铜环跟你们总瓢把子单二员外可有交情，再说他们哥俩对我也不错呀。二位贤弟，你们看看二哥我身上穿的是什么，不是醉衣醉裤吧？如果说二位长介对我不好，我能够脱去醉衣醉裤吗？我还能上磨盘山来看望二位贤弟吗？再说了，你们要是为了我秦琼把两位长介杀了，我不是罪上加罪吗？我在北平府熬上三年，我期满释放，我就能回归山东老家了。哎，还是二哥考虑对，那咱们就后会有期了。二哥您可走好。说完之后，金城牛盖眼望着秦琼秦叔宝走下高山。金城牛盖带着喽啰兵回归磨盘山，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秦琼回到了树林子当中，来到上官迪面前，把这锦盒就拿过来了。朋友，你看这是不是你的原物？上官迪两只眼睛都直了。哎呀，恩公，锦囊是我的原物，可是不知道里边有没有十颗明珠。好吧，你自己打开看一看吧。上官迪急忙把锦囊解开，掀开了盒盖，十颗珍珠是一颗不少。上官迪抱着秦琼是放声大哭，恩公啊，您是怎么给我要出来的？我给您磕头了。朋友，你先别哭，你要问我怎么给你要来的，告诉你，我到山下把那两个山大王骂出来了，我们两下里较量武艺，你可不知道我会一套百步神拳，打的这二位寨主爷跪在我面前苦苦的哀求，情愿意把珠子献出来，我呀才把他们哥俩饶了，把这珠子给你要回来了。哎呀，请问恩公家住何处，贵姓高明？行了，失误已然物归原主了，我也用不着留下名姓，你赶紧走吧。不，恩公，说什么你也要留下名姓。

0: 红环点了点头，总算你这人有份良心呢、啊。先甭说别的，你看看我们哥仨到底是干什么的。要依我看，你们哥仨好像是游山逛景的。不对，那你们是出来做买卖的。也不对。秦琼用手一摆，二位贤弟呀、啊，你跟朋友说这些干什么？算了吧。通焕说不是。二哥呀，我得跟他说说，叫他明白明白。好吧，上官爷呀，你说了半天也没说对，告诉你实话，我们是一拆二借。一拆二借？谁是拆谁是借呀？告诉你，叫你的这位恩公就是我们哥俩的差事，我们哥俩是长记。您要问您的恩公姓名住处，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他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他交友司孟长，孝母赛专诸，人称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秦二爷剪打山东六府，骂他黄河两岸呢、啊。上官的眼睛都直了。通环就把二爷秦琼因为造脚林减伤人命发配北平府的事情又详详细细告诉了上官的。上官爷呀，你也就遇见秦二爷呀。秦二爷爱打抱不平，是侠肝义胆之人。而且二爷要发配北平府，北平府那一百杀威棒，二爷是九死一生啊。要换别的人，谁还管你的闲事儿啊？我看呐，你要打算报秦二哥的恩，嘿嘿，下辈子再报吧。上官迪听到这儿，眼泪就流下来了。这么好的人，难道就真让他死在这一百杀威棒下吗？上官迪在这转呢、啊，转了半天，忽然间他站住了。请问二位爷，你们贵姓？
1: 我姓金，叫金甲。
0: 这位叫童环。金爷童爷，我有个主意。这次我到了京都越王府交了珠子，我绝不耽误，马上返回登州，见了我家靠山王，我把恩公救我的事情说清楚了，无论如何求我家王爷备一份公文到北平府那儿，把我恩公这一案要到登州。二位爷，你们想一想，要是把恩公的案子要到我们登州之后，那不就好办了吗？二位爷，我只求你们在路上多耽误些日子，千万千万，你们迟两个月再到北平府吧。容我由打长安连夜赶回登州，办好公文发下来，在你们交案之前，这公文就能到了北平才好啊。上官爷呀，你说的不错，可是你们那位靠山王能够办得到吗？金爷童爷，我在靠山王面前到底是怎么个样子，你们二位也不能知道，我呢也就不必说了，可是这点事儿我是一定能够办到，只求你们二位慢着点走，容我上官邸两个月的功夫，我一定办到，事不宜迟，我可就不能再耽误了。说完了之后，上官邸包上包裹围在腰中，恩公，二位爷，你们放心，我走了。说完之后拉着马出了树林子，任等班安就要走。秦琼用手一指上官迪，就跟金甲同环说，二位贤弟，看见没有，这个人的心田还是不错的。秦琼马上高声喊，上官贤弟，请你回来。上官迪一听二爷秦琼叫他，马上拨马回来了，在秦琼面前下了马，请问恩公，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上官贤弟呀、啊，我高攀了，我叫你一声贤弟。我问你，

0: 你由打此处够奔京城，一路上逢山遇岭，要是再遇见强人把你劫了，你可怎么办呢？哎呀，这秦二爷扑哧一声就乐了。不要紧，我告诉你，如果你往前走再遇见高山，山岭上往下射这响箭，你可千万不要害怕。你下马把箭拿起来，箭头朝上，跟上边道句辛苦，你就说呀，我是到长安去给秦琼托人情的。你再把箭插到地上，你就走你的，你放心，就平安无事了。恩公啊，这么说您跟他们绿林的人都有关系吗？上官贤弟，你要是看得起我，今后就叫我一声秦二哥，恩公这两个字我实在听不下去，听着扎耳。贤弟呀，你要问这件事，我呢跟他们绿林有点联络，以后咱们见了面我再详细的跟你说，可有一切呀。你回到登州之后可万万不能告诉靠山王说我秦琼跟绿林的朋友有交情，你要说出来不但救不出我来，反而把我秦琼害苦了，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贤弟呀，我的话你要谨记在心。二哥呀，您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能对王爷说出这种话呢？请您放心，小弟告辞。说完，上官邸急忙出了树林，认等班安上马，四蹄登开，如飞而去。二爷秦琼、秦叔宝跟着金甲铜环要够奔北平府，二堂认孤亲，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怀孕了？
1: 是，
2: 现在得把他们这个身份重新的转化一下，要不然
3: 打掉吧，
2: 你会看得莫名其妙吗？
0: 啊，你说什么？
3: 我说，我们离婚吧。
0: 离婚？你现在是不是没有搞清楚状况？是你怀孕了，我还在你身体里呢，咱俩得赶紧缓回来。
3: 是你没搞清状况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问你，冯曼璐是谁？是谁？
0: 别等以后再说了，我现在可马上要升职了，你还怀着孕，咱俩得赶紧缓回来。换身后如何换回来？电击？哎呀，不行不行，还怀着孕呢。用头发做媒介？亲吻？哎，于晓，你能不能别闹了？
3: 你不要顶着我的脸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太恶心了，就像你的情人亲我的嘴一样恶心。
0: 你什么意思？你亲冯曼璐了？
3: 不装了？
0: 对，我不装了，先别给我扯这些，咱俩赶紧换换。
3: 你好升职加薪会情人，我生下来孩子你再跟我离婚，你还要不要脸呀？
0: 我不要脸？这孩子不是你的呀？我说于晓，你是不是就想拿这事儿报复啊？
3: 是。
0: 行。喂，妈，我怀孕了，李泽言他要跟我离婚。
4: 你怀孕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要是我孙子出了什么事儿，你来负责呀。
5: 好好的怎么要离婚呢？是不是你发脾气和泽言闹？
0: 我可没有啊，是他要离婚的。
4: 亲家母啊，你工作忙，我来照顾他吧。正好啊，我前段时间得了个单方，据说呀对孕妇最好了。
5: 亲家母，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有多少患者被孕妇给害了，还是要相信科学。我会给小小准备一套营养食谱。
4: 科学？科学能解决一切吗？我第一胎孙子流产的时候科学管用吗？医生害死人的不知道有多少。亲家母，我看你呀也不见得有多厉害。
5: 你不相信医生的，那吃偏方吃坏了你负责呀？
4: 我负责就我负责，多大的事儿啊。
5: 你能负责什么？那些东西都是吃进小小肚子里的。
4: 哎呀，你的意思是他舒服就完了，我的孙子没了就没了呗。
5: 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了，小小我们走。
4: 哎，不能走。
5: 走。
4: 动了胎气怎么办呢？
5: 走。
4: 哎呀，不能走。
5: 走走走 走, 走、啊。
6: 哥哥，吃完饭我给哥哥看好不好？你晚上有没有空？我想去商场买点东西，你和我一起吧。我看到你老婆
0: 于晓，你个王八蛋，半夜不上电话也不接，死哪去了？
5: 小小，你在里面那么久，你没事吧？

0: 我都要离婚了，我还要管房贷。
1: 哎，你这个衣服不错呀，皮肤真好。
2: 小姐，别这样。

0: 朱琳，
1: 于小现在在我家，你要是还想要你老婆，就赶紧给我过来。
2: 你还知道过来呀？
0: 你给我出来！
2: 干嘛呀你？
3: 树林，树林，树林，他要打我！
4: 小样，我还收拾不了你，
0: 我真的是高估你了。你现在怎么连脸都不要了？
3: 你以为我想啊？我能都吐成什么样了？

0: 我还得夹在他们中间受气啊，看他们斗法。我告诉你啊，要么你今天把他们都解决了，要么哼，我今天就不回去了。
1: 好，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已经看过了，你勾搭的那些骚货可不止一个，我一看到他们就想到你背着我干的那些好事儿。
0: 我真什么都没干。
1: 你别恶心我了。
0: 随便你，爱信不信。
1: 我不管，反正你要把他们都给我解决掉。
0: 行。
1: 我先说好啊，我是不可能再去接触他们了。
0: 不是，你意思是让我，不对，让你，让我用这个身体去啊？
1: 当然了，这具身体现在是你的呀，当然是你去解决他们了。
2: 我就是平时和他多说了两句话，我们没什么的，我也有男朋友的，我就是平时比较爱玩，我跟他不可能来真的。
3: 怎么现在连女人都学会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了？
2: 我绝对没有破坏你们夫妻感情的意思，逢场作戏嘛，我又不傻。
4: 于小姐，说实话，我只是和他玩玩而已。
0: 方小姐，你不是想和他结婚吗？
4: 这种鬼话你也信？他也就是那张脸还看得过去，我和他结婚有什么好说？难道像你现在一样狼狈吗？
5: 你说我们以后老了会是什么样啊？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每天笑着？那是不是会有很多皱纹啊？
6: 老了以后的事儿，现在想那么多干嘛？
0: 现在你满意了？看到我这么被奚落，你很得意是不是？
1: 是。
0: 行，随便你。再说既然都照着你的要求做，你今天必须把家里那两尊大佛给我解决了。
1: 好。
5: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再加把火，让你这段日子过得更加舒舒服服的。厉泽言，好好享受来自你妈妈的爱吧。
1: 妈。
7: 哎呀，泽言呐，我都说了你平时工作忙，不用总来看我，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自己过去。
3: 于小他这两天吐得很厉害，
8: 他让我转告您啊，他说希望您这两天不要去看他了。
7: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嫌我太闹腾了呗？他自己身体不好怪我啊？
9: 小小，说出自己的，
10: 我也是昨天听你张阿姨说的，他女儿和泽燕一个公司，他看到泽燕和一个女人，你俩离婚是不是就因为这件事儿？
0: 妈，
11: 你最好别想着离婚了，回头你挺着个大肚子回娘家，人家怎么看？人家不知道是他出轨了，人家只知道是你被赶出家门了。
7: 我这两天呀，就搬过去好好给他补补。哎，对了，他已经怀孕了。你和以前那个姑娘，
1: 您知道？
0: 妈，你怎么来了？
7: 你还真把我当瘟神防着了呀？你怀孕了，我来伺候你，你摆出这么副腔调来，真把自己当太上皇了？
0: 于，李泽燕呢？他人呢？
7: 你还想挑唆泽燕，让他把自己的亲妈给赶出去啊？啊，你。
1: 王八蛋，不行，我得赶快想办法去找份工作，就不用在家待着了。
12: 真不知道几个孕妇她有什么可拍的，还什么女性题材，那内衣穿了不就是给男人看的吗？还什么王总，我就想不明白了，那公司派一个女的来主持事务，她懂什么呀？她更年期呗，女人到了这个年纪都这样。
1: 内衣是用来保护乳房的，就像子宫是用来保护母亲的一样，而更年期是人类必经的衰老阶段，不分男女。你们不是妈生的吗？
13: 说得好。
12: 王总。
13: 李泽燕。
9: 哎呦我天。
1: 哎，
13: 听说你最近

0: 在竞争部门经理的职位。
1: 是的。
0: 你今天说的那番话说得很好，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你这样的见地。这周末有空吗？
1: 您有什么事？
0: 有个项目缺乏人手，这周末有时间的话跟我一起过去吧。
1: 好的。
2: 喂，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说工作强度太大不适合我呀？
3: 因为女性精力往往比男性差，而且您已经结婚了，又要照顾家里，将来生孩子带娃也是会影响我们工作的。
4: 这其实你是好，
2: 不是，我又不跟你生，我影响你什么工作啊？
4: 好多
2: 说白了，你这就是性别歧视啊！
3: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2: 哎，什么玩意儿？喂，
0: 观察了一会儿，有没有发现什么？
5: 陪读的家长似乎都是女性。
0: 对，而且他们基本都没有工作。
5: 全职主妇？
6: 什么主妇不主妇的，只不过是家里负责算账、管家、带孩子的保姆而已，还是不用结工资的那种。你以为他们给你钱让你花的吗？只不过是让你负责分配，维持好这个家庭的运转。
0: 您说的对，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
7: 嗯，我看了一下，你有3年的空档期，我给您3个月的实习期，底薪3000，您看怎么样？
2: 3000啊？
7: 嗯，
2: 我，
7: 您没事吧？
2: 没啥，我就是怀孕了。
7: 你怀孕了？我劝你这个情况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吧。
2: 我知道，你不就是怕我怀孕了，要拿怀孕津贴和产假工资吗？
7: 知道你还来。
2: 其实我不明白，能怀孕生子不是女人的优势吗？怎么成了包袱和累赘呢？
7: 所以你们是传媒公司的，来这儿是拍一个跟公益有关的微电影。
1: 是的。
7: 我之前呢是做广告制片的，只不过呢现在辞职了。
1: 为什么？
7: 如果说每个家庭育儿都要承担一定的时间成本的话，按照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往往承担这个成本的都会是母亲。她就像是一个隐形的育儿袋，牢牢地拴到了我们身上。
0: 其实那天他们说的话我听到了。
1: 王总，其实
0: 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个社会对女性非常的不公平？
1: 是，我觉得作为女性总是要被束缚。
0: 其实不是这样的，譬如男性就不能哭，表现他们优秀的方式只能是事业成功，虽然有束缚，但还是有人想办法挣脱出来。所以啊，最重要的不是世界对你的看法，能决定你能爬什么高度的只能是你自己的选择。
2: 那我应该怎样选择呢？就算再不情愿，
4: 这短剧咋这么
2: 有些事情
4: 有深度，
2: 总要去面对的。
1: 树林，你干嘛？
8: 别这么叫我，你恶不恶心啊？于晓现在还怀着孕呢，你居然去勾搭你同事。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8: 你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就一点愧疚都没有吗？于晓这么多年为了你放弃了工作，在家小心翼翼地活着，就这样你们还嫌弃他？王八蛋，信不信我砸死你？
1: 树林，我是于晓。
7: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和李泽燕灵魂互换，然后你就发现她出轨了，然后她就怀孕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会变成现在这样，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用李泽燕的身份生活着，我才发现我原本自以为美满的生活其实只是被困的笼中鸟。
7: 等等，小小，你现在这个情况正好，她替你怀着孩子，你事业上一帆风顺，掌握着经济大权，你干脆就别换回来了，做男人算了。
2: 喂，谁啊？
9: 你好，请问是于晓女士吗？
2: 是啊，你哪位？
9: 我们是木伟影视公司的，请问您今天有时间来面试吗？
2: 好。
1: 你说的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如果我继续以李泽燕的身份活着，那我到底还是不是于晓？
7: 小小，
1: 我今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想换回来，到底是因为我恨李泽燕，还是讨厌我自己？怎么是赵玉红？我这副鬼样子被情人看到就算了，居然还要被情敌看到。
9: 是于小姐吗？请坐。

0: 我介绍一下，本人已有3年的空窗期，目前怀孕2个月。
1: 你说什么？
2: 哎，这和面试没关系。
3: 他不会还喜欢于晓吧？
1: 赵总，
2: 虽然你有3年的空窗期，但3年前呢，你作为统筹也参与过木维的策划。
3: 假的吧？这么大的项目，于晓怎么可能参与？真的是想不明白。
0: 我孕症挺严重的，可能要经常请假。
1: 赵总，这……
2: 但是这几个月呢，你只能拿最低工资，而且你请假当天的工资是要被扣除的。
3: 哼，万恶的资本家。
0: 我怀孕了，不能跟组。
2: 你是策划助理，可以坐办公室。
0: 你就非要找我呗？
2: 因为这个时候录取你是最实惠的，因为一旦你的孕期结束了，我们也很难以这样的薪资待遇招到比你更优秀的策划。
3: 靠，真的喜欢过于晓吗？
2: 我送你吧。
0: 谢谢啊，不用了。
2: 你这几年变化挺大的，李泽言他……
0: 喂，爸。啊，你在我家门口？你的意思是要借5万啊？
4: 哎呀，我就跟你说是让你挪一下嘛，等回头店开了再给你呗。
0: 妈她知不知道？
4: 你就说你借不借吧。废话真多。
0: 行。2000？
1: 哎，女士，您找谁？
0: 我可怀孕了，再不让我就倒给你看。
1: 干什么？
0: 我问你，我钱呢？我银行卡里钱呢？
3: 你钱在你妈那儿呢，你工作以后的每一笔收入，直到上个月剩余的工资都在你妈那儿。
0: 啊？
5: 哟，现在知道来请我了，不是像以前那大小姐的样子了。
0: 我问你，我钱呢？我这么多年赚的钱，你不会全拿去打麻将了吧？
5: 钱？笑话，那是我儿子赚的钱，给我花天经地义。
0: 就算是他赚的钱，那也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你就全给造了。
5: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放哪了？啊？
5: 闪开！
3: 你们在干什么呀？这是我公司，我在工作。
5: 泽言呐，我是不想来的呀。你的钱咱们先前说的好好的，是由我来管着，他今天非要来找我闹，害得我差点被砸了，现在又来公司找你闹。
0: 什么？我闹？分明是我差点。算了算了，我问你，我的钱，我们的钱是不是得要回来？
3: 随便你们啊，我无所谓。哎，
6: 这段
3: 你以前工作的时候，我可没有打扰过你啊。
0: 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你不要回来。
3: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啊。
0: 你就是故意的吧？之前我让你去劝我妈，她反而变本加厉，你就是故意激她，不想让我好过是不是？
3: 所以呢？
0: 王八蛋，都是因为你，我最近过得像条狗一样，家也不能回，钱也没了，现在工作还被你占着，知不知道我的升职机会就要被你这个废物给弄丢了？
7: 李副经理。
3: 王总，您找我。
8: 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3: 我老婆怀孕了，最近闹情绪。
8: 小李啊，工作和家庭还是要平衡好。
3: 那您找我来？
8: 陪都楼的策划案有平台看上了，他们想拍成一部纪录片，这段时间你抽空去做一些采访，收集一些素材，回头交给我一份明确的拍摄方向和思路。
3: 好，
8: 这里是些资料，回头好好看看。
3: 好，那王总我先走了。
8: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冯曼璐，你们老搭档了。
0: 你到底拿我身体干什么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王总啊，他那个陪读楼项目根本就不可能带我，你是不是使什么手段勾引他？

0: 让我恶心。
1: 两位好兴致啊。
0: 你要是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冯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听说王总把陪都楼的项目交给你了。
0: 怎么，冯小姐也感兴趣？
1: 我只是想来告诉李副经理一声，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0: 冯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慢走不送。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气了？
0: 张女士，可以跟你聊聊细节吗？
2: 不行不行，上次你们来找我就被我老公知道了，他不让我跟你们瞎聊。
3: 三天了，你就给我看这个。
0: 王总，这次情况真的不一样，那些陪读妈妈都不愿意接受调查。
3: 小李，我要的是结果，不是理由。曼露，你进来一下。
1: 王总。
3: 啊，曼露，这次陪读楼的项目，你帮助小李再做一次前期资料收集吧。
1: 李副经理，合作。
0: 王总，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明天下班前，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张女士。张女士，
4: 张女士，张女士，
0: 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医生怎么样了？
5: 幸亏抢救及时，病人已经完全脱离危险了。
0: 谢谢。张女士，发生了什么可以跟我说说吗？你要是不想说的话也没关系，好好休息吧。
2: 他出轨了。
3: 方案呢？素材呢？人呢？我可是给了你三天时间的。进。
1: 王总，外面有人找李副经理。
6: 李先生，我们现在在接受采访，还来得及吗？
0: 你们男人是不是只有挂墙上了才会老实啊？
7: 意思啊，
6: 我们陪读时间越久，跟老公的感情就会越淡。我们做出这么大牺牲，他们一点感激都没有。
8: 是啊，跟孩子的关系都不好了。孩子嫌我们管太多，老公也嫌我们不顾家。

0: 关于陪读妈妈，我想做一个系列，比如再办一个陪读妈妈吐槽俱乐部。
1: 于晓都这样了，我就不信你赵玉红还能看得上他。
2: 他怎么在这儿？
3: 王编剧吗？
2: 对，跟赵玉红赵总约好了。
3: 这边请。
4: 这个项目你们就好好做。小李啊，这一次陪读妈妈的采访做得非常好，还有你昨天晚上的提议我觉得也不错，但是需要加大投资。这样吧，你明天和曼露一起去木围出差，去跟平台那边的吴总沟通一下。
1: 王总，
4: 就这么定了。
5: 恭喜你啊，李经理的职位多进你一步。
6: 大家现在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好，然后打开。

0: 司看见谁了？
1: 谁？
0: 李泽燕。
2: 在我们大象剧场的页面，
0: 那家伙跑去那儿干嘛？
2: 一个小蓝盒子，那么点击进去，最高可以领取到88元的
0: 你怎么在这儿？
2: 具体的操作标准，大家可以到我们屏幕可以看。
0: 还不是李泽言那个混蛋，
2: 右边啊，
0: 他把他妈搞家里来，
2: 一步一步的操作，
0: 我只能掌握工作，避避风头了。我就看你怎么表演，
3: 于晓，就等着你闺蜜找你算账吧。
4: 今天啊，又是一道大坎，不知道以李经理的酒量过不过得去。
5: 你什么意思啊，
6: 小李呀、啊？你哥我这实在人。感情深，一口闷。
5: 吴总，
2: 真实的商务局。
5: 吴总，非常抱歉，我不太会喝酒。另外呢，陪读妈妈俱乐部。
6: 你是感觉跟我喝酒耽误你的事儿？
5: 没有没有。另外呢，陪读妈妈俱乐部。
6: 你是感觉跟我喝酒耽误你的事儿？
5: 没有没有。
4: 吴总，他不是那个意思。李副经理啊，他第一次见你比较拘谨，这样我先暖个场，这杯酒呢敬您。
6: 还是小冯懂事儿。小李呀、啊、不要紧张，咱们一起喝一个。
5: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小李，怎么来这么早？正好我那边有个客户，这个是木尾影视的赵总。
1: 久违了，李经理。
0: 哦，你们认识啊？那要不小李，把你那个俱乐部的项目给赵总看看，他也算是出资人，你们聊。
1: 我听说了，你要跟于晓离婚，是因为昨晚那个女人吗？
2: 也不全是，先看项目吧。
1: 难怪于晓变化这么大。李泽言，你也是圈里的人，你应该知道工作上的逢场作戏和对待结婚多年的妻子是不一样的。你也不希望你背着你怀孕的妻子在外面偷情的事情被你公司的高管知道吧？
3: 你来得正好，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3: 陪都妈妈的纪录片大获好评，现在微博热度居上不下。刚刚吴总还特意打我电话夸奖你了。从现在起，你就是公司的部门经理了。
2: 谢谢王总。
3: 怎么，你好像不太高兴？
2: 王总，您是要把陪读妈妈俱乐部变成综艺节目？
3: 对，这样这个群体才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你有想法？
2: 我的初衷是减少陪读妈妈们的烦恼，而不是消费他们的痛苦。
3: 可是这个世界上不止他们是陪读妈妈，陪读妈妈的问题需要得到社会的关注，引发思考，这样才能避免他们的故事不断上演。
4: 这个你看一下。
1: 这是什么呀？
4: 我的方案。
5: 赵总，外面有一群人吵着要找于小。
0: 于小呢？就是于晓。
4: 你找我？
0: 于建邦就是你爹。
2: 没看清楚，这么急叫

0: 回来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自己看看，你爸干的好事儿。幸好我没借钱给他，堂堂大学老师不长脑子的吗？前天那帮人都找到公司去了，你知不知道我在赵玉红面前多丢脸啊？我
2: 借钱？借什么钱呢？吴月平，于建邦，快开门呐！我知道你们在家里，有本事借钱，没本事开门呐！开门，快开门呐！
3: 这配音咋听这么奇怪啊？
4: 金山母，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哼，你老公在外面借了债，你女儿却让我儿子还这笔钱，凭什么？你们一家子是吸血鬼啊！
4: 你放心，这笔钱我会查清楚了，我们会自己还的，绝不会让泽言花一分钱。
5: 其实
4: 你闭嘴，
5: 你冲我吼什么？
2: 哎，你们两口子的事儿自己解决，别在我跟前演戏。
4: 小小，你不要听你爸说的话，钱的事儿我会解决的。
5: 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存点私房钱，你偏不听，工作没了，钱也没了，我养你干什么？
4: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
1: 哎呀好了，我是你女儿，不是你的摇钱树。
5: 你
0: 他哪句话说错了？以后啊你别想让我给你擦屁股，这叫什么事儿啊？喂，有时间吗？我有事儿跟你说。
4: 泽言，小小爸的事儿你就不要担心了，钱的事我已经解决了，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儿跟小小起矛盾。
6: 时间地点你定？
7: 你是想把综艺拍成影视剧？
0: 对，这样的话既能起到宣传作用，也不会对那些妈妈们造成伤害。
7: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呢？
0: 直觉。
7: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忙拍摄流浪动物的故事？
1: 直觉啊，师兄。
7: 奇怪，在他身上为什么能看到小小的影子？好，我会向吴总提议的，
0: 谢谢。
7: 还有以后的事尽量干脆一点，别吃着碗里的响着锅里的。你的方案我看过了，可以落地，具体对接呢要做张辅助你。
1: 好，
0: 早知道这么容易就直接找你了。
7: 哎，对了，我这呢有一个影视剧的项目，我感觉你会感兴趣。
1: 这不是？
7: 没错，具体构想呢你和李先生也沟通一下吧。
0: 你故意的吧？
1: 这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找的他？
0: 他真的做到了？
1: 我问你话呢。
0: 我不找他难道找你啊？
1: 咱俩还没离婚呢，你就这么着急找下家？
8: 于晓，你要是再不搞定你那个什么吴总，我让你断子绝孙。
1: 赵玉红，要是你再搞不定你们那个什么吴总，我让你断子绝孙。
3: 啊，咋这么搞笑？
0: 以后请你自重。
9: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0: 如果你再继续这样的话，我们之间没有谈的必要了。
9: 你可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人情。
8: 小小，你可不能不管我死活。
0: 放心，交给我吧。
10: 师兄，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说服吴总？舒林都快被逼疯了呀。
7: 来，吴总，这杯轮到我敬你。
8: 赵总，这是新修改好的剧本。赵总，别吓我，吴总那关过了，不会在你这过不了吧？
7: 你刚刚说这个剧本是李泽言给你改的？
11: 对呀。
8: 终于开始看景了。
12: 要不是我，你还在苦逼的改稿呢。
10: 干什么？
1: 我还想问你呢，你跟那冯曼璐是怎么回事啊？
10: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就刚才啊，你在那搂着他。
10: 我那是不小心扶了他。
1: 那你怎么不扶我啊？我还是孕妇呢。要不是我去求赵玉红，你们的稿子能这么快过？
10: 你怎么求的？
1: 也没什么。
10: 你不会背着我用我的身体干了什么事儿吧？你脑子进水了？你
1: 还好意思说我？你用我身体去勾引那女的，你才脑子进水吧？你说你俩是不是睡了？
7: 谁跟我走？
1: 你们男人一辆，我们女人一辆，走吧。走啊。
7: 我还是要劝你和那位冯小姐还是保持距离的比较好。
10: 你什么意思啊？
7: 我不希望小小伤心。
10: 你
7: 别忘了，当初是你骗我说你和小小已经在一起了，我才没能在毕业的时候和她表白心意。
10: 你说什么？我问你，当初赵玉红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0: 我记得大三的时候咱们还没在一块儿吧。李泽燕，我真是没想到啊，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Hello，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啊。那么在正式带大家看剧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福利啊，就是我们刷剧免费银行里的这样一个福利。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微剧的这个专题当中啊，进入到我们刷剧免费银行里打卡十天就送你的这样一个页面啊。我们也可以把我现在手机的屏幕上投屏到我们这个电视这个视频当中画面当中的右边啊。我们具体的一个规则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打卡活动呢是9月10号到10月15号，那么在这个期间啊，活动期间大家连续或者是断续签到都是可以的，累计满十天就可以了，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可以点击立即抽奖，就会获得我们的这个蜜雪冰城5元代金券了。每打卡十天是有一次抽奖的机会的啊。那么整个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9月10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最多呢是可以获得3次抽奖的机会的。另外呢，我们奖品的使用方法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大家呢可以领取到电子的代金券的这个兑换码之后，是需要在48小时内进行兑换的啊。我们的兑换方式是登录到蜜雪冰城小程序的 APP， 进入我的，点击更多服务，然后来到兑换中心，输入到兑换码就可以使用了。兑换之后30天内是有效的，逾期可以作废了啊！我看到我们这个手机正好有一个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我们先抽一下，看大家的这个抽奖流程啊，就可以按照我刚才的操作流程的步骤来冲这个来进行啊。看，恭喜我中奖了，这5元的代金券呢，就来到了大家的这个电子钱包当中了。好，那么。

0: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的这部剧呢，叫做《乖宠》。你看，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下面留言了，说看名字就是一部甜宠剧，到底是不是甜宠剧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大象剧场杠乖宠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剧的同时，跟我多多的留言互动，好不好？来，话不多说了，咱们。
1: 就别怪我们了，
2: 我的大小姐，我奉劝你现在赶紧出来啊，可别让我们哥俩找着了，要是我俩找着了，那可就好好惩罚你了。
0: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短剧的特
1: 不会真跑了吧，那夫人不得剁了我们，少废话，绝地三尺给我找出来，找
0: 在这
1: 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出来，出来，给我出来，在那边，快追，站住，
2: 爸爸

0: 中莲怎么笑啊？我
1: 这个见解是吗？
0: 是我认识的三爷吗？居然会主动到异性。
2: 喂，把他给放开，他是我们的人，谁让你把他带走了啊？
3: 如果我非要把他带走呢？
4: 一看眼神就直接跑了。只有坏人，坏人面对霸总的这个眼神威压，也是顶不住，直接跑了。
0: 醒了，
5: 你是昨晚的那个大哥哥吧？谢谢你救了我。
6: 与其被牵绊下去，奋不成仇的生活，若无其事，
0: 光说谢谢都没意思，不如来点实际行动。
5: 你想让我做什么？
0: 跟我结婚，做我的妻子。
5: 先生，你别开玩笑了，我们才见过一面，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可能结婚？
0: 昨天我救你是有目的，我今年已经30岁了，家里面一直催我结婚，我需要一个女人来扮演我的妻子。
5: 可我才22岁，刚大学，我很想出来结婚，况且你长得这么帅，看起来也挺有钱的，应该不缺女朋友吧？
4: 对，
5: 为什么偏偏是我？
4: 又帅又有钱，怎么会缺女朋友呢？疑点
7: 重重。有没有人快来救救他？你没事吧？
5: 为什么偏偏是我？
0: 真有这么想的人？这个你不必知道。对了，忘了告诉你，我是在通知你，而不是征求你的意见。10分钟之内换好衣服下楼，送我去民政局登记，否则
4: 就通知你，
0: 我就把你丢给昨天那两个人。
4: 走，跟我去民政局登记。
5: 可恶，这个人怎么这么霸道啊？
4: 强势。
5: 要是被丢回去，我肯定是毁掉。那算了，结婚就结婚，反正是假的，我也不吃亏。原来他叫陆继川啊，名字还挺好听的。
4: 证可领了，结婚证领了。该来我们大杨新闻客户端了，还有一起
2: 回来，
4: 欢迎大家
2: 去
4: 了，一起参与，
2: 马上就要
4: 在我们直播间多留
2: 言。你就不能安分点吗？要是传出个什么绯闻，影响了我们家的声誉，你可我饶得了你？
5: 您难道就没想过，我是被坏人抓走才夜不归宿的吗？
8: 哎呀，姐姐，你自己出去找自己，
5: 也不用瞒着我们，我们不会怪你的。但你也没必要把糊涂。
4: 灰姑娘的人设，
2: 你要是再一下子。
4: 家庭里面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妹妹、啊、对他都
5: 不好。跟小孩子计较什么呀？现在简氏陷入了经济危机，只有宁宁跟陆少订婚了，这陆家呀资助我们，这简氏才能东山再起。你这做姐姐的就体谅一下你妹妹，别再给她惹麻烦了。阿姨，我为什么夜不归宿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亏我妈生前把你当作她最亲的姐妹，你就是这样回报她的，霸占她的老公，还要害她的女儿，真是可笑。
2: 哎，你什么意思啊？滚回来把话说清楚。
5: 好了好了，就让他走吧。这个丫头果然和他妈一样贱，不过没关系，你妈我都能除掉，你又算得了什么？要不我把简心关起来，等宁宁的婚宴过了以后再把她放出来，我害怕她在闹事吗？
2: 好好好好好，都听你的啊。哎，
5: 关注我，开门。
4: 哎，他怎么能听到啊？还有监听监控呢，赶紧窜了。
5: 不过陆先生会收留我。
0: 有事？
5: 陆先生，离家出走了，但是没地方住，你可以收留我吗？我很乖的，绝不惹事。
0: 嗯，既然我们都已经结婚了，就应该住在一起，我派人过去接你。
2: 陆总居然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我就住陆总附近几次，原来是金屋藏娇啊。
0: 啊，对了，刚刚轮到谁了？
9: 哎，陆总，该我了。
0: 继续。
1: 绝不惹事。
7: 太好了，陆先生愿意收留我。
4: 太尴尬了！
7: 快来人啊！大小姐要跑了！
9: 站住！站住！
7: 谁吓谁傻子？
4: 这跑的也真是太兴师动众了。他这个逃跑的太兴师动众了。
0: 你没事吧？
7: 你怎么来了？
0: 先上车。
4: 你看，每每当女主遇到困难的时候，大总都适时出现。不行，我不能再看这个，看了之后就觉得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7: 别提了，我后妈的人
4: 遇到任何困难都不是事儿，
7: 他把我关起来，就以为我长得好看，怕我在他女儿的订婚宴上面抢风头，就教唆我爸把我关起来。真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笑什么？我长得不好看吗？
9: 没有，夫人最好看了。
7: 到你说了。
0: 嗯、啊？说什么？
7: 我好不好看？睫毛好长啊，是天生的吗？鼻子也好挺。
4: 女主先要问男主他好不好看。
7: 不好意思、啊、
4: 后来发现了男主的优点，一整个迷上。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很般配
7: 啊？哎、啊、你要干什么？
0: 你箱子放着不舒服吧？
7: 谢了。
0: 你以为我要干什么？
7: 没什么。
9: 陆总，夫人到家了。
0: 吉星、啊、在我的车上都睡着，心可真大。吉星，我们到家了。
4: 睡着了，
0: 快醒醒。
10: 别吵吵我。
9: 完了，三爷长这么大还没被谁打过，夫人要惨了。
0: 吉星，醒醒，到家了。
7: 你干嘛呀？干嘛这么快？
9: 夫人，刚才你睡着了，陆总想把你叫起来，你打了他一巴掌，还说他是臭蚊子。
7: 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9: 夫人，看来陆总真的生气了，快去哄哄他吧，不然后果很严重。
7: 陆先生，你等等我。陆先生，
4: 假生气吧。
7: 我刚才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这个小孩计较了嘛。哎呦，你就原谅我嘛，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你要是再不理我，我就……
0: 就什么？就跟我一起洗澡。
7: 啊，不不不是。
0: 那什么？不是你非要跟我一起借来的吗？正好今天是我们的新婚夜，不如我们一起洗个澡再睡觉。
7: 不行，说好了是假结婚，你怎么这样？
0: 你放心吧，我对小孩不感兴趣，况且就你这样的压根提不上兴趣。
7: 我哪样的？我也很有料的好不好？你笑什么？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你今天说的一切后悔。
0: 是谁刚刚说要让我后悔的？现在又这么快投怀送抱了？
7: 你臭流氓！没想到陆先生这么讲究，睡觉还放香薰啊。把门锁了，谁在外面？快开门！
11: 老爷，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三少爷和夫人关起来了。
12: 翠青香薰呢？放了没有？
11: 放了。
12: 很好，我看季春这小子这次怎么跑。

0: 做什么？
1: 香薰有问题，
2: 这香薰是有问题的。

0: 可以的啊，大总没有说是趁人之危啊。
1: 好了，包吧。
2: 你给我安分点，我可不想在你不清醒的时候碰你。

0: 温度可算是降下来了。爸，我房间里的香薰是你放的吗？
1: 啊，我这不是担心你们性婚宴紧张，所以给你们放香薰，放松放松嘛。
0: 爸，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已经照您说的结婚了，但是麻烦你以后不要插手我的私事好吗？

0: 行了。
1: 我们昨晚怎么睡一起了？
0: 昨晚你发烧了，我方便照顾你，睡在这儿。
1: 不对啊，昨天晚上我突然头晕发热，而且房间门还被人锁住了，肯定是有人算计我们。
0: 医生糊涂了吧，出现幻觉了。
1: 可是昨晚明明就是锁着的。怎么，我身上这件睡衣该不会是你换的吧？所以你把我看光了。
0: 我身为你丈夫，看看妻子的身体怎么了，有问题吗？骗你的，我给你换衣服的时候全是闭着眼睛。
2: 锦溪，谁给你的胆子旷工两天，不想上班就卷铺盖走人。
1: 组长，我这两天家里有事情，我也是才忙完，我马上就到公司。
2: 九点之前看不到女人就给我滚蛋。
1: 怎么办，马上到九点了，这里离车站还有一段距离，走过去的话时间根本不够用，不知道陆先生愿不愿意送你。陆先生，刚刚的话你都听到了吧？
0: 嗯。
1: 那你方不方便送我去公司啊？
0: 你要我送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是个商人，没好处的事情我可不干。
3: 陆总，太太，早上好，您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0: 嗯。
1: 陆先生，你就帮帮我吧，我下个月就能转正了，我要是现在被开了，那之前的努力可就白费了。
0: 松手。
1: 就这一次，你就帮帮我吧，求你了。
3: 夫人，您好歹也是陆总的妻子，怎么混得这么惨啊？
1: 我才刚大学毕业，有工作就不错了。你要是不帮我呢，我就不工作了，我就赖着你，钱也不赚了，就花你的钱了。
0: 好啊，那你花吧，不花你。要我送你可以，先把早餐吃了。
1: 再20分钟就9点了，现在吃早餐的话，我就会迟到了。
0: 备称。
3: 是。

0: 快来到了。
1: 谢谢陆先生。
0: 三爷，太太长得像顾小姐这事儿迟早得露馅，您确定？
2: 这件事不用你管。
0: 好，是。哎，对了，三爷，长空公司那边您不是让陈总负责打理吗？需要通知他把太太照顾好吗？
2: 不用，我会亲自去视察。
3: 哟，姐姐，我还说你离家出走去哪了，原来在这儿呢。
1: 干什么？
3: 哎呀，我看你脸上有灰，给你洗洗。你
1: 啊，滚远点儿，你个贱人，你有什么资格离我们长空公司老板娘这么近啊？
4: 老板娘？我们公司的老板姓陈不姓陆，和他简宁有什么关系？
3: 这你就犯蠢了吧。这家公司呢，是严俊哥哥的三叔交给陈总打理的，等我和严俊哥哥订婚，他就会把这家公司啊送给严俊哥哥当新婚礼物，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娘。
4: 陆三叔，陆家家主三爷。
1: 啊，怎么了？吓傻了？也是，像你这种人也没有资格遇到陆家那种级别的人物。
4: 那又怎么样？这也不能成为你欺负别人的理由。快给我道歉。
3: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我跟你道歉？

0: 来是，你怎么在这里？三叔，什么？他就是陆家那个三爷啊？你是三爷？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我到底嫁了个什么男人？
1: 回头再跟你解释。为什么男人？
2: 他是姐姐，他先骂我的。他骂我是个野种，还说我妈是小三，我忍不住的才动手打他的。
1: 怎么不是？
2: 三叔，我可是你未来的侄媳妇，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1: 又不是我媳妇。
2: 三叔，
1: 陆延俊还不知道你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吧？文凡，把今天监控调出来，放给陆延俊，让他好好考虑一下怎么回事。
3: 是。
2: 三叔，
4: 三爷最讨厌苍蝇靠近。麻烦请你们出去。
1: 他们刚刚怎么打你，你就怎么打回去。
2: 三叔，你这么做就太过分了吧，这事要我爸妈知道了。

0: 我不相信，没放过你的。没忍住，多扇了一巴掌。
1: 打够了吗？
0: 嗯，
1: 过了吧。文凡，把他们赶出去，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他们踏进这里半步。
2: 麻烦请你们出去。

0: 孕妇一下。
1: 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骗你什么？
1: 你是陆三爷的事情。
0: 我从未隐瞒过我的身份，是你自己不会去查。扶好了。
1: 什么？怎么突然靠这么近？
2: 可恶！三叔居然帮着姐姐那个贱人！
3: 我昨天可听我叔说了，三爷已经结婚了，他竟然那么帮着简心，该不会简心就是他妻子吧？
2: 什么？三叔结婚了？不可能！三叔怎么可能看上简心那个贱人？
3: 那不是简心，哎，那会是谁啊？
2: 不管是谁，都配不上我三叔。该死，到底是谁这么好命嫁给了三叔？让我知道了，非弄死他！在这之前，先把简心那个贱人收拾了。妈，姐姐她又欺负我。
1: 明明是一个男人，皮肤却比女人细腻。我想试试手感怎么样。
0: 好看吗？
1: 好看。抱歉，我不应该一直盯着你看。
0: 想上手吗？
1: 可以吗？
3: 你皮肤好好啊。
0: 不知道男人的心机。
4: 简心，挂我电话什么？我现在就把你妈的东西收了。
0: 怎么了，
1: 陆先生？我有急事，可以请假一天吗？
0: 可以，去哪儿？我送你。
1: 陆先生，你在这里等我，我一个人进去就行。
5: 三爷，有人泄露了我们的秘密文件，严重影响到了公司收益。
0: 你先带我处理，我马上过来。
3: 都死了几年了，还留着他的东西，会不会气？
1: 你们给我住手！谁允许你们动我的东西？
4: 简心，你还有脸回来？我还以为你死在外面了。
3: 爸，
4: 别叫我爸爸，我没你这个畜生女儿。
6: 这是不是他亲爸呀？
1: 你也不能这么动妈妈的东西。
6: 对他亲女儿，
1: 当初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是妈妈她帮了你，你这是忘恩负义。
6: 你会这样人设？
4: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简家和陆家的联姻，差点会。

0: 受伤，没把你弄死已经是仁至义尽。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姐姐，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装傻了。你今天在公司当着三叔的面前污蔑我欺负你的事儿，都让爷俊哥哥知道了，他很生气，非要和我退婚。要不是我和爸爸极力相劝，他才心软放过我们。
3: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委屈你了啊！不哭不哭，真心疼死妈了。
4: 我污蔑你，难道你是想说三叔脑子笨，连我在眼都看不出来？你这拙劣的演技，也就只能骗骗我这没脑子的爸。
0: 你说什么？你个、当初就不该让你妈生下你。
4: 是啊，有你这样的爸，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真
2: 的，好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别闹那么僵，让别人看到了。
5: 没事啊，大家真的
0: 身上留着我姐姐血脉的份上，我今天就放过你。
5: 过一会儿，
0: 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们姐姐，我们断绝父女关系。拿着你妈的东西，
5: 我看看，看这个短裤，看的已经有一些门道了，有一些经验了。
4: 今天对我所做的一切，终有一日，我会百倍的还给你。
5: 真的是看短剧容易上头，我这会儿就有点上头了，
2: 拍视频发给我，
5: 有点生气了，有点。

0: 美女，一个人吗？
1: 你不穿这么少，肯定很冷吧？给个抱抱。
2: 别碰我！
3: 这都哪儿来了？臭流氓啊！
1: 三爷，泄露者找到了，我们要重新做起来。
4: 知道怎么处理泄露者？
1: 明白，我会让他在地图消失。
4: 上午的会议推迟到明天，我去接委员。
1: 可是。
2: 先生，你到底去哪儿了？
5: 臭小马，别跑！
2: 我害怕。
0: 你不是很能跑吗？跑啊！怎么跑不动了？
2: 放开我！
0: 你，简直不知耻！带走！
2: 不要！放开我！
5: 放开他！
0: 哟，这年头，小白脸也寻英雄救美了？
3: 这都啥时候？
0: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2: 先生，
0: 去死吧！
2: 小心，
3: 小心！
4: 三侄，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
3: 霸总的必备技能还有一个啊，必须得会个散打什么的，自由搏击啊什么之类的。
6: 三爷，夫人没什么大碍，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4: 嗯，好，我知道了。您出去吧。
6: 好。
4: 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好多了。
4: 当时你为什么要替我挡道？
6: 因为陆先生对我很好，是除了妈妈以外唯一对我这么好的人。我不想让你受伤。
4: 您就不怕死吗？
6: 当然怕。可是那天晚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死了。
4: 傻瓜，
6: 你说什么？
4: 哦，没什么，你先好好休息。你放心，我会在这里好好守着你。
6: 陆先生，我可以不住在医院吗？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不喜欢医院，而且我觉得自己伤的也不是很严重，我可以在家休养吗？
4: 好吧。欣欣，我给你叫了一个家庭医生，他等会儿会过来照顾你。
6: 谢谢你啊，陆先生。三爷，
4: 我夫人受伤了，这段时间你帮我好好照顾她。
6: 是。你是顾小姐？顾小姐是在叫我吗？
4: 我夫人姓简。
6: 哦，对不起，我可能认错人。
4: 欣欣，我有点急事要处理，有什么事打电话给我。
6: 嗯，好。

0: 夫人，有没有人跟您说过，您跟一个人长得很像啊？
1: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啊？
0: 因为啊，您和顾家大小姐，顾灵书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1: 顾灵书
0: 啊，
1: 是谁啊？能不能给我看看她的照片啊？
0: 她是我的病人，10年前失踪了，现在恐怕还没有找着，所以大家就默认她已经死了。至于她的照片，我没有办法让夫人您看。
1: 为什么？
0: 您还不知道啊？顾小姐啊，是三爷。
2: 我让你过来，是让你说闲话的吗？
0: 对不起，三爷，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2: 出去。
1: 他又没错。
3: 徐徐也被发现了，关键还没说。
2: 我不喜欢工作不认真的人。
1: 陆先生不是那么苛刻的人，不可能因为这种小事对人冷脸。难道是因为听到了顾小姐的事情才生气的？他和顾小姐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和顾小姐真的很像吗？
2: 你脸上也是被你爸打的吗？
1: 是。
3: 不过这女主的身世啊，
1: 已经不是我爸了，我们断绝关系了。
3: 是不是会有反转？
2: 时候不早了，你今天早点休息吧。
1: 我睡不着，好饿呀，从下午到现在就一口饭都没吃，肚子快饿扁了。
2: 那你想吃什么？会让文凡给你送过来。
1: 哎，这么晚了，就别麻烦他了，我自己做。
2: 这样，你跟我来。
1: 你这是要做什么？
3: 去了厨房的两步路，还牵着手，
2: 做点吃的。
1: 不行，我今天已经够麻烦你了，做饭这种事还是我自己来吧啊。
2: 你是我老婆，为老婆做事，怎么谈得上麻烦呢？
1: 可是，
2: 没什么可是的，来，把围裙给我系上。

0: 个姿势好奇怪。你别乱摸。啊，你要干什么？
1: 你这个样子让我看了会想欺负。
0: 不是说我们之间不能有亲密动作吗？你怎么触犯规则啊？
1: 我说过吗？

0: 当然，如果你们意犹未尽的话，我乐意奉陪。
1: 不用。奇怪，我以前查了陆先生所有的关系网，根本就没有一个姓顾的人。可能那个医生在骗我。
0: 在干什么呢？
1: 看工作文件。
0: 好了。
1: 好香啊！没想到你真的会做饭啊，而且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0: 哦，对了，下周三是简宁宁和陆远俊的订婚宴，你先好好休息休息，到时候我会安排人来给你做妆造。
2: 你看人家吃了，这好吃。
1: 我可以不去吗？
2: 那我吃了，
1: 我不想看见他们。
0: 他们都那样对你了，难道你就不想报复回去？
2: 顿时手里的饭不香了啊！
0: 那就按我说的办，你放心，不会让你吃亏的，去吧。
1: 好。什么？让人给救走了？一群废物！连个女人都管不住，
3: 哎呦，这谁又惹你生气了？
1: 除了简心还能有谁啊？
3: 你就别把心思放在那个贱人身上了，你下周不是要和陆少要订婚了吗？这可是多少女人都想嫁的。
2: 这个陆少到底是谁啊？赶快出来吧，这个陆少。
1: 哦，妮妮好羡慕你啊，可以嫁给陆少。
4: 你们也会遇到的，整个帝都除了三爷陆继川，谁能比得上陆少？
3: 不过要我说呀，更绝的还是三爷，不仅人长得帅，还富得流油。可惜啊，结婚了，
4: 那可不

0: 爷和他老婆来的，也不知道谁那么幸运能嫁给三爷，能做三爷的妻子啊。我觉得最起码不得排进富豪榜前十位富豪，那岂不是要甩简家好几条街？三爷来了，快快快！
1: 所以这个三爷和陆少谁更厉害？
2: 三爷来了，三爷，您来了！哎呀，您能来参加我女儿的订婚宴，我们真是太有面子了。
3: 都叫
2: 三爷。那您和欣欣这是？
4: 他是我老婆。
2: 真的吗？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欣欣，你也真是的，你跟三爷在一起。这么好的事儿，怎么不跟爸说一声啊？
0: 简先生，我们已经断绝关系，请你自重。
2: 欣欣，那都是说的气话，你说爸怎么舍得跟你断绝关系呢？是不是？
0: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扔掉我妈妈的东西？
5: 这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我一样，从来都没有扔过你妈妈的东西。
6: 今天是我和宁宁的订婚宴，三婶，有什么事儿还是私底下说比较好。
2: 对呀，你说你们俩今天来也是为了向这个宁宁和严俊表示祝贺，对吧？那咱们就别提这些不高兴的事儿，好吧？
4: 祝福他们只是顺带，我今天过来主要是给我老婆出气。
2: 什么意思啊？
0: 这不是那三个混混吗？你什么时候抓到他们的？
4: 昨晚。
2: 谁给你们的胆子，居然欺负到我女儿头上了？看我不打死你！
4: 等一下，他们几个我已经收拾。
1: 这爸爸也太暴力了！哎呀，一弄都是灰拳了，灰掌了，哎呀，啪啪扇了，又是拳哐哐打。
6: 就在这宴会厅里，
0: 是。
4: 你们说，
1: 这人物
2: 简宁宁让我们做的，
0: 又是简宁宁。简宁宁人呢？我要见他。
5: 星儿，宁宁是个善良的孩子，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会不会中间有什么误会？
6: 不好了，二小姐跑了，
2: 还不快追！
7: 爸，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2: 救你？孽障！我们家被你害惨了。你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你居然敢算计你姐姐！啊！你给我向她道歉！不，
0: 宁宁，
2: 跪下磕头，听见没有？磕头！
7: 我老公，宁宁好像不懂事。
2: 你给我滚开！都是你给纵容的。你看他变成什么样子了？磕头，听见没有？你给我磕头，磕头！
0: 没想到简云天这么薄情，为了利益，连平生最疼爱的妻女都能下狠手。可以了，我原谅他了。
1: 都磕成这了，哎呀，我的妈呀！
2: 你们俩累了，
1: 爸是整部剧的大魔王了。
2: 要不我让女佣给你们准备休息室。
0: 不用，你们要回家了，对吧，老公？
4: 确实该回家了。喂，爸。
8: 你是不是去找简家麻烦了？
4: 简家又算计我老婆，我当然要回家撑腰。
8: 你这小子出息了，都知道给媳妇撑腰了。
4: 要是没有别的事情，我就先挂了。
8: 别，后天就是我七十大寿了，你明天带着我宝贝儿媳妇一起过来。
4: 你都听到了吗？
0: 现在就见家长，会不会太快了？
4: 快吗？你放心，有我在。

0: 这是你媳妇儿？
1: 这是我妻子锦心。这是我爸。
2: 你好，
0: 坐吧。你小子眼光不错呀，找着这么漂亮的媳妇儿，
1: 这不随你吗？
3: 长得漂亮心思不正有什么用？别俊的订婚夜都被他给毁了。
2: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3: 你少在这儿吵，不是你在订婚夜上故意找宁宁麻烦让我们两家蒙羞的吗？当还想立牌坊，真不要脸。
2: 我
1: 他的订婚宴是我毁的，有什么不满冲我来。我老婆还小，受不了你这般尖酸刻薄。
3: 实话实说，怎么变成尖酸刻薄了？你呼老婆我能理解，但是也要

0: 么对我们？我们和你是家人，又不是仇人，有你这么对家人的吗？
1: 三正，我的家人只有简溪和我爸，你算个什么东西？
0: 公司都要被收回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哼，不瞒我把你们叫回来不是听你们吵架的。丁辉也回来也好，那个简宁宁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要把她娶回家。
0: 爸，你又向着她说话，她是你孩子，我们就不是吗？
2: 我说够了，再说就给我滚出去。
0: 滚就滚。
3: 我去看看她。
0: 看来这仇算是结下了。
2: 我有点累了，想睡一会儿，你带着简心出去走走吧。
1: 嗯，那你好好休息。
2: 嗯，
1: 走吧。
0: 嗯。

0: 陆先生，你因为我跟你的家人闹掰，真的值得吗？
1: 啊？
0: 刚刚我看大哥看你的表情好可怕，恨不得撕了你一样。你不怕他们针对你啊？
1: 他们还得靠我活着，你觉得他们敢吗？
0: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总觉得会有大事发生。
1: 你就放心吧，如果是有什么大事发生的话，我也不会牵连你的。
0: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嗯，
2: 好，现在看到啊，我们看剧的同时，在我们
1: 你这是在担心
2: 我，网友跟我们互动啊。你看，比如说这个，
0: 我才没有担心你呢。
2: 剧刚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乖宠啊，看着名字就是甜宠，用甜宠剧哈。饭堂
0: 狗，
2: 还有尾号8658说远见妙不可言。然后呢，还说
0: 后妈经常把我放在狗笼子里面，
2: 懒人呀，三四说喜欢主持人的状态，边吃边看，这就是我
0: 们
2: 对我们这一
0: 对
2: 的剧搭子。也希望就是明天晚上7点半呢，大家呢可以忙碌了一天，缓解一下心情。我们不管是坐在电视机前，还是拿起手机打开我们大视频的客户端，能够有这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
0: 可以
2: 全放松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一起看剧，一起吐槽，一起聊天啊，我觉得也是一天当中难得的一个放松的时间哈。还有人说这个反派啊，也有人在讨论反派的女演员她的一个形体形象，为什么就可能太气人了，是不是跟我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啊？根本刚才看到那两个女反派的时候，简直气得我都没眼看了。好，也期待大家呢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我们乖宠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是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继续看剧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继续的聊一聊啊。也要感谢所有刚刚给我们评论区留言的朋友们啊。
0: 后面那两辆车好奇怪啊，好像从我们出来到现在就一直在跟着我们。
1: 我们被人跟踪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别怕，不会让你出事的，赶紧坐稳了。
3: 喂，老大，他们好像察觉到不对劲儿，他们加速跑了。
4: 没事，你就继续跟着，前面我已经派人堵好了。
3: 小爸，
5: 怎么样了？
4: 放心，都安排好了。陆继川一定活不过今晚。
5: 太好了，以后不光陆家，连帝都都是我们的天下了。
0: 哼，有人把我们的路堵住了，怎么办？
1: 别急。
0: 你不会是想撞上去吧？
1: 下车。抓紧我，别跟丢了。
2: 他这个手好黑啊！
1: 走，
2: 他的脸也太黑了吧，显得这个手。
0: 哎，陆先生，这里我熟啊，我在这里租了个房子，咱们今天晚上先在这里避避风头吧。快点儿！

0: 这是哪儿啊？还怪老实的呢。
1: 这里。你受伤了？
2: 一点小伤而已，不用管。
1: 这还算小伤啊？你坐过去，
0: 这
1: 我给你处理。
0: 流血了。
1: 你把外套脱了吧。

0: 不疼。你好像很懂这些。
1: 谁让我小时候没人疼呢？受了伤只能自己处理，久而久之对这些就习惯了。我要开始消毒了，你疼的话要跟我说。
0: 嗯，
2: 他小时候真的没少挨打，肯定。你看他爸爸刚才
0: 咋会这么懂事，
2: 逮住谁打谁，
1: 感觉怎么样？
2: 一言不合怒
0: 在担心我。
1: 我当然担心你了，好歹你也是我老公，虽然是个假老公。
0: 你要是不介意，我也可以是真的。
1: 别老说这些奇怪的话，我还没跟你猫脏完呢。
2: 听到没？不要说一些奇怪的话啊！
0: 就这点小伤口，过两天就好了。我们先洗澡吧。
1: 啊！我不要，要洗你自己洗，我不洗，你放开我！
0: 别乱动！我们都结婚这么久了，还没履行过夫妻的义务。
1: 行，我不去。
3: 他，
1: 我不去。陆金晨，你个混蛋！
3: 什么？给他们跑了？那就给我继续追！要是今晚他们不死，你们都得死。
4: 老公，要是真让他们跑了，查到我们头上怎么办？
2: 这都，
4: 我还不想死。
3: 放心，我们的行踪这么隐秘，连电话卡都是假的，陆金晨查不到我们头上。
2: 不得不吐槽一下，这表演真的略浮夸。
0: 这是我们昨晚会做的事情，不用害怕。
2: 又来了。
1: 我们只是假结婚，又不是
2: 战术性。喝个水。
0: 你耳朵怎么这么红？
1: 你别乱摸。

0: 以后别让我从你嘴里听到假结婚这三个字。我陆继川这辈子只会有一个女人，就是简简。你也别想把我甩掉，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把你找到。
1: 剧情还是挺好的，8658。
0: 你醒了。看你厨房里面就光面和鸡蛋，
1: 剧情得到了8658的肯定啊。
0: 你先简单吃两口，等文凡把菜带过来了，我再给你做别的。
2: 你联系到文凡了？
0: 昨天的凶手已经抓到了，是大哥和大嫂。
2: 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0: 来，我准备把他们从陆氏处理，谋杀未遂，已够他们做10年牢。至于陆延俊，他并没有参与此次谋杀，但是我是把他调到了外地的分公司，以后他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3: 好，我知道了。
2: 老公怎么样了？陆家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3: 陆延俊他爸妈被抓了，他们想害三爷没成功，结果被陆家出名送去坐牢了。不过好像陆延俊还没事儿，宁宁还是可以嫁进陆家的。
4: 我才不要嫁给老改犯的儿子，他配不上我。
3: 也对呀，这陆家也不只有陆延俊一个，三爷不是比陆延俊强多了？
4: 好是好，但他都结婚了呀。
2: 结婚了又怎么样？不是还可以离婚吗？
3: 就是啊，可以离啊。
4: 妈，爸，你们什么意思啊？
3: 还不是想着你能把三爷抢过来。反正简溪那个不孝女，即使她做了阔太太，也不会扶持娘家的。三夫人的位置给他也是白给。
1: 打了都有啥小算盘呢？
3: 我们简家以后能不能飞黄腾达，全指望你了。
2: 对呀、
4: 好，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3: 哎，这才是乖女儿。
2: 就是。糟了，我已经好几天没去上班了，不会被开除吧？我还是问问王姐。
0: 不用问了，你已经被开除了。
2: 啊？
0: 成功公司有规定，超过2天没去上班请不请假的一律让开除处理。不过长空公司是我的，也就是你的，你即使没有去上班也有钱赚。
2: 我要自己赚钱。
0: 好啊，
1: 你看看，这就是嫁给爸走的好处，不用上班有米拿啊，上不上班都行。
0: 干嘛一直
1: 上班？大家都幻想
2: 真的是
1: 霸道总裁爱上我了，是不是？
2: 为什么我的桌上空的连张白纸都没有啊？
0: 好好陪着我，就是你的工作。
2: 那怎么行？你必须得给我安排工作啊。简爷，
1: 急着要工作，现在你看。
4: 三爷，我能进来吗？
0: 进来吧。
1: 我这急着下班下不了。
4: 三爷，
2: 你怎么在这儿？我跟我老公在一起很稀奇吗？反倒是你。你来干什么？
4: 我来给三爷送鸡汤的。三爷，这是我熬了一上午的鸡汤，放的都是珍贵材料，你趁热快喝。
0: 我不喝，带走吧。
4: 这怎么能行呢？你工作那么辛苦，得喝点鸡汤补一补。
0: 等有时间再喝吧。
4: 我就知道三爷不会拒绝我的。
2: 不行，他不能喝。
4: 三爷他凭什么不能喝呀？
2: 因为他是我老公呀，我不喜欢他和别的女人送的东西。
4: 可我又不是别的女人，我是你妹妹。怎么，姐姐连妹妹的都不要吃？
1: 你是你妹妹，
4: 会不会太小心眼了？
2: 我已经跟简家断绝关系了，这是哪里来的妹妹啊？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
4: 你
2: 什么你？
1: 我觉得
2: 你不去关心你的未婚夫，
1: 是不是？
2: 跑到陆先生这里来送鸡汤。
1: 这一幕的这个妆是最漂亮的，最好看。
2: 难不成
1: 之前的
2: 妆好看？你是觉得陆延俊不行啊？
1: 就此时此刻，
2: 所以
1: 是
2: 想来巴结我老公啊？
4: 我没有，你别瞎说。三爷，你别听姐姐她
2: 说话就说话，动什么手啊？
4: 你，
2: 我们呢还有工作要忙，你不如先回避吧。啊，门在那边。哎，你慢点走啊，小心你的乌鸡汤。
0: 你这是吃醋了？
2: 谁吃醋了？ 我就是单纯看不顺眼的。
0: 是吗？
2: 真的。有什么好笑的？还别说，笑起来还挺好看。
0: 话说你还要在我腿上坐多久？
2: 工作时间，我们先好好工作。
1: 甜蜜期，互相就哪哪对方都好，越看越喜欢。
5: 东西到了。
2: 这是。
0: 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你看看喜不喜欢？
2: 好端端的买衣服干什么？
0: 有一个合作伙伴邀请我参加一个晚宴，我想带你一起去。哦，对了，这是通知，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试试。
2: 这人怎么这么霸道？
6: 哎，宁宁回来了。
7: 哎，宁宁，看你这副表情，是不顺利吗？
8: 就锦心那个贱人在，怎么可能顺利嘛？三爷明明都准备收下我的鸡汤了，锦心那个搅屎棍又来捣乱。
6: 这个孽种怎么无处不在？
7: 哎呀，消消气，消消气。
1: 不行，我一看见他们一家三口，我真的
7: 说周总啊，
1: 我要上头了，气不打一处来。
7: 对，这三爷和周总关系那么好，到时候肯定会去。这对咱们来说啊，也是个不错的机会。
6: 什么意思？
7: 这是催情粉，到时候啊，你想办法让三爷喝下去，只要一点点，就能让三爷和你睡上三天三夜。到时候。我们只需要费点力气把这事儿传播出去，三爷一定顶不住压力跟锦心离婚。然后
1: 现在呢，我们是在大小屏看剧啊，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乖宠
5: 三爷
1: 这部剧的直播间，
5: 到地方了，
1: 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多多的这个留言，多多互动啊，一起聊一聊剧。
7: 三爷
1: 一起看爽剧，一起放松一下今天疲惫的心情。
7: 请坐。
6: 给三爷和夫人倒酒。
0: 哦，对了，我夫人不能喝酒，给她来杯果汁就好。
7: 是。
1: 有点甜，是不是？还甜甜的。我去到哪了？就小手。
7: 对不起，
1: 小手都牵着。
7: 我不是故意的。
2: 不用道歉，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7: 我去找工具来收拾一下。
6: OK 是三爷的女人，不仅长得好看，心肠还这么好。
4: 三爷，听说你喜欢收藏名酒，这个是我爸从国外专门带过来的，而且有钱都买不到呢。今天特意拿过来，让你尝尝。
0: 我不爱喝葡萄酒。
4: 这是我爸特意让我带过来的，您就喝一口吧，要不我没法交代。
9: 三爷，这简家好歹也是珠宝大会的赞助商之一，不如您给个面子，把这杯酒喝了吧。
4: 是啊，三爷，您就别为难我了，喝一口吧。
2: 也不是我老公不给你面子，只不过这杯底的白色残渣确实有点难以下咽啊。
1: 酒不对劲
4: 儿，红酒嘛，放久了有点沉淀，我很正常。大爷，您别多想。
0: 既然如此，那这杯酒，
1: 你喝。
4: 这是我爸送您的礼物，我怎么能喝？
0: 我说能喝就是能喝，还是说这杯酒里你放了东西，所以不敢喝？
1: 这也太蠢了吧！一下子发现了，
4: 大爷。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1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9: 三爷，您别难为一个小姑娘了。
1: 好喝了啊。
2: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0: 大会当天你就知道了。
4: 大爷，我有点不舒服，我先不去了。
1: 我不行，我要笑死了，这是我见过最蠢的，给别人下药，自己为了自证然后喝了，喝完之后自己晕了。
0: 去附近的花店。
5: 是。
2: 去花店做什么？
1: 我要笑死了。
0: 今天是你妈妈的忌日，我们买点花去看看她。
2: 怎么知道的？
9: 三爷调查过夫人的家庭情况，对您的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
2: 这么晚了，你也愿意陪我去？
0: 那可是咱妈，多晚我都会陪你去的。

0: 妈，还有我，我是简贤的丈夫，我叫陆继川。别难过了。
1: 哦，这是女主的。
0: 看到我们这个。
1: 亲妈。
0: 啊，看了快。
1: 应该被他现在继母害死了。
0: 回去吧。
2: 简心的这贱人，你给我滚出来！我要杀了你！
3: 你有病就去治疗，别在我这瞎泼。
2: 如果不是你，我会变成这样吗？我的亲妈被毁了，你是不是很得意？告诉你，我过得不好，你也休想好过。
1: 他昨天喝下了自己下过药的酒之后，怎么回事？
2: 是不是？
4: 看来昨晚简宁宁一直和李总在一起，也不知道简云天知道这件事后会是什么反应。书房的门居然开了，从我嫁进来到现在，书房的门还是第一次开。那是这个人为什么跟我长得这么像？难道
5: 有没有人跟您说过？
1: 对，所以跟他长得一样那个人是谁呀？到底
4: 没有。为什么这么问啊？
5: 因为
1: 这个我还是挺期待，挺想知道的，就留了一个这个
5: 长得实在太像了
1: 悬念和扣。
4: 难道他就是顾林叔？那个医生说的全部都是真的。

0: 先生居然是青梅竹马，难怪当时提到顾小姐的时候，陆先生脸色会那么差。原来是这样。
1: 锦溪，你怎么在这里？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弄坏照片的。
1: 一张照片而已，坏了就坏了吧。你不会以为我会因为一张照片跟你生气吧？我只想看看你有没有受伤。
0: 可能是顾连书的照片，是你从小喜欢的青梅。你确定不生气吗？
1: 你都知道了。
0: 我都知道
1: 了。抱歉，我没有第一时间跟你说。
0: 你是需要回答我的。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他的替身？算了。
1: 这辈子都不可能被你甩掉的。
0: 现在的你就别装了行不行？你不就是因为把我当成他，你才跟我结婚，才对我好的吗？
1: 没有。
0: 我不要当他的替身，我不要。
1: 我没有。姐姐，你给我冷静点。你听我解释，我当初救你，确实是因为你长得有点像他，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是谁谁的替身。
0: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结婚？还有那些资料和照片。又怎么解释？
1: 我当初跟你结婚，只是因为我不想找对象，但是我不是特意选你的。至于这些照片，是我承认是我疏忽了，我没有及时处理掉。
0: 那资料呢？你又该怎么解释？
1: 我的房间里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资料，帝都所有声望的人的资料这儿都有。还有，我和顾连书的感情不是你想的那么好，你不要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你相信我。

0: 不是不相信我吗？那我就想方法让你相信我。
1: 别闹了。
0: 我没闹，我从来没这么清醒过，这么认真过。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一会儿哭一会儿就笑呢？成为那天工首富你很难受？
1: 才没有，而且我也没有哭。
0: 好好好，你没哭，没哭。
1: 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还以为你是因为我长得像他你在对我好呢。
0: 抱歉抱歉，我没有第一时间跟你说。西西，我公司有急事需要去一趟，你等我回来再陪你。
1: 陆先生，
2: 三夫人，已经晚上11点了，三爷估计要凌晨才能回来，您就别等了，先去睡觉吧。
3: 没事，我再等等。

0: 先生这么着急出事去见他。
1: 说吧，找我什么事？
0: 你不饿吗？怎么不吃啊？
1: 少找点问题，我公司有很多事情，没时间和你闲聊。
0: 你要是这么说，我可就不高兴了。我可是消失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你不管不顾就不说了，现在好不容易重逢了，你又对我这副冷态度，你难道忘了当初对我的承诺吗？
1: 小时候的事情再提就没有意义了。
0: 就算那样，那你也不能高重逢就赶我走吧。

0: 肯定是文凡在给你汇报工作上的事吧？你就把手机关机嘛，好不容易重逢，你就好好陪陪我嘛。
1: 我们已经是过去式了，况且我现在是有家室的人，所以你不用再找。
0: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我就不救你，我可是为了救你整整失忆了10年，现在好不容易想起来回来找你，你却这样对我。算了，你走吧，就当我没救过你。你觉得我死了？
1: 你的救命之恩，
2: 杀手竟然是哭。
1: 明天我让文凡给你转100个亿，就当是
2: 100个亿。我没听错吧？
0: 我要是爱钱，当初又怎么会放任着以后的位置不管不顾跑去救你？
2: 一出手100个亿，秒死了。
1: 怎么了？
0: 夫人不见了。
1: 马上派人去找。
0: 陆继川，你给我回来！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叔叔，没收食材，帮我
2: 男主赔偿，一赔偿一出手，
0: 再拿一箱啤酒。我今天晚上要不醉不归。
4: 好嘞，上酒。
2: 女主现在借酒浇愁了，愁不愁？

0: 找到他了吗？
1: 灰三爷，暂时还没有。
0: 今天晚上必须要找到，找不到别来见我。
1: 是。三爷，找到夫人了，就在那边的夜市。
0: 走，带我去。
2: 子欣，你个小三，我饶不了你。
3: 哟，
0: 你胆子肥了是吧？
3: 酒量可以啊。
0: 敢背着我出来喝酒？
4: 你谁啊？凭什么碰我？
0: 给我看清楚，我是谁？
4: 我子川。不可能，他姐跟他的小青梅吃饭了，一定是我喝太多，都出现幻觉。
0: 你刚刚都看到了？
4: 我还看到他们亲嘴了呢，跟我说要去公司。结果
3: 所有喜欢看短剧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喜闻客户端。然后我们有一个专题是大象剧场。
4: 你也是个男的，你看我替你们男人说话，
3: 短剧看
4: 到爽。不想跟你浪费口舌，你把酒还我。
5: 当然是来看看我的替身长什么样。你也是够费尽心思的，不然也不可能找到和我长得这么像的人。不过他有点小了。
4: 你瞎说什么？我比你大好不好？
5: 不要脸！季川，你找这么下流女人做老婆，传出去会被人笑话的。
0: 我看谁敢笑话。
5: 季川，我才是你心心念念的青梅竹马。他一个替身，你凭什么向着他？
0: 我再说一遍，我是替身。你要再让我听到这两个字，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顾小姐，这么晚了，还是回家吧，不然顾老爷子会担心的。
5: 轮到你管，滚开！
1: 抱歉，我不可能让你打扰三姨和夫人。
5: 我记住你了，等我坐上三夫人的位置，我第一时间弄死你。
0: 顾家镇怎么回事？为什么顾林叔回来了？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三爷，是顾家把顾小姐找回来的，他一回来以后就缠着你。
0: 看来这又是顾青生给他安排的任务。
1: 三爷，您不打算把您和顾小姐真正的关系告诉夫人？其实顾小姐对您……
0: 这件事以后再说，我先送她回去。
1: 好，是。

0: 我不走，只是去拿毛巾。
1: 我不要你走，你再多想我一个人，我已经没有家了。
0: 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不想你的。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这个不要放辣椒，我先生不喜欢。二位感情真好。还有这些都要。好的。看什么看？
0: 没有，只是突然发现你还挺在意我的吧。都知道我不能吃辣椒。
2: 你别瞎说，才不在意。
0: 昨天的事情我很抱歉，我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2: 我知道
3: 有点小甜蜜，是不是？看到这一点有点微甜。
0: 喂，
4: 三爷，顾小姐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您和她的视频，导致很多人误会夫人是小三，都在骂她。
0: 把视频发给我看看。
4: 是。
2: 出什么事了吗？
0: 来，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顾凌舒，很高兴又能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一定非常好奇，这十年我去哪里了？其实呢，十年前我
3: 他在网络上
5: 现在才
3: 发表不实言论吧，恶意造谣抹黑女主，
5: 还有
3: 和男主，是不是？
6: 顾小姐说的这个人，该不会是您的青梅竹马三爷吧？
2: 果然，他是冲着陆先生来的。我想看，
0: 我把你看了会有点惊喜。
2: 我不看的话只会对我的影响更大。
0: 好吧。
7: 隔壁有人发帖子扒出了三爷的老婆是简家大小姐简心，跟顾小姐长得可像了。
0: 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会处理妥当。
2: 我才不怕呢，坐过来点。

0: 你这是干什么？
1: 顾林叔都向我宣战了，我当然得表示一下。
2: 叶星这个贱人，居然敢当众挑衅我！给我等着！
3: 网络 battle，
2: 我非弄死他不可！虽然我真的很难过，但你们不要去网暴他，他的账号就在我的动态里面。
4: 你好像被网暴了，顾林叔好像不相信这是你的账号。
0: 你放心，这些软件我从未玩过，不过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你相信我。文凡，顾林叔在直播间诬陷我老婆是小三，这怎么处理吗？
5: 完蛋，
3: 短剧当中是怎么处理被诬陷和网暴的？
0: 过不了一会儿，顾林叔的直播间应该会被封禁。
4: 好多人来道歉啊。
0: 可能是因为这个。
4: 这是顾林叔十年来和异性的亲密照。
0: 嗯，
4: 这该不会是
0: 文凡发给我？
4: 以文凡的工作能力，顾林叔这十年来的踪迹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0: 是的，所以我才说你不是他的替身。哦对了，你现在看看顾林叔的直播间，
3: 摸头杀吗？刚刚
4: 账号被封了，
3: 你看账号被封了吧？网络是网络上啊、哦，也不是法外之地的，造谣恶意抹黑别人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啊。
6: 喂，谁？
7: 是我，顾青生。
6: 原来是爸爸呀，您那么忙，怎么想起来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7: 顾氏和陆氏准备合作新的项目。两天后我会请陆吉川吃饭。
6: 没问题，爸爸。我到底还是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除了算计陆家的时候会找我，其他的时候就把我当回亲。你怎么把他带
3: 来？他爸爸也是好强势啊，那种。
0: 那就去。
6: 进来吧。
7: 这位就是三夫人了，怎么那么像我女儿呢？你该不会是找个替代品吧？
4: 那也得我老公喜欢顾小姐，我才算替代品。
7: 坐吧。

0: 解析，我在。有什么事吗？
1: 也太搞笑了。
2: 这是合同，你看看有没有？
1: 餐桌下面还被逮到。
3: 好坏，咱们两家也是世交啊，只给我们10%的分红，太少了。
2: 这个项目绝大部分工作都是我们默契完成的，你只是出了一点点钱，给你10%已经够日子了。
3: 好啊，那阁下另找他人吧。
2: 行，我们走吧。
0: 爸，你这是干什么？好不容易把这川请过来，你就这么让他……
3: 你等个什么？在整个帝都，只要我顾家拒绝的项目，还有哪个公司敢抢？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现在的陆家外强内弱，已经不是10年前的陆家。再说了，这个项目花费巨大，风险极高，不是他一个陆家就能担得了风险的。放心吧，很快他们会来再找我们的。
0: 陆先生，这个项目风险这么大，拒绝掉顾家真的不会有影响吗？
2: 这个项目对于顾行生而言可能是一个危险又耗钱的项目，但对于我而言不过只是一个小项目。
0: 为什么这么说啊？顾家在帝都不是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吗？
2: 是，但也不是。以后你就明白了。你有什么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想去的地方吗？
0: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啊？
2: 笨蛋，今天是你生日，你忘了？
0: 真的？你不说我都忘了。
2: 那你跟我说说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0: 我想要你今晚陪我吃蛋糕。
2: 行，我答应你。
0: 那你不许食言啊。
2: 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是什么言？
0: 不是说要陪我吗？这都快10点了，现实怎么还不好？这不是之前那个陌生号码吗？爸爸的意思办。
3: 好，陆继川这个畜生宁可自己承担项目所有费用，也不愿意给咱们提高利润率。既然他不听咱们的，那咱们只能用阴招了，你伪装跟他睡了的样子，越逼真越好啊。
0: 好的，爸爸。
1: 这事情爸出了招吗？我这里面
3: 你怎么在这儿？
1: 这人是怎么设定？
0: 我当然是来教训你的。
3: 你
1: 就这点确实非常狗血。
0: 这里可是我家，你怎么进来的？陆先生在哪儿？居然敢打我！
1: 太狗血！
0: 来人呐！我再问你一遍，陆先生在哪儿？睡了，没，先把陆先生带回家。
4: 是。
1: 还快成什么没？大家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大洋剧场，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大洋剧场的直播间，
0: 还是少。
1: 我们可以一起看剧和聊天。
0: 给我站住！你真当我们家是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3: 跟他废什么话？来人，把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
1: 这是法治社会吧，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好，
1: 这小猪你也太厉害了吧。
0: 陆先生，陆先生，你快醒醒。陆先生，
1: 这小助理不仅是
0: 好了，你可算是醒了。
1: 生活助理，保镖，
2: 小心！
0: 你击穿
2: 了。没事吧？
0: 没事。
1: 刀都……那小助理在哪儿呢？这关键时刻。
0: 陆先生，陆先生，你撑一撑，我马上叫救护车。
2: 三爷，夫人，我们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去。
0: 好。
1: 短剧里面的小助理呢？
0: 医生说陆先生已经没事了，很快就能醒过来。
1: 救车都不给他家人都抓起来，
2: 真是太好了。
0: 时间也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陆先生就由我来照顾。
2: 可是
0: 什么？陆先生是因为我受的伤，我有义务照顾他，你就听我的，早点回去吧。
2: 好。
0: 陆先生，你醒了。
2: 为什么叫我陆先生？
1: 大家关注的点真的是
2: 应该击穿来着。
1: 网友有评论，在我们直播间有评论，关键时刻腹肌出现了，身材的重要性，这身材很好，网友说的。
2: 我这是在医院。
0: 嗯，你现在感觉好点了没？
2: 好多了。
4: 感觉怎么样啊？伤口还疼吗？
2: 一点点，比昨天好多了。
4: 那就好。我今天来啊，有件事儿想跟你和心儿商量一下。
0: 什么事
4: 啊？其实呢，
1: 钱志啊，就是个爸爸，
4: 就是想告诉你
1: 是个好爸爸，正常的爸爸。
4: 办个婚礼了。
0: 我和姬川已经领过证了，婚礼就不用办了吧？
4: 那怎么能行呢？你必须风风光光的嫁到我们陆家，不然呢，别人会认为我们不重视你，
1: 看看爸爸说
4: 笑话的。
2: 爷爷说的对，是时候想当家。这次关系我们关系了，
4: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让我失望。日子都定好了，下个月15号。
0: 爷爷啊，弄疼纪川了。
4: 事情已经办妥了，我就该回了。心儿，纪川我就交给你了啊。
0: 爷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
4: 好，
2: 老三，去帮我把昨天买的东西带过来。
5: 三爷，
0: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给你买的生日礼物，喜欢吗？哇！在乎的东西，
1: 他没给情绪，咱给一个情绪啊。
2: 喜欢吗？
0: 喜欢，她好漂亮。
2: 那你不打算给我个回礼吗？
0: 回礼？
5: 三爷指的回礼是亲亲或者抱抱。
0: 你先转过去。
1: 关键时刻还得小助理当嘴替。
0: 对病人下手的癖好，
2: 松手。
0: 我不，不行，你松开。
4: 什么？陆继川跟简心下个月举办婚礼？
0: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的，消息已经在帝都传开了。
0: 他们要举办婚礼，不就是要公开吗？那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拿到陆家的机密文件啊？
4: 别着急，现在婚礼不是还没举行吗？咱还有充分的时间除掉简心。
0: 爸爸，你想怎么除掉他？
4: 你忘了咱们家是做什么的了吗？
0: 爸爸，你是想把简心卖给山里人？
4: 聪明。
0: 简心，你这次死定了。
1: 这么狠啊。
2: 简心，出来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
0: 来啦。 了。
1: 这女主还挺考验她演技的，一人分饰两角，要演出不同的性格了。
0: 奇怪，人呢？
4: 是
5: 不好了啊，夫人不见了。
2: 什么？怎么回事？
5: 我也不清楚，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就是找不到夫人。
6: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4: 快跟上！
5: 是。
1: 期待大家来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的大洋剧场，来到我们这个乖宠的直播间。感谢各位剧搭子，看剧、留言、聊天，好不好？
0: 把他给我弄
1: 醒。这冷水泼了。又要到让我生气的地方了。
0: 我怎么会在这儿？
8: 这里啊，当然是用来关你这种贱人的地方。
0: 你居然贩卖人口，这是犯法的。
8: 怎么，你要报警抓我？要不等你逃出去再说。
0: 汽车是不会放过你。
8: 威胁我，看我不抽死你。
4: 住手，把他脸打坏了，知道我损失多少钱吗？
8: 爸，
4: 跟我走，陈总马上到，我们去接他。
0: 你们别怕，我一定会送你们出去的。
1: 这为什么还有其他的伤
0: 员？不知道警察发现我消失了没？在他来救我之前，我得保住性命才行。

0: 他们全部都押到车上去，快点，动作干净利索点，动作麻利，动作干净。
1: 等一下，
2: 这你弟都发现了。
1: 我应该说你天真还是蠢，居然妄想越快破铁逃生，真是异想天开。我告诉你，想着要逃出去，除非你变成鬼，否则谁来谁死，
3: 你们会遭到报应的。
1: 报应，在这之前我就先让你看看报应的滋味。
0: 中了，赶紧把人都带到车上去，趁老板要准备验货，快点带走。陈老板今日收获，
2: 欺人太甚，真的是欺人太甚。
4: 怎么样了？
5: 报告三爷，什么也没查到，附近监控都被损坏了。我猜是有人故意的，就是为了带走夫人。
4: 我在调顾林叔的定位。
5: 在顾林叔上装定位，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我受伤那天。
5: 那你怎么想起给顾林叔身上装定位呢？
4: 你让他忘了三个月前发生的事吧。
5: 三爷，这是顾林叔近十年的踪迹，您看看。
4: 原来顾林叔没死，一直住在南河小游附近的村子里。
5: 没错，我猜顾家早就找到他了，只不过因为顾林叔失忆，没办法再为顾家工作，所以才选择。三爷，还有件事要跟你说，其实您当年溺水也是顾家一手策划，顾林叔下水救您也是假的，顾庆生想用这种方式让您娶顾林叔，
2: 彻头彻尾的一个骗局啊，大骗局。
4: 原来如此，亏我找他找了这么久。
2: 就说他那一家子那么坏，怎么会救他？
5: 当然没忘。哦对，所以你怀疑这件事也是顾家干的？
4: 不是怀疑，是肯定。除了他，没人敢动我的身。

0: 这不会看守他了，看守他的人就在旁边就这睡着了，腰间还别了把刀，这睡的也有点太着了吧。
1: 你们干嘛？
2: 去救他们，我来帮你。
3: 好。

0: 三爷，
1: 夫人，
0: 三爷呢？三爷，
2: 关键时刻啊，关键时刻要屏住呼吸。
0: 臭娘们儿，我看你是找死是不是？今天我会成全你。
2: 就知道你看爽剧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啊，霸总都会正义出手的。我笑死了，一个眼神直接把又是像开始一样，一个眼神把他吓跑。
3: 爸，好像有人来救简星了。
4: 妈的，他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走完了。被遇上了，这下完了。
5: 你先坐着，我让人送你和他们去医院。
3: 那你呢？
5: 我去找顾青生算账，完事过后去找你。

0: 既然我知道错了，你就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这些话不是讲起来的，再听一下。放开我！
1: 放开他！
2: 对吧？这不是还是有法律的惩罚吗？他们居然做了这么多坏事，早该受到惩罚的。对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0: 我是先在国内书市上找到电器，调研他的位置，找到了你。
2: 为什么要在他身上装定位器啊？
0: 因为他的共情声一直在谋划怎么整垮陆氏集团，我必须时刻知道他们的行踪。
2: 他不是喜欢你吗？为什么会这样？
0: 你呀，不要被表面现象给迷惑了。
2: 他靠近我，无非就是想窃取我们陆氏集团的机密文件。
0: 为了这份文件，他十年前设计的我陆氏，准备充当我的救命恩人，还以此为借口让我娶她。
2: 原来他对你的喜欢都是装的，太可恶了。不过，他为什么救了你消失啊？
0: 我记得他当时头部受到僵尸的撞击，导致了失忆。从那过后，就仿佛人间蒸发似的，怎么找都找不到。
2: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些事儿啊？
0: 他回来前一个月。难怪你因为我向他而救我，却又在见到他以后摆出一副很讨厌他的样子。好了，你先别想这么多了，好好休息。
2: 这副表情是不想要孩子吗？不是，我一直都想要孩子，但就是一直太激动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没想到堂堂三爷激动起来，还跟块木头一样。不对，你是不是忘了件事啊？什么事？上次我们的婚礼被顾林叔搅黄了，是不是要再办一个？
0: 我可先说好啊，没有婚礼，我是不会让宝宝叫你爸爸的。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好了，下周三就举办婚礼。这还差不多。瞧我给你嘚瑟的。
2: 嗯，别碰我脸。
0: 走吧，我们回家。
3: 宠也是甜蜜美满的大结局哦，大结局结束了啊，那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多小时的陪伴啊，也所有的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大象剧场，我们乖宠这个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我们看剧的时候，我们很多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哈。我们有我来有的是在讨论这个演员的长相，比如说有的说这个剧情啊有跟这个。
4: 8658说和张凌演的那个剧一样哈，就是看到了我们这个剧，可能想到了之前，你看到过其他的剧是吧？
5: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己孤独，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我只想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4: 北京故宫的乾清宫、交泰殿与坤宁宫称为后三宫。后三宫中的乾清宫与坤宁宫是紫禁城的主人皇帝和皇后的宫殿。在这两座宫殿中间呢，还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不大的交泰殿。交泰殿是做什么用的呢？而在交泰殿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发生在故宫交泰殿里那些恩怨交加的宫廷秘密。
3: 北京故宫的交泰殿也是位于故宫的中轴线上，属于内廷中心建筑。交泰殿中的宝座同样也是设在子午线，也就是中轴线上。说到与交泰殿有关的传奇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块曾经竖立在交泰殿的铁牌。
5: 在顺治12年6月的时候，交泰殿呢立了一块铁牌，这铁牌上面呢有顺治皇帝的诏令，诏令的内容就是啊，不许中官干预朝政。这里说的中官呢，就是太监，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啊，经常出现太监干预朝政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啊，这太监呢，他们合起伙来决定皇帝的心肺。
3: 那么，为什么要在交泰殿里面设置这块铁牌呢？原来，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清顺治7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年仅12岁的顺治皇帝得到消息，自己的叔父多尔衮在狩猎的途中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受了重伤。没想到，仅仅过去了1个月，多尔衮就因伤势过重，无法医治而去世了。而顺治得到叔父去世的消息以后，竟然非常高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顺治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才只有6岁，年幼的他根本无法处理朝政，一直是由母亲孝庄皇太后教导，并且由叔父多尔衮辅政。在中国很多影视剧中都有这段历史的演绎，都会提起年幼的顺治十分不满母亲与叔父的管束。因为母亲的不放心与叔父的强势，让天资聪颖的顺治一直都没有参与朝政的机会。多尔衮的死让12岁的顺治摆脱了傀儡皇帝的形象。

0: 正是亲政。年轻气盛的顺治，朝中的元老大臣，对国家政治甚至皇帝的婚姻家庭总是过多的干预，甚至是宫女太监都还把他当成小孩子看待，这让顺治非常愤恨。直到顺治十年六月，也就是公元1653年的农历六月，年仅15岁的顺治再也忍受不了轻蔑的眼光，突然颁布上谕，对太监做出了6条严厉的规定：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仪式；三、不许招引外人等等，一共6条规定。谕令颁布以后，顺治还是不放心。2年后，他再次发布上谕，严禁太监干涉朝政，并将这道上谕刻在3块铁牌上，分别放置在交泰殿、内务府和慎刑司3个地方。为什么要把铁牌放置在后三宫中的交泰殿呢？年幼的顺治皇帝是在暗示什么呢？
1: 顺治皇帝啊，把这铁牌立在交泰殿，他表面上是给宦官看的，实际上还有一层很深的含义，是警示他身边的一些人，比如他的母后孝庄皇太后，他的皇后啊，这些身边的人。因为啊，历史上啊，干预朝政的往往是2种势力，一种是宦官，一种是外戚。那么顺治皇帝啊，还特别设立了13个衙门来查处宦官。他规定下来啊，如果一经查实要严惩，甚至有的呢要凌迟处死。所以这铁牌呢也叫什么呢？13衙门铁牌。
0: 原来紫禁城里的太监是一群常年陪伴在皇帝与后妃身边的人，因此整顿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明朝就有太监把持朝政，已经威胁到了帝后人身安全。自从铁牌放置在交泰殿、内务府和慎刑司以后，宫内再也没有人敢在年幼的皇帝面前胆敢做出一点逾越的事情，谁也不敢在背地里讽刺顺治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皇帝了。这块铁牌直到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登基以后，还一直安置在交泰殿中，许多年后才被后人收藏起来，不再摆放在殿内。时至今日，包括交泰殿内的那块3块珍贵铁牌全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2: 其实啊，在交泰殿里不但有顺治、严惩太监这样的国家大事，也还发生过一些夫妻吵架拌嘴的后宫琐事。而夫妻在一起生活，难免会有吵架的时候，更何况像皇帝这样嫔妃众多、争风吃醋的后宫故事更是多得数不清啊。
0: 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寓意乾坤交而天地泰，帝后交而夫妻泰。纵观历史，明清两朝历代君王很少有帝后夫妻感情深厚，不过有一对帝后夫妇，两人一直相敬如宾，直到去世。他们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与周皇后。而关于这对夫妻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周皇后年幼的时候就已经以出众的才貌和柔婉的个性博得了家人的喜爱，入选进宫以后，与同样爱读书的崇祯兴趣相投。年轻的崇祯对才貌双全的周皇后十分宠爱，视为红颜知己。除了周皇后以外，崇祯 还有两位非常宠爱的贵妃，元贵妃和田贵妃。周皇后对待这两个妃子有着明显的区别。见到性格温和的元贵妃，周皇后嘘寒问暖，十分亲切。而面对恃宠而骄的田贵妃，周皇后则是有些爱搭不理。
1: 皇后呢，在三个节日的时候，要在交泰殿呢接受朝贺。这三个节日就是呢，新年、冬至，还有呢就是千秋节。千秋节也就是皇后的生日。那么朝贺的时候呢，有谁呢？贵妃、嫔妃、什么公主、皇子们，他们都会呢进来，要对皇后行三跪大礼啊。那么来的人很多呀，不能一下都拥进来啊，于是有一个要等候啊，先后顺序等候，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原来崇祯皇帝在位期间的一个新年正月初一的早上，深受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依例要到交泰殿给周皇后拜年。由于冬日天气寒冷，田贵妃并没有步行到交泰殿，而是一直乘着车到了交泰殿门口才下车。殿内的周皇后看到田贵妃这种恃宠而骄的行为非常不高兴，就让田贵妃在门外候着。这时候元贵妃来到了交泰殿，刚到门口，周皇后就让她进去朝贺了。门外的田贵妃吹了半天的寒风，等到元贵妃离开以后，周皇后才宣田贵妃进殿。行朝贺礼时，周皇后沉着脸不发一语。田贵妃看周皇后对元贵妃十分热情，两人有说有笑的在后宫聊天将近一个时辰，可是对待自己却十分冷漠。田贵妃更感觉周皇后的厚此薄彼，于是就怀恨在心，向崇祯哭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1: 周皇后跟这个崇祯皇帝、是很恩爱的，可是田贵妃有时候呢就在这个崇祯皇帝面前呢说这个周皇后的坏话，说一次不听，说两次，说多了，崇祯皇帝对周皇后呢也心生芥蒂。那么就在新年朝贺以后不久，崇祯跟周皇后呢在交泰殿见面了。崇祯皇帝呢就说起了田贵妃对于这个新年朝贺时候的一些意见。说到这儿以后，皇后跟皇帝俩人呢就争吵起来了。在这争吵过程中间，崇祯皇帝就推了皇后一把，周皇后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就摔倒在地，在众人面前摔倒在地，而且被皇帝推倒的，周皇后感到是很丢人，觉得是奇耻大辱。
0: 回到自己宫里的周皇后越想越愤怒，开始绝食抗议。后来崇祯皇帝也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对皇后做出这么粗暴的行为，崇祯皇帝后悔不已，连忙下令赐给周皇后一件贵重的貂裘。事发的当日，崇祯还特意到了皇后宫里，先是给还在生气的皇后赔罪，又心平气和地问道：朝贺之时，皇后与田贵妃会面，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周皇后这才把对田贵妃略施惩戒的事情述说了一遍。周皇后最终争回了面子，夫妻二人也和好如初。在此之后，为了维护周皇后的尊严，崇祯惩罚了田贵妃，到启祥宫反省过错，而且整整三个月不再召见田贵妃，算是给自己在殿前推倒皇后的行为做出了弥补。
2: 北京故宫的坤宁宫在中国明朝与清朝时期是皇后的寝宫。

0: 同时呢也是皇帝和皇后大婚的喜房，也就是俗话说的新婚洞房。作为皇后的正宫，明清两代500多年历史中，在坤宁宫成婚的皇帝与皇后啊，竟然都没能拥有圆满的婚姻。寓意安宁安康的坤宁宫，怎么会没有安宁的日子呢？中国明清时期在紫禁城坤宁宫成婚的皇后都有着悲惨的一生。从第一位在坤宁宫大婚的皇后开始，这些生活在紫禁城里的皇后们就开始了悲惨的命运。第一位在坤宁宫大婚的皇后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皇后钱皇后。朱祁镇8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皇位，太皇太后早早的就为他选了一位姓钱的少女，成为朱祁镇的准皇后。7年以后，也就是公元1442年，钱氏被册立为皇后。明英宗与钱皇后的婚礼是明王朝有史以来皇帝的第一次出婚仪式，而明英宗与钱皇后也成为了在坤宁宫大婚的第一对夫妻。婚后的夫妻二人生活还算美满，可是明朝的边疆屡屡遭到侵犯。20几岁的明英宗亲率大军御驾亲征讨伐敌军，让人没想到的是，明英宗挥师北上没多久，在京城苦等丈夫的钱皇后就得知了一个噩耗。这天，几位大臣慌慌张张地闯进宫中，对着还在绣女红的钱皇后说：“大事不好了，皇上被敌军抓走了。”原来，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战场上连续中了敌军的诡计，最终被俘。得知皇帝被俘的消息，钱皇后心急如焚，日夜哭泣。《明史后妃传》中记载，明英宗被俘期间，钱皇后夜哀泣欲天，倦极卧地，损一骨，以哭泣复损一目。原来，心急如焚的钱皇后日夜哭泣，甚至都哭瞎了一只眼睛，又因为长时间坐在坤宁宫阴凉的地砖上哭泣，导致他一侧的大腿骨损伤，走路都十分困难。
1: 明英宗被俘虏以后，钱皇后非常着急，她以为啊用钱财能够赎回来，就把宫中啊她能收集的钱财都要送给这个瓦剌，送给野仙。实际野仙是把明英宗当作一张政治牌来打，不是几个钱就能够赎回来。我们知道啊，宫中不能一日无主。明英宗被俘以后，很快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他的弟弟呢就继位，那就是历史上的景泰皇帝。这时候也先一看明朝有了新皇帝了，明英宗在他手里边已经失去这个政治牌的意义了，于是把明英宗呢就又放了回来。
0: 回到紫禁城的朱祁镇不但没有受到欢迎，竟然还被弟弟朱祁钰软禁了起来。至此备受打击的朱祁镇与残疾的钱皇后相依为命，吃不饱穿不暖的朱祁镇根本无人照顾，只有忠贞不二的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此换取一些生活用品。这对苦命夫妻一直就这么隐忍着生活，这一忍就是7年。让人没想到的是，经历了7年的软禁之后，朱祁镇又重新夺回了皇位。可是早已经身心俱疲的朱祁镇复位8年以后就病逝了，留下了风烛残年的钱。

0: 皇后是第一位坐着花轿抬进坤宁宫的正宫皇后，一生中却连遭种种不幸。失去丈夫的前皇后思夫成疾，抑郁寡欢，离开了人世。第一位在坤宁宫成婚的皇后命运就如此悲惨，而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的皇后在坤宁宫自缢身亡的故事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了。明朝的皇后身世都这么悲惨，那么清朝的皇后在坤宁宫的生活能否有所转变呢？坤宁宫是皇后的正宫，可您知道吗？只有明朝的皇后才真正住在坤宁宫里，而清朝大多数皇后都是住在东西六宫。清朝的皇帝和皇后只是在大婚的那一天在坤宁宫里住一夜。那么皇家的婚礼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我们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光绪帝大婚典礼红档中就能够了解到，清代皇族婚礼的流程其实也并没有多么复杂。而记录中光绪皇帝的婚姻也算是明清两代帝王中最不幸的一位。
1: 清代皇帝啊，本来是在这个虚岁14岁就可以结婚，可是光绪皇帝啊，他的婚事却是一拖再拖，结果呢到了19岁才迎娶那拉氏，而那拉氏又比他大3岁。这个那拉氏本来就是他不中意的一个人，可是呢在这个慈禧太后的权威下，他不得不屈从娶了这位皇后。
0: 结婚已经晚了几年的光绪皇帝没能迎娶自己心仪的女子，本来心中已经是怒气难平，看着相貌平凡年纪还比他大好几岁的妻子，光绪更是心中暗暗想着，这场婚礼要是办不成才好。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迟来的婚礼竟然还真的就差点没办成。清光绪14年的12月15日，也就是公元1889年的1月16日的夜里，紫禁城突然烧起了大火，连太和殿前面的太和门也被引燃了。这一夜以后，太和门竟然全部被烧毁了。
1: 皇后大婚呢，要从南向北依次进5座大门，那就是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最后是太和门。大火呢，是阴历12月15日烧的。大婚定在了呢正月27日，这之间只有40多天，要再修一座门呢，那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但是不能没这个门呢，所以宫中的人呢急中生智，就在呢太和门这个原址啊，用纸扎了一座门，所以用纸扎的门代替了原来的建筑。
0: 门一模一样，就连内廷宦官都没能分辨出来，可见扎彩工匠们巧夺天工的技术。
2: 光绪皇帝的大婚是明清皇帝婚礼中最隆重、声势最浩大的婚礼，可是光绪皇帝的大婚在历史上被称为有名的四部悲剧，而这四部悲剧有3件事：
0: 吃长寿面不长寿，吃团圆膳不团圆，百子幔里不生子，赐金如意不如意。而这4件事有3件都是皇帝大婚时在坤宁宫里完成的仪式。吃长寿面不长寿。

0: 说的是皇帝皇后在大婚当日在坤宁宫行合卺礼的时候要吃一碗象征着健康长寿的面条。可是光绪皇帝只活了38年，皇后也只活到了46岁。吃团圆膳不团圆，说的是新婚第二天，皇帝与皇后在坤宁宫吃第一顿饭，名叫团圆膳，象征夫妻生活幸福圆满。光绪皇帝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妻子，不得宠的皇后怎么还能期盼夫妻团圆呢？百子幔里不生子，说的是在坤宁宫的喜床上挂着一张绣了100个样貌各异、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寓意清代皇室多子多福。整天忧心国事，婚姻生活也不幸福的光绪皇帝，直到死的那一天，也没能留下一位子嗣。
1: 坤宁宫原本是希望安宁、太平，可是啊，清朝入关以后的10位第一任的皇后，却都没过上好日子。有的呢是不幸的早年英年早逝，有的呢可能是啊触犯了皇帝，被破免了、废除了，还有的呢是皇帝早逝，他呢守寡了，有的呢被打入冷宫，甚至自杀。这么看来啊，光绪的妻子只是他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0: 明清28位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他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他们期盼着坤宁宫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安康，最终都没能实现。在悲喜交织的命运中，度过了他们短暂的一生。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2: 今天的人们参观故宫的时候啊，一般是从午门进，再从神武门出，一路下来呢，大部分游客看到的只是前朝和后宫而已。有一个地方它虽然很重要，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它就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南三所。众所周知，故宫的主色调是黄色，而南三所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瓦片是绿色的。那么在故宫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组特殊的宫殿呢？而历经岁月的风云变幻，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就带您走进紫禁城，看看这特殊的南三所。
1: 紫禁城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皇宫，在中国古代，黄色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然而在满是金黄色的紫禁城中，却有一组特殊的宫殿南三所。南三所由三座形制完全一样的三进四合院组成，是清代皇子们的住所。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紫禁城所有宫殿中，这是唯一一处使用绿色瓦片的宫殿。那么南三所为什么会这么特殊呢？这还要从它的修建说起。公元1746年，36岁的乾隆皇帝已经有了6个皇子，看着皇子们一天天长大，乾隆想为他们修建一座单独的住所，这便是今天的南三所。专家说，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而绿色主生长，因此将南三所建在紫禁城东侧，并用绿色瓦片覆盖，其寓意是希望皇子们健康成长。初次听到南三所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认为这组宫殿只有3间房，其实不然，南三所所有房间加起来要超过200间，规模不小。由于保护得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三所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修建的模样。
2: 如今南三所成了故宫的一个办公区，在里面行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故宫南三所里，不仅有3眼水井，还有好几口大水缸。专家说呀，他们的存在与一次史上有名的大火有关。
1: 公元1531年2月12日，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虽然已经过完了春节，但紫禁城内还是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气氛。

0: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片喜庆的背后，一场大火正在悄悄降临。当天中，紫禁城的东部突然冒起了浓烟。由于当时皇子的住所就在那里，顿时吓坏了所有人。当人们匆匆赶到时，浓烟已经变成了大火。紫禁城的建筑多为木结构，火势迅速蔓延开来。一会儿功夫，就有多达14个房屋被大火吞噬。听说皇子住所失火后，嘉靖皇帝非常着急。他赶到现场后，一方面指挥灭火，另一方面组织营救被困的皇子。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这场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可皇子却一个都没找到，这可急坏了嘉靖皇帝。然而经过寻找后才发现，这场大火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位皇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宫殿着火时，不少皇子正在书房上课，根本不知道着火的事情，而另一些皇子外出游玩，因此在大火着起来的时候并没有皇子在里面，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虽然皇子们很安全，这场大火却毁了他们的安身之所。嘉靖皇帝见状，马上下旨在原地重修一组宫殿，这组宫殿被命名为协方殿。也许是这场大火给嘉靖皇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协方殿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视，不仅每栋宫殿都要采用防火山墙，而且房屋与房屋之间还要留出25米的安全距离，以便起火后迅速疏散。除此之外，在主殿的屋顶，他也特意设置了传说中能镇火的龙形稳兽。不仅如此，嘉靖皇帝在协方殿的院落中设置水井3眼、大缸18口。平时大缸里注满清水，一旦起火就可以迅速取用。如今18口水缸大多不知去向，而水井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明朝协方殿的基础上重修了一组宫殿，这就是今天的南三所。和嘉靖皇帝一样，乾隆对南三所的防火工作也极为重视。
1: 南三所修好后仍然作为皇子们的居所，因为乾隆对防火的重视，南三所自从修好后再没有着过一次火。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嘉靖皇帝作为皇子时是第一批入住南三所的人，相传他也对嘉靖年间的那场大火颇为忌惮。然而南三所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危险，反而让他成了第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皇帝，而这一切都要与帝师朱圭对他的教导有关。
0: 南三所修好后，刚刚16岁的皇十五子永琰就搬了进来。在他上学读书时，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朱圭，而他与朱圭的结缘则完全出于偶然。当时永琰贵为皇子，而朱圭还是一个3品官员。由于他刚正不阿，不爱应酬，因此得罪了很多同僚，不少人上书弹劾他。起初乾隆皇帝也很气愤，但是当他摸清情况后，才发现朱圭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乾隆心想，既然在外做官不顺，干嘛不把他召进京城？因此屡屡被人弹劾的朱圭不仅没有丢掉官职，反而因祸得福，来到了京城任职。在这里朱圭获得了一份新工作，那就是做皇十五子永琰的老师。公元1775年，朱圭正式进京教永琰读书。当时的朱圭已经44岁，而永琰却刚刚16，28岁的年龄差距并未阻挡师生间的情感升温，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永琰的好学给朱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每天放学后永远都潜心练习书法。这件作于公元1806年的御笔隶轴是永琰书法功力深厚的表现。隶轴上方的“无为”二字写得极为入木三分，堪称点睛之笔。整篇文字的书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十分潇洒飘逸，颇有康熙皇帝书法的神韵。除了平时专心学习外，永琰还经常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小灶。在南三所里，朱圭不仅教他学问，还教给他了很多处世之道。在师生相处的五年中，永琰的视野大为开阔。可惜的是，好景往往不长，五年后朱圭被外放到福建做官。临别时，永琰十分舍不得他，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了最后一次小灶，而朱圭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十个字送给了年满20的永琰。这十个字是养心、静身、勤业、虚己和至诚。永琰得到后如获至宝，将它们挂起来放在南三所的住处。每当他心不静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教诲，而他也时时刻刻想到朱圭进京辅佐自己。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1796年，永琰正式登基，这就是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登上皇位后，急切地想重用老师，没想到他的这份器重不仅没有给朱圭带来好运，反而险些给朱圭带来了危险。原来嘉庆刚刚登上皇位后，内阁大学士就出现了一个空缺，他十分想让朱圭顶缺。当他询问乾隆的意见时，发现乾隆也正有此意，欣喜若狂的他马上写了一首贺诗要寄给朱圭。然而这首诗还没有寄出去，就先被和珅拿到了。和珅在朝廷如日中天，他怕朱圭进京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就想方设法的阻挠。他深深明白，乾隆虽然退位，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用人大权。如今乾隆尚未正式点头，嘉庆就敢写贺诗给朱圭，这属于大逆不道。如果让乾隆知道，一定会非常愤怒。果然看到这首诗后，乾隆非常生气，提出要处理嘉庆和朱圭两个人。最终经过其他人的据理力争，两人才免于处罚。但朱圭进京的计划却不得不搁浅了。经过这一次波折，嘉庆皇帝对于朱圭进京已经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这个时候，事情的转机却出现了。公元1799年，乾隆在养心殿去世，享年89岁。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当天就下旨召朱圭进京，而和珅也被嘉庆皇帝投到大牢。当师徒俩见面后，一起来到了南三所，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当时的朱圭已年近70，而嘉庆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嘉庆皇帝重用朱圭，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听取老师的意见。到了嘉庆11年，76岁的朱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嘉庆皇帝听说老师去世后，忍不住失声痛哭，不仅亲自参加他的葬礼，还赐予了朱圭清代大臣中的最高谥号文正。10年后，当嘉庆皇帝偶然来到南三所时，再次想起了自己的老师。南三所见证了嘉庆皇帝和老师朱圭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出的地方。清代皇帝对皇子们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比如上书房的位置很特殊，它位于皇帝的书房，南书房不远，在前朝和后庭之间，也就是正好在皇上和皇后眼皮子底下。皇上每日上朝下朝都会专门来到这里看看皇子们读书的情况。很多人以为皇子们的生活都是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其实啊，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清代的皇子们从六岁起就开始到上书房读书，一年之中只有春节、端午、中秋、万寿节，也就是皇帝的生日，还有皇子本人的生日，这五天假日，其余时间都要天没亮就到上书房读书。因此每日凌晨汇聚在皇子们居住的南三所到上书房之间的一排排灯笼，成了紫禁城里独特的风景线。这一天，上书房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特意来到乾清宫东侧的上书房，想看一下皇子们的读书情况。每天这个时候，皇子们都在上书房读书学习。为了不影响皇子们读书，道光皇帝将太监们支走后，悄悄来到上书房外，正想偷偷透过窗子看看皇子们是否都在用功读书。谁知眼前看到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皇四子奕主居然正跪在地上受罚。再仔细一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正在大声训斥着奕主。道光皇帝立马火冒三丈，心里大骂：好你个杜寿田，我请你给我儿子当老师是让你教学问的，你竟然敢体罚皇子，简直太无法无天了。想到这儿，道光隔着窗户高声喊道：读书是君王，不读书也是君王，大清天下马上得。杜寿田听到道光皇帝的话，不仅没有出来道歉，反而马上回敬了一句：读书之礼是明君，不读书之礼是昏君，一统江山马下至。原来贪玩的奕主背不出杜寿田布置的作业，杜寿田大发雷霆，正在责令奕主罚跪并反省自己的错误。道光皇帝听完杜寿田的话后，马上走进了上书房。此时所有人都为杜寿田捏了一把汗。在封建社会，臣子让皇子下跪并当面顶撞皇上，这可是要被杀头的。但出人意料的是，道光皇帝竟然拉着皇四子奕主双双跪在了杜寿田面前。随后道光皇帝向杜寿田道歉，并要求他以后要严格要求奕主。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双龙跪臣的故事。但这究竟是民间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是十分尊重杜寿田的。那么杜寿田究竟是什么人呢？杜寿田的老家山东滨州位于黄河下游，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杜家在当地就是了不起的一门大户，因一门十二进士父子武翰林而闻名乡里。杜寿田的父亲杜鄂就深受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皇帝的赏识。更为难得的是，杜家七品以上官员一共有91人，个个都是清官。有着良好家世背景的杜寿田更是天资聪慧，德才兼备。杜寿田17岁的时候首次参加滨州的童生考试，就以第1名的成绩成为秀才。37岁的时候又以会试第1名的成绩成为会员。殿试时杜寿田又高中传炉，
传炉位列二甲第一名，也就是全国第四名，仅次于状元。

0: 榜眼和探花。之后杜寿田被入选翰林院。经过层层考察，道光十六年正月，道光皇帝宣布聘请杜寿田为皇四子义主的老师。事实证明，道光皇帝确实没有选错人。杜寿田非常敬业，为了能每天准时到上书房给义主上课，他搬到了离皇宫不远的一座庙里居住。虽然平时对学生严厉，但真碰上大事，杜寿田还是全力为义主出谋划策。而义主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呢，也与杜寿田帮他做的两次重大决策有关。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杜寿田为他做的第一次决策。1846年，道光皇帝已经65岁了，究竟该立谁为太子，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道光皇帝一共有9个儿子，前三位皇子早年夭折，最小的三位皇子又十分年幼，皇五子又过继给了醇亲王，因此太子的候选人只剩下了皇四子奕主和皇六子奕欣。已经16岁的奕主处事低调憨厚老实，而15岁的奕欣却天资聪颖，文武双全，深得道光皇帝喜爱。因此究竟立谁为太子成了道光皇帝最为难的事情。为了消除心中的纠结与顾虑，道光皇帝特意安排了一次南苑狩猎，想要趁机考察一下两位皇子。奕主和奕欣的老师心里非常明白，这是道光皇帝在考验他们。这次狩猎对两位皇子来说也必将是非同寻常的一次赶考。于是两位老师都给自己的学生支了一招。奕欣平时的刀法、枪法和骑射功夫就很好，因此奕欣的老师就告诉奕欣正常发挥就行。而杜寿田却犯愁了，如果公平竞争的话，奕主肯定比不过奕欣，搞不好奕主会因此与皇位擦肩而过，这可怎么办呢？第二天狩猎大军临行前，杜寿田悄悄地在奕主耳边说了几句话便离开了。狩猎开始后，奕欣出尽了风头，短短2个时辰，奕欣就打了很多猎物。道光皇帝看到后对奕欣非常满意，心里的天平也向奕欣这边倾斜了许多。当他注意到奕主时，却发现他两手空空，箭囊里的箭也一支不少，就问奕主为什么会这样。奕主赶忙跑过去跪在了道光面前说道：十方春，鸟兽私欲，不忍伤生，以甘天和。意思是现在正值春天，鸟兽都在孕育，我不忍心射杀它们，影响大自然的和谐。道光皇帝听了非常高兴，他转身对身边的人说：还是奕主善良仁慈，颇有帝王胸襟呐。
1: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杜寿田出奇制胜，一举打动了道光皇帝，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奕主倾斜。然而道光皇帝还是没能下定决心，在临终前他决定再考察一下两位皇子。那么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杜寿田还能帮助奕主胜出吗？
0: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加，道光皇帝身体越来越差。一天，道光皇帝突然病重，眼看不见好转。道光皇帝明白已经到了必须立太子的时候了，因此纠结的道光皇帝又为两位皇子准备了第二次考试，地点就设在上书房里。奕主得到消息后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争夺太子的机会。

会了。他赶紧叫来杜寿田，请教老师自己该怎么做。杜寿田对易主说，明天不管问你什么，你只管跪在地上哭就行。那么这招能有效吗？第二天，道光皇帝派人将奕欣和奕主叫到了上书房，见到两位自己最心爱的皇子，询问了各自生活上的一些琐事后，便向两位皇子问起了各自对国事的见解。奕欣平日里关心国事比较多，讲起治国策略头头是道，听得道光皇帝连连点头。转而问奕主时，奕主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然后便开始大哭。道光皇帝非常诧异，再三催促让他说话，奕主这才哭着说，父皇宽厚仁慈，积德行善，定得苍天庇佑，永不死去，我愿意永远服侍父皇。这句话彻底打动了道光皇帝，打动了一个父亲的心。虽然奕欣的回答有谋略有方针，但相比之下，奕主的仁爱孝顺更赢得了道光皇帝的心。于是道光皇帝秘密将奕主立为了太子。公元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遵照他的遗诏，奕主顺利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顺利登上皇位后，仍然经常来上书房，并常常与老师杜寿田在这里商讨国家大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是大家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态度第二集，退学创业的成功为何难以复制？2015年夏天，吴军送大女儿孟华到 MIT 麻省理工学院上学。回到家后，他度过了一个没有大女儿在家的晚上。结果第二天，妻子就接到了女儿孟华的电话，诉说自己刚到学校就遇上了困难，数学跳级考试遇到了挫折。在抽签进入实验室时，感觉自己运气也不好。写给开始独自面对大学生活后的女儿的第一封信，吴军会写点什么？在学校选了什么课？要不要参加国外的交流项目？大学里的成绩很重要吗？有人退学创业，他们的成功，其他人为什么很难复制？
2: 女儿孟华刚进大学就遇到这两件事儿，在她眼里这就是双重挫折，所以就开始怀疑了，哎呀，是不是我实力不行啊，是不是我运气不好啊。吴军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首先选择跟女儿谈一谈关于运气这件事儿。他是拿英

0: 英国威灵顿公爵举了一个例子，威灵顿呢是在滑铁卢打败的拿破仑，其实他本人是完全没有拿破仑那种感召力的，他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但是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从来不高估自己军队的士气，还有呢就是他从来不在打仗的时候就想着，哎呀，我这仗肯定能超水平发挥，就不给这种可能性。就从咱现在来看啊，就是这个网络的特点来看，这个人那就是有点丧，那也多亏了这点丧，他就会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周全，还会把有可能遇到的坏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在遭遇了很多次的失败之后呢，终于因为他的准备充分，获得了命运的垂青。举这个例子，吴军是想告诉女儿，惠灵顿聪明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他比其他人更多的估计了困难，留出了足够的余地，那这样幸运的天平才会偏向他这边。那在吴军看来，孟华的叔叔就属于那种运气不错的人，反正是比吴军运气要好。但是话虽这么说啊，吴军自己也承认，那叔叔在背后的努力要比自己多得多，这些外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吴军兄弟俩知道。孟华的叔叔刚从中国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念书的时候，只有一年的奖学金，这边上学那边还得发愁，哎呀，我下一顿怎么吃啊？我生活怎么办？他当时呢是想考约翰乔菲教授的博士生，那乔菲教授是当时斯坦福最年轻有为的教授了啊，也是数字用户线路之父。但是人家乔菲教授是没打算招孟华的叔叔，因为他的叔叔是没有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的。那在一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孟华的叔叔就选择了乔菲教授的课，而且呢拿了一个第一名。这个举动就成功地引起了乔菲的注意，他同意，如果孟华叔叔能够取得这个博士候选人的资格，我就答应做你的导师。孟华的叔叔第一次冲击博士就失败了，但是他完全没有放弃自己，他做了三倍的准备，最终呢是在斯坦福电机工程系100多个考试的学生里面拿到了第一名的成绩，正式成为乔菲教授的博士生。那女儿在麻省理工的日子才刚刚开始，所以吴军就告诉她，让她做事的时候要关注每一个细节，要付出自己期望结果三倍的努力。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想考100分，那你就要奔着300分去努力，这样你才能躲开所谓的坏运气。
1: 孟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吴军就建议他参加交换生计划，但是女儿孟华并不在意，她认为自己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去交换学习没有很大必要。可是吴军却还是希望她能去了解一些德语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士人做事的方式。到底有什么是在麻省理工这样的学校学不到，非要去德国、瑞士的？
0: 那个时候吴军2年的时间差不多去了4次德国，他参观了莱卡的生产线，就发现莱卡在做镜头的过程里面细节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一根刻度线的宽度都有具体的规范。当然你这么要求细节啊，整个过程这么严苛，那肯定东西的价格就贵。曾经呢莱卡也想着啊，我通过跟日本合作来做镜头，这样可以降低成本。莱卡当时找的还是日本很大的一家光学仪器公司美能达公司啊，跟他们合作。但是呢即便是日本的工人有敬业水平世界一流这样的名头，那美能达生产出来的第一批莱卡镜头给德国公司交付的时候，在他们的标准看来，这个合格率啊也就是20%。再后来呢消费者反映说日本莱卡的质量还是不如德国的好，那莱卡就干脆关闭了日本的生产线。当然这不是特例，类似的情况德国另外的一家著名的光学仪器公司蔡司也经历过。那吴军有几个日本产的蔡司镜头，光学性能也不错，但是就是没德国的结实，在户外用的时间长了就不会像德国货那么严丝合缝，可能就是这么一点差距导致了价格上的一个巨大的差别。吴军在德国就发现一个细节，就是他问路， 啊，如果正好碰着那种英语不好的德国人呢，人家就干脆把他带到他要去的地方。他当时就琢磨，哎呀，这德国人这么热情好客吗？然后就问他德国的同事说，你们德国人是不是都特愿意帮别人呢？那同事就告诉他，并不完全是。如果你正好碰到那个德国人呢，没时间啊，或者心情不好，或者不知道，人家可能就告诉你，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但是他一旦选择帮助你，就一定会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不能因为我语言沟通不好，我把人家误导了啊，让人家多走了路或者走错路，他一定会一帮到底。那吴军之所以希望女儿去德国或者瑞士做这种工程的训练，就是想让她去学德国人的这种做科研、写论文，包括做事的态度和方法，就跟他们的产品一样，出了名的严谨。
1: 在大学的第一年，女儿孟华花了不少时间读书，成绩很好，结果吴军却希望她选一点人文课程，并且能够在接下去的大学时光里多考虑一些课程以外的事情。家长不劝孩子好好学习，学好专业，反而不怕他分心，让他关注课程以外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0: 在麻省理工学院啊，就是名字里都带理工这俩字的这么一个学校，吴军却建议他的女儿选一点人文课程。他就认为人文课程是可以让人眼界开阔，格局变大的。当时呢，吴军正好考察一个创业项目，那这个创始团队的这个成员要么是麻省理工毕业的，要么就是哈佛毕业的。这个是吴军当时见过的这个创始团队里面最牛的一个团队，因为这些人毕业的这个学校名气最大嘛。结果吴军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呢？够聪明，但是格局不大，因为这些人想做的就只是高频交易。举个什么例子呢？就在股市上，买卖双方出价和要价一致的时候，这个交易是能达成的，但如果有差价，交易就没法达成。这个时候呢，买家或者是卖家也可能会调整他们的出价，这样就可以促成这笔买卖嘛。那现实情况呢，可能是买家提价的同时，卖家也降价了。比如说一开始呢，想是10.05把这个股票卖了，那另一个呢是想10.04买进来。那最后为了达成这笔交易呢，买方愿意10.05下单买进，卖方呢愿意10.04下单卖出。你看这么一来呢，买卖之间呢就多出来一分钱的差价，那这样呢交易的中间商就赚这一分钱的差价了。如果有人看到这个信息，迅速下两个单子啊，是10.04买进，然后10.05卖出，两头吃就赚了两边的这个差价。当然就这种交易每次的量不可能太大的，利润也不会太高的。好在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机会很多，所以这就是一种高频交易。于是乎呢，就有这么一帮人，一些金融机构试图呢让计算机用最快的速度来接受和处理这些订单，迅速的达成交易。甚至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说芝加哥有一家高频交易公司，为了提高 0.1 秒左右的这个抢单时间，专门花了1亿+啊（括弧美元）改进芝加哥到纽约的光纤专线。这事儿呢，咱话说回来，做好了是能赚钱，但是吴军是不打算投资这种项目的。为什么？他们做的这些事儿在吴军看来意义不大，你也赚不着什么大钱。吴军就说了，这世上再多一家高频交易公司，也没法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好处。风投之王约翰杜尔曾经成功的投资过亚马逊和苹果一系列的这个大的公司，他判断要不要投资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不是简单的以赚钱做目的的，而是要看投资的这家公司或者这个项目能不能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麻省理工学院在2016年前后的时候，每年只录取1200多个本科生，那哈佛一年也就录取1600左右啊本科生，加起来只占美国人口的10万分之1。你看这么个比例，这么优秀的人，在吴军看来，他们应该是有大的格局，但是做了这么小家子气的事儿，他觉得太可惜了。那现在我们经常说，打开格局，格局打开。 这个就是吴军建议女儿选人文课程的原因，而且还要多考虑课程以外事情的出发点。
1: 吴军问过很多大学生对自己未来

0: 想法，结果他们大多数关心的是学什么专业和技能可以赚大钱，还最好是能快速获得成功的那种。一些年轻人甚至想在30多岁就实现财富自由。吴军在读大学时也有过很多时候想离开大学去挣钱，可实际上他甚至两次辞职回到大学全心读书。女儿孟欣问他，不是有很多人退学创业也都成功了吗？那么要如何向孩子解释，向大学生解释人们到底为什么要上大学，大学教育有什么重要，教育又能够改变命运吗？
1: 16世纪，爱德华6世开始在英国办免费教育，就任何交不起学费的穷困人家的孩子都可以到官办的学校去念书。大科学家牛顿就是靠这种免费的公立教育完成自己的中学学业，进了剑桥大学。那到了伊丽莎白1世的时候呢，他开始规范学徒制度，就是国家给你出钱帮助穷困人家的这些孩子来学谋生的技能。那后来呢，有一些教育家在英国和美国创办了很多星期日学校，就是给寒门子弟普及基础教育。然后你就会发现，一个人有没有接受过教育，命运的差别是很大的。吴军的一些朋友到非洲肯尼亚考察，就说那个地方很穷，孩子们生活呢也很艰难，但是呢，但凡这家里条件允许，家长呢就会送孩子到3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念中学。那说到这儿呢，问题就来了，你会发现举的这些例子呢都是寒门子弟啊。那如果说家庭条件不错了，不愁温饱了，就相对比较殷实了，不需要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就这波人对他们来说这教育还重要吗？财经专栏作者吴晓波调查了一波早期在股市发大财的人啊，调查了几十个人，就发现呢，除了一两个人之外，其他的人啊结局都是什么呢？很惨，无一例外，有的破产了，有的坐牢了。吴军总结就发现，这些人是敢于冒险，但是接受的教育水平呢都不太高，绝大部分呢都是中学毕业。那所以在有了钱之后呢，就没有了更高的理想，更高的追求。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于这波调查里面给出的一个结论。前两年呢，有一个在股市上赚了很多钱的人啊，来找吴军说，你帮我指点指点吧。他就说呢，他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太有钱了啊，就他手上的那些钱比当时的特别知名的一位企业家要多出来好几倍。但是后来他可能连那个企业家资产的1%都不到了。他就说了很困惑，那我很努力，但是财富呢好像没有跟着我这个努力在增长。吴军跟他聊完之后就发现，他主要的问题就是接受的教育太少了，对于当时发展速度飞快的科技一点都不明白，看不懂。但凡他懂一点，参与到互联网大潮里，哪怕只是获得平均水平的收益，他的财富和影响力都会更多更大。
0: 范德比尔特曾经是美国首富，他的后代有上百人，当中却没有一个是百万富翁。相比之下，看看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父母，他们很多也是学者，即使他们的子女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很多也成为了著名学者。我国的名臣曾国藩对后代说，依靠财富和官位是很难保证家族兴盛的，唯有教育可以。可是也的确有一些著名的企业创始人连学业都没完成，这是否意味着上学其实没那么重要？
1: 比尔盖茨、佩奇、布林还有扎克伯格，我把这几个人放一块儿，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经常被人拿来举例子。举什么例子呢？就是，哎，你看人家这几个人，这不是上学半道退学了，然后去创业了，人家成功了。但是咱回过头来问一下，这样的成功能被复制吗？就他们的这种成功就能说明说上学就没意义吗？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人里面，盖茨和扎克伯格他们俩的情况比较接近。首先，至少人家都进了一个响当当的大学，哈佛，对吧？这一点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做不到的。这哈佛的门槛在那儿放着呢，对吧？人家考上了，那只不过考进去之后呢，人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原因，或者说不喜欢或者怎么样，人家不念了，仅此而已。而且呢，他们都有过人的技术专长，就是在退学以前人家已经找到赚钱的办法了，不是说退学以后我才琢磨着怎么去创业怎么去挣钱。其实盖茨呢一直都惦记着学位呢啊，而且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一直在想办法一边学习一边创业，只不过呢后来因为微软的工作太忙了，人家是不得已也才放弃读书。
1: 既然接受教育这么重要，那么要如何才能在其中有效学习呢？吴军女儿孟欣有段时间数学成绩有所下滑，吴军希望她能够尽快补上这门课，因为数学实在是很重要。孟欣一度大量阅读小说，这让她的阅读速度变得非常快，理解能力也提升了不少。父亲吴军却告诉她，是时候读一些非小说类名著了。吴军为何觉得这些重要？在大学里到底要学什么？要怎么学习才有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0: 态度第三集，担心自己学的专业以后是个天坑吗？吴军小女儿孟欣做数学作业一直比较偷懒，书写凌乱，爱跳步骤，数学成绩也一度下滑。可是除了考好分数，学习数学在人这一生中又有什么用呢？大女儿孟华在麻省理工学习时跳了一级，提前进入大二，要决定主修专业了。他打算主修计算机科学，这在父亲吴军看来又是门好专业吗？在大学里到底要学什么，怎样学习才有效？今天高丽说书带您一起看硅谷投资人学霸吴军与子女和年轻人分享的学习心得。
4: 有一段时间吴军就发现女儿孟欣做数学题的时候容易出错，其实就是孩子粗心啊造成的这些错误。那他把这个错误背后的这个原因总结了一下，就两点。第一个呢，就他没理解明白一些这个基本的概念。第二呢，就是因为做题的时候喜欢跳着步骤来，不是按1234来，可能是1356。那有很多现在的家长

0: 可能在给孩子辅导尤其是数学作业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次怎么就讲不明白呢，就恨自己讲不明白，或者说干脆家长自己都没懂这个题，根本就不懂。那辅导数学吴军有什么高招啊？他就认为在做数学题的时候按部就班的笨办法其实就是最好的办法。吴军呢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个周末他都花时间来手工整理那些投资信息。你可能就会说了，现在电脑计算机用起来这么发达这么方便，为啥要手工呢？因为他觉得这个计算机里面这种各种工具自动生成的表格这种报表，人其实是很少去主动思考的。他之所以用这个笨办法，就是因为手工工作的过程是一边整理一边思考的过程。所以吴军呢也不主张女儿在做数学题的时候太多的用计算器啊，这是他给女儿的一个建议。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地方我就有点犯嘀咕了，小朋友们做数学题的时候通常都用计算器吗？通常不应该都是自己来算吗？不知道现在这个孩子啊，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或者他所受的所处的这个教育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吴军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他不光是希望女儿在写数学题做数学题的时候记住按部就班这个笨的办法，还会希望孩子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呢永远不要投机取巧，因为他非常相信一个事儿，老天爱笨小孩。其实不只是在数学上面，这个也反映了一个人是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和本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如果有一个人你老觉得他哎呀每天就觉得自己哎范儿范儿的，用咱的话说劲儿劲儿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什么都能做，经常呢就会高估自己的能力。那反过来笨小孩兢兢业业诚惶诚恐，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但也避免了很多导致失败的这种意外，反而可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老天为啥偏爱笨小孩呢？其实还是因为笨人他不懂得怎么去变通一些事情，就是所谓的打擦边球，把利益最大化。那有这么一个心态打底，他做任何事儿的时候其实都会留有余地，那发生一些意外状况的时候呢，这些余地啊，所谓的余量就会起作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那样的情况，就是因为登机口马上要关闭了，然后这个安检口前面就有人说，哎呀麻烦你让我插个队吧，我这飞机马上要起飞了，可不可以商量一下，诸如此类巴拉巴拉。那如果经常就这么打擦边球，早晚有一天您信我的，他一定会误那趟飞机。那只要是你误这么一次飞机，那个损失恐怕是你站上十几次甚至几十次这种插队的便宜都补不回来的。
1: 对于女儿数学成绩的下滑，吴军明确提出希望能够尽快补上这门课，因为数学实在是很重要，每个学生都学过数学，但是大部分人在毕业后就渐渐把它遗忘了，好像除了加减乘除其他计算都不会了，更不知道数学有什么用。在很多人看来，不学习数学也能养活自己，只要平时算账别算错就好，所以有不少人其实怀疑学习数学的重要性。而吴军却说，学习数学的意义远远超过算账，数学到底有什么重要？
0: 哎呀，这轱辘那对我来说就是哪儿疼往哪儿扎呀。数学到底有什么重要的呢？我今天也要好好的向吴军来学习一下关于数学那些我们不得不说的话。这个段落啊，吴军书里面讲到的这部分，我觉得也算是给数学做了一个证明。1951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也就是 DNA 的双螺旋结构。其实当时全世界范围来说，有很多科学家都希望我是那个第一个发现 DNA 结构的人。那沃森和克里克其实比别的科学家来说，他们起步是算晚的，就用咱现在的话说，就输在起跑线上了。但是这俩呢，有一个擅长，就是数学底子好，那这个也成了他们俩弯道超车的一个优势。你看他们怎么操作啊，就是别人是通过 X 光衍射仪器

0: 看到 DNA 的图片，之后呢再试图构建它的一个模型。那沃森和克里克俩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先想象出 DNA 的一个空间模型，然后是用实验数据做一个确认。把这两者咱们好好的盘算一下啊，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的做法有点像工匠总结经验，那沃森和克里克他们用的是数学家的做法。结果呢，沃森和克里克咱也都知道了，后来者居上，率先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其实这种例子吴军可以举出来很多，他坚信一个事儿，就是数学呢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基础。那现在呢，我们发现这个学数学的人其实很少有人是以数学家作为职业的，大多数人都只是把这个数学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那对于人这一辈子来说，我们在中学以后学数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其实是逻辑推理能力。那现实当中我们很多人，很多学生学数学其实就为了考一个好分，所以只注重学习的解题技巧，对一些方法是死记硬背，完全忽视了这个背后的逻辑性，其实这个就偏离了学数学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就会遇到那样的一些老师，就是所谓的低水平的老师和一些学生，他们就想着，哎，我多做一点题，采用这种题海战术，覆盖各种考试题啊，这个是个笨办法，可能短期内会考一个好的分数，但是拿到这些分数之后，你会发现，哎，这数学我学了它是为什么呢？那好的老师是要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那就像吴军，他虽然没在美国上过中学数学课，但是他做过一次他们的这个数学邀请赛的题，拿了12分，这个分数其实在美国国内也是比较罕见的一个好成绩。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吴军在我们国内学到的解题方法对美国的问题也是很有效的。
1: 有那么2年时间，吴军女儿孟欣一直在大量阅读小说，这让她的阅读速度变得非常快，理解能力提升了不少，而且对阅读本身有了兴趣。看起来读小说挺好的，但是父亲吴军告诉他，仅仅阅读小说还远远不够，看书也有优越感吗？为什么要读非小说类名著呢？
0: 吴军对数学和科学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读了加莫夫的《从一到无穷大》。那个时候吴军只有10岁啊，就这本书完全唤醒了他对数学的兴趣，然后对数学也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吴军对最新科学的这个兴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读了霍金的《时间简史》，那这本书就让吴军对宇宙大爆炸理论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有了这样的基础，吴军再去读一些科学杂志，他就有了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咱就拿小说来说事儿啊，就是跟一些优秀的小说比较，吴军就觉得这种非小说类的名著里面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但是这些名著阐述的都是重要的问题。那他们阐述观点的方法和步骤呢，吴军看来呢就是样板，这些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写作方法是值得学习的，而且这些名著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智慧。就读这些经典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跟过去的这个圣贤做一个思想的交流。所以吴军就认为这些不是你读小说或者是读杂志能够读到的。那按照吴军的读书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把原著至少读上2遍，先读一部经典的介绍，或者是简写本，或者是精彩章节的节选，慢慢了解它的内容，我们再做一个整篇研读，或者是呢先快速通读1遍，大概知道它说了什么事儿，在重要的地方做一个标记，我们再翻回来仔细的去读。当然话又说回来，那这些书呢人家叫经典，那就确实值得你读上2遍以上。《时间简史》和《从一到无穷大》这两本书对于吴军来说是启迪过他的书，后来他的女儿孟欣也读了，但是呢读完之后这孩子就觉得有那么好吗？一般吧。对于他的兴趣点来说，他认为是普普通通一般。之后呢他就读了《富兰克林自传》和《培根随笔》，哎，他觉得挺有收获。
1: 吴军大女儿孟华在大

0: 学中决定主修计算机科学。吴娟自己从事计算机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已经超过20年，在她眼中，未来女儿打算学习的计算机科学还会是一个好行业吗？她在年轻人选择专业和大学学习内容上有什么老父亲般的建议呢？
1: 女儿选专业的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阿尔法围棋啊，就是机器人围棋战胜了天才棋手李世石九段。吴军就认为这个释放了一个非常大的信号，就是智能时代已经到了，制造智能机器的人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阿尔法围棋获得了人类几十万盘对弈数据，但是他压根儿不知道我在干嘛，不知道我在下围棋，人家知道的是怎么算计啊，他懂的是计算。所以呢，对于选择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儿，吴军就建议，如果有可能，你呢最好再修一个第二学位，就修一个统计领域的第二学位。因为在未来，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必须懂得统计学和数据处理方法。机器智能的本质和人的智能是不一样的，计算机靠的就是大数据和计算来解决智能问题。吴军还跟闺女说啊，虽然计算机科学被划进了这个科学的范畴，但是呢，实践也是特别重要的。太阳微系统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比尔乔伊啊，就是他编写了 SLEARNS 操作系统的原型。他呢，在大学学计算机的时候呢，每天都在实验室里面写程序。他可以说那段时间的这个钻研程度啊，用披星戴月来形容一点不为过。经常呢，都是在太阳快出来的时候呢，才回到宿舍。吴军就希望女儿能从比尔乔伊的身上看到练习和实践对于学习计算机科学的重要性。当然，那现在大部分专业的生命周期都是比较短的，所以呢，人这一辈子做很多个专业，这种情况也是很正常的。吴军相信，只要女儿具备了足够强的学习能力，掌握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各个专业的工作很可能就会一通百通。你会发现每年会有一些人啊评出来一些热门专业，还有就是一些可能不容易学或者是就业前景不太好的所谓的天坑专业。但是这些事儿在吴军看来其实很难预测的，就是你现在说5年之后哪个行业最热门，这事儿基本上是不靠谱的。10多年以前，如果有人说我自己呢是人工智能博士，你学这个你在学术界根本都找不着工作。但是这个专业现在是非常热门的，所以在选专业的时候呢，只能做一个大概的判断，然后尽可能的学得广一点，方便什么呢，就是未来我们在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学术圈子里面站稳脚。吴军一直就认为其实本科专业不是那么的重要，那根据他自己的求学的经历，他就说在大学学的很多课程你这辈子可能都用不上，那为什么还要学这些课程呢？是要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毕竟现如今的世界和牛顿那个年代的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技术的发展、知识的更新、专业的这个迭代其实变化都很快，大部分人很难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儿，只研究一两个课题。所以说在走出学校之后，自我学习能力这事儿就显得很重要了。
0: 吴军发现女儿孟华的学校中，很多学生会嘲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缺乏科学知识。在女儿的大学里，学生们不喜欢特朗普，连带着对他的政策也都一概反对。吴军觉得这些看法反映了年轻一代知识精英对科学的热衷，但是这也暴露出他们清高和考虑问题简单化的一面。崇尚科学难道不好吗？科学有对错吗？
1: 科学并不代表正确，那么科学是什么呢？吴军就认为，从狭义的层面来说，科学就是指源于古希腊，建立在严格逻辑推理之上，后来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证实和证伪的完整体系，看重方法和过程而不是结论。那我们进一步的发问啊，为什么说这个过程和方法要比结论重要呢？

0: 样，总是赔钱的人偶尔赚上那么一两次钱，哎呀，就觉得自己不含糊了，我就是股神了。所以光有漂亮的结论是不行的，你是需要一套方法来不断的发展科学。就是你要想一直赢，你要想一直赚，你要想一直把一件事情做好做对，你是需要持续的理论支撑的。您之前的我行我都对，其实就是运气而已。另外呢，科学还看重一点，就是不断推翻过去权威啊，这种思想。随着我们对世界认知的加深，你就会发现之前的一些认识可能是肤浅的。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你会发现科学家他不是高人一等，他也会犯错。DDT 最开始呢是一种有效的有机杀虫剂，它对全世界粮食产量的提高功不可没，再加上它能有效的杀死蚊虫，那在很多地方呢还消除了疟疾这种很可怕的疾病。研究 DDT 的穆勒也因为这件事情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但是后来人们就发现这事儿不对了， DDT 污染环境，鱼类、鸟类乃至人类都是它的受害者。打那儿开始，全世界对 DDT 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世界各国就慢慢开始禁止使用 DDT。 但是 DDT 的故事到这儿还没结束，停止使用 DDT 之后，很多贫困国家的疟疾又开始肆虐了。然后有一些学者又重新开始审视 DDT 的作用。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重新允许非洲一些国家使用 DDT 来对抗疟疾。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就是科学里的结论未必都是正确的，科学需要的就是不断的推演，不断的论证。吴军就认为，很多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科技工作者和学生，对科学结论其实都是一个盲从的心态。而且这些人还有一些特点，就觉得自己，哎呦，我是搞科学的，我就看不起你们这些普通人儿，就喜欢相信书本上的教条和那些权威人士给出的结论。那他希望自己的女儿，你既然去理工院校去读书了，你就去做一个理性的怀疑者，一个对未知的探索者，而不是科学的教徒。
1: 女儿孟华一个人在外读书，吴军除了关注她的学习和思想外，也关注她的信用卡账单。吴军因为女儿实在极为节省而写信和她交流对于金钱、贫穷以及消费的态度。他告诉女儿，不乱花钱也不乱省钱，这是出于所谓穷养儿富养女方法论的考虑吗？吴军自己在进入大学开始也没有太拮据过，等工作挣了钱以后更从来不吝啬花钱。如果给吴军100万美元，他会做什么？1000万美元呢？他又会做什么？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 四零。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